0: 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城市早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呢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11到22度；白城多云转晴，11到21度；松原阴转多云，12到22度；四平多云，12到23度。辽源小雨转多云，11到19度；吉林小雨转阴，11到18度；通化大雨转晴，11到17度；白山大雨转小雨，9到18度；延吉重雨转大雨，11到22度。好，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工业遗产换活力，吉林打造从摇篮到未来文旅新地标。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世界雕塑园芍药花盛开，花海美景迎初夏。吉林市长白岛水鸟增加，见证生态之变。反诈提示：中小学派别开启，切勿轻信花钱择校。吹空调需要警惕军团军肺炎。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吉林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汽车、电影、航空、光学等工业遗存承载着几代人的奋斗记忆。省文物局局长宋威介绍，15、15时期，吉林将紧扣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政策，全面摸清工业家底，坚守保护底线，活化赋能利用，让工业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打造独具特色的工业旅游品牌。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宗玉的报道。
2: 国家一五时期，11个重点工业项目落地吉林，中东铁路、3线建设、水利冶金等工业遗存丰富，见证了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十五期间，吉林将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让工业遗存既留得住乡愁，又焕发出时代活力。省文物局局长宋威：
3: 依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对全省工业遗存开展系统性的梳理，重点聚焦中东铁路吉林段、3线建设、水利、冶金等门类，将现状勘查、产权核查、档案归集同步推进，逐一明确核心价值与保护载体，推动符合条件的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国家级工业遗产等，实行一处一档、一处一册，进行分级保护，不搞拍脑袋式的开发。
2: 保护修缮方面，吉林坚持最小干预原则，杜绝大拆大建与破坏性开发，保留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与结构安全性。宋威：
3: 加快推进中国一汽工具厂、夹皮沟金矿等重点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项目的进度，高标准建设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工业遗址类博物馆，采取绣花织补式的微改造，推进周边城市街区城市更新，让工业遗产真正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2: 活化利用是工业遗产保护的核心目标，吉林将打造从摇篮到未来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长春工业地标。省文物局局长宋威：
3: 我们将体验长春54路有轨电车的岁月轨迹，一汽红旗的工业征途，长影旧址的光影初心，地质工的科教精神，把代表性工业遗址穿成一条可漫步、可乘车、可阅读的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蓄势带。
2: 此外，我省还将依托黄大年纪念馆、长光卫星、中车长客等资源，将工业物证转化为研学课程，培育工业研学旅游新业态，拓展文旅融合新场景，让工业遗产成为吉林文旅融合新亮点、文化软实力的新支撑。
4: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0: 初夏时节，繁花次第开放，眼下长春世界雕塑园的芍药花迎来了盛花期，连片花海随风摇曳，花景与园内雕塑相映成趣，成为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5: 我现在就在长春世界雕塑园东门，大片芍药花正值盛放期，微风拂过，花海摇曳，满园芬芳，氛围感十足。
6: 走进园区，粉嫩的芍药花层层舒展，姿态婀娜，馥郁花香扑面而来。相较于牡丹的华贵，芍药温婉含蓄，独具韵味。蓝天白云下，娇艳繁花与各式雕塑融为一体，勾勒出灵动雅致的初夏画卷，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赏花拍照。
7: 芍药花开，红艳艳，各种颜色都非常好，有红的、紫的、绛紫的、粉色的，视野冲击力极具美感。雕塑公园真的不错，打卡。
8: 看着这个花啊，心情的老美了，生活更阳光了。今天我跟老伴儿啊来到这里的心情老美老美了，比吃一顿盛餐都美丽。
6: 受近期充足光照影响，园内芍药长势喜人。据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芍药最佳观赏期从五月下旬延续至六月中旬，整体时长约20天。花海主要分布在东门右侧花田以及北门东侧山坡。
5: 园区室外区域免费开放且无需预约，想要赏花的朋友不妨趁着好天气前来邂逅这片浪漫花海。
0: 初夏时节，吉林市长白岛湿地绿意盎然，越冬候鸟虽已北迁，但绿头鸭、苍鹭、斑嘴鸭等夏候鸟正进入繁殖期，在岛上安静栖息。护鸟人王婷婷每天巡查看护，守护着这片来之不易的生态家园。
9: 近几年来，吉林市长白岛的越冬水鸟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被誉为大气和水质状况的监测鸟白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对水质极为挑剔，迁徙季也频繁现身长白岛段。据护鸟人王婷婷统计，越冬水鸟种群总量已从2025年冬天的约13000只增至2026年冬天的约15000只。
10: 现在的水质和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包括以前从没到过长白岛的白鹭，它是属于环保鸟，包括很多小群种的那种鸭水鸟，现在在长白岛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
11: 我家就在这个附近住啊，我每天来溜达来，我看着长白岛这环境吧，就是得到很大的改善，越来越好，我非常高兴。
9: 候鸟的回归是生态改善最直观的写照。近年来，吉林市从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双向发力，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自“十四五”以来，吉林市持续推进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黑臭水体治理、入河排污口整治和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并在卡岔河、挥发河流域实施生态修复项目。目前，吉林市优良水体比例已达95%，城区优良水体比例更是实现100%。
4: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下面给大家提个醒，当前小学招生电脑随机派位工作正在进行，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借机实施诈骗。在此我们也联合长春市公安局为大家梳理了五类高发的招生骗术，请务必擦亮双眼，严加防范。
1: 2026年长春城区民办及民转工学校派位依旧延续自愿报名、电脑随机派位、现报一所的原则，在今天下午备受家长关注的一派结果也正式发布。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利用家长迫切焦虑的心情，假借帮忙择校、操作派位等理由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其中五种高发招生骗术需提前防范。
2: 一、操控派位骗局。骗子声称认识内部人员，可以人为干预电脑派位，更改派位结果，优先分配优质学位，借机收取活动费。事实上，电脑派位全程系统自动运行，公开监督，任何人都无法暗箱操作。
1: 二、代办择校骗局。以代办跨学区入学、调剂学校、转入热门学校为噱头，收入高额代办费。但其实学区划分、入学资格均有明确政策要求，不存在私下代办择校的渠道。
2: 三、预留学位骗局。骗子谎称手握学校内部名额、插班名额、特殊预留学位，诱导家长预交定金锁定名额。注意，公办学校招生名额统一公示，依规录取，绝不私下预留学位。
1: 另外还有不法分子伪装成学校、教育局等部门工作人员，私下联系家长收取报名费、资料费，或者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入学条件答疑解惑，诱导家长进入微信群，通过择优入校、不入包退款等噱头虚假宣传，诱导家长转账。
2: 警方再次提醒，招生有规矩，入学无捷径，所有信息以教育部门和学校官方发布为准，不轻信、不转账，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0: 进入六月，天气湿热，人员流动增多，手足口病、感染性腹泻等儿童传染病进入高发阶段，怎么样科学做好防护，守护孩子的健康，我们一起来关注。
3: 进入六月份，气温越来越高，降雨明显增多，天气闷热潮湿，再叠加端午假期人员流动增多，手足口病、感染性腹泻及成为传播疾病进入高发阶段，相关科学预防措施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本月需要重点防范的疾病主要包括手足口病、感染性腹泻以及各类成霉传染病，其中手足口病主要高发于5岁及以下儿童，托幼机构等集体场所容易出现聚集性发病。
5: 首先，手足口病它是接触传播，很容易通过这个呼吸道的飞沫传播，所以5岁以下小朋友在人烟密集的地方尽量要少接触。如果孩子出现了高热、手足口包括肛周出现这种皮疹、丘疹或者是疱疹的话，家长一定要警惕。
4: 针对手足口病，医生建议日常做好手卫生，勤洗手、常通风，定期对儿童玩具、生活用品清洁消毒，适龄儿童接种EV71疫苗可有效预防重症。
5: 感染性腹泻是在夏季来临以后，天气炎热，食物也比较容易发生腐败，细菌滋生，感染性腹泻病在这个季节是特别容易高发的。它不只是针对儿童，是人群普遍易感的。它传播的途径主要是粪口传播，呕吐腹泻频繁，出现高热，出现精神萎靡，甚至口周、眼周都出现这种脱水的这个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要及时就医，是有一些感染性的腹泻相关疾病会迅速转成重型的。
4: 针对感染性腹泻，医生建议注意饮食卫生，不食用生冷变质食物，不喝冷水。诺如病毒对常规洗消液消杀效果不明显，需格外做好防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夏季潮湿环境下，蜱虫进入活跃期，大多藏匿在草丛、积水地带，外出极易接触。针对蚊虫、蜱虫等虫媒传染病，家长带孩子外出游玩时，一定要做好防虫、防晒、防护，尽量远离杂草、积水区域，不要让孩子随意接触小动物。医生提醒，若孩子出现发热、皮疹、呕吐、腹泻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就医，切勿拖延。
0: 近日全国各地气温逐渐升高，不少人选择开空调纳凉，然而呢尘封了一年的空调呢会对身体造成损伤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随着夏天的

0: 的到来呢，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们呢开启了家里尘封已久的空调，但是呢空调长时间没有使用也没有清洗的情况下，会滋生大量的细菌以及微生物，医生提醒要警惕军团菌。
1: 军团菌呢是一种阴性杆菌啊，它普遍存在于大自然当中啊，但是更喜欢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当中，所以说在空调当中存在的这个更多一些。那么闲置了一冬天以后啊，里面又有大量的真菌啊、细菌啊、病毒，包括粉尘，还有一些尘螨，在里边蓄积了半年。如果直接应用没有清洗的话，那么这些微生物和病原体呢，可能就会随着这些气溶胶的形式，直接就吸入到我们的呼吸道，比较容易造成像我们呼吸科的军团菌肺炎，同时呢也会引起皮肤科的那种湿疹呐、还有过敏性荨麻疹。
2: 普通家用空调若自行清洁，一定要关闭电源，取出过滤网后，用清水冲洗背面、凹面，并轻轻刷洗。洗净后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过滤网取下后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选购家用空调清洁剂进行喷淋，但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部位，以免开机后引发短路。喷淋好蒸发器以后，可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静置约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模式20至30分钟，使污水从排水管流出。
0: 在此温馨提示大家，夏季高温我们应该勤洗手、多通风，并且一定要注意食物的腐坏情况，如有不适及时就医。
3: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一条条新垄延伸向远方，吉林市旱田播种工作已经进入尾声，春耕重点呢转入水稻插秧。目前吉林市水稻插秧呢长势比较良好，各地已经陆续开始泡田，水稻插秧工作陆续开展，并于近日完成了水稻插秧，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奠定坚实基础。
4: 在吉林市永吉县一家庭农场，多台插秧机在田地里来往穿梭，匀速插秧，秧苗栽植整齐，深浅一致，行距标准，大幅提升插秧质量与效率。据介绍，农场水田8台插秧机每天能插秧20公顷，并根据不同地块的地势地利种植不同品种，保证稻米的品质。接下来农场将开展5组稻田化栽种，预计10天内完工。
5: 我们今年种了300场地，主要就4个品种，有综合发5，稻花香、小粒香，还有稻花香6号，主打是稻花香6号。各个地块都品种杂，我们从5月9号开始插秧，进行到现在接近尾声了。
4: 为筑牢水田生产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粮食稳产增产，吉林市扎实推进水田防灾减灾各项工作，提前疏通田间灌排沟渠，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并及时发布灾害提醒，科学选用抗逆性强的水稻品种，着力培育壮苗，强化稻瘟病等病虫害监测防控，重点做好低温冷害防范工作，同时明确灾害发生后将及时采取排涝浮苗、补肥防病等处置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
5: 下一步就田间管理、稻田的护理，一般的看看稻田的长势了，哪个需要施肥了，哪个需要灌水了，这都得照顾到，完了争取到秋收，这个稻秋一个大丰收。
4: 目前吉林市水田生产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播种水稻176.09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插秧107.65万亩，占计划面积的61.1%。
6: 城市早安，
7: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近网络上流传着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说法，让不少人陷入了安全焦虑。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为我们揭开了真相。
3: 近期网传蒸笼纸蒸发残渣值超标，即蒸笼纸中是否含有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E3二氯二丙醇这两种致癌物的说法，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全面安全。

0: 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了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品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1: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95%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0: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E3二氯二丙醇等致癌物。
2: 那除了蒸笼纸呢，空气炸锅纸的安全争议也是不少。网友担心高温的加热是否会析出苯类物质残留，接触高温的油脂是否会释放致癌物，日常使用到底安不安全？我们继续来听。
0: 常用的空气炸锅纸一般由硅油纸制成，检测专家告诉记者，硅油纸通常是三明治结构，中间的临摹层含有粘合剂，将原木浆底纸层与直接接触食物的食品及硅油层紧紧粘合，消费者担心粘合剂里有苯类物质残留并非没有道理。
1: 炸锅用纸在经过一系列的前处理之后，就到这台气质联用仪上去进行一个检测。仪器本身呢，会通过升温等一系列的处理去检测出来它有没有苯类物质的一个残留。那么经过我们的检测呢，是没有检测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的。
0: 此外，针对消费者关注的空气炸锅纸中是否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上海市消保委也委托机构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
1: 丙烯酰胺是一种 2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在纸制品的加工中会使用到聚丙烯酰胺。那么如果在聚合反应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残留在纸制品中。那么我们此次对25款的烹饪用纸均进行了丙烯酰胺残留的测定，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
2: 那咖啡滤纸呢，通常是有原木色和纯白色两种，还有传言说呀，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真的如此吗？消费者平时选购的时候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0: 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首先对多款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性物质定性检测。
3: 现在是一张 A4 纸，它里面你看这个荧光反应还是很明显的，它这个明显有荧光增白剂成分，所以它不是食品用。那么我现在拿的是一个咖啡用纸，白色的呢，很明显它没有颜色，就是这个是安全的。
0: 从6款咖啡滤纸的检测结果上看，不论是白色还是原木色滤纸，都通过了甲醛、荧光性物质等各项安全标准。专家介绍，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执行 GB4806.8 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消费者选购时需要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4: 因为三无产品它是一个超标的化学物质的一个重灾区，然后我们在拿到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看它的执勤标准有没有 GB4806.8， 有没有标示食品接触用，有没有具体的厂名厂址这些信息。然后消费者在使用空气炸锅纸的时候要注意230度和20分钟这两条红线，因为一般空气炸锅纸它长期耐高温，230度不能超过20分钟，如果烘烤时间超过20分钟的话，建议中途更换一次。烘烤的时候要记得压牢纸张，避免纸张因为接触高温的部件而发生燃烧。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法律纠纷，家中意外摔倒，竟发现钢化玻璃门实际上是普通玻璃所致，一气之下，消费者就来到了法院起诉维权，我们一起来关注。
5: 2023年6月，长春的张先生准备对自家的新房进行装修，几经考察，花费了1680元，在某商场聂某经营的商铺内购买了3扇卫生间钢化玻璃拉门。

0: 在销货清单中写明玻璃拉门是钢化玻璃，同时呢说明就是写明这个钢化玻璃的颜色、形状等各种情况，然后还有拉门的拉门框的颜色。买完了之后呢，张某就拿回家装修了。
1: 然而一年后，2024年7月，张先生在家中不慎滑倒，撞到该玻璃门，导致其右手严重受伤，先后住院治疗30余天，花费医疗费30000余元。
0: 张某觉得哈，我摔倒了，是你玻璃拉门不符合那个国家标准，所以说那个碎了。正常的卫生间玻璃拉门那个力度是碎不了的，就找聂某协商解决。但是聂某那个说这个拉门呢不是我家的拉门，也不是我卖的拉门。
1: 无奈之下，张先生诉至宽城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聂某返还货款，支付3倍赔偿款，以及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8325元，并主张涉案商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 被告一违反与原告的约定，欺骗消费者，拉门安装的是钢化玻璃。如果被告一当时一双方约定安装了钢化玻璃，根本就不会造成原告受伤。
1: 但是对于张先生的说法，经营者聂某却并不认可。
3: 原告确定的这个费用与我方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说那个我方不予确定。
1: 为了查清事实，还原真相，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及社区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原告张先生家中进行现场勘验。
0: 在勘查的过程中发现呢，就是这个拉门的花色、颜色、材质跟销货清单中那个约定的是一致的。还有呢，就是这个钢化玻璃上没有3C认证。查清这个案件事实之后呢，我们对张某主张的诉讼请求就进行了支持，返还张某部分货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3倍赔偿。
1: 同时，法院审理认为，玻璃质量不合格是导致张先生受伤的主要原因，酌定聂某承担70%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张先生自身滑倒存在一定疏忽，自行承担30%的责任。此外，涉案商场未尽到合理监管义务，也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聂某支付张先生各类赔偿共计60000余元，商场承担其中20000的补充赔偿责任。

希望大家呢以后在生活当中哈，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呢，一定要谨慎行事。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刘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明天早上的8点，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不舒服发生，那么突发的那种就是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那我们是不是直接去急诊，包括有的时候晚间的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正常的门诊可能已经休息，那我们是不是要到急诊。但到急诊之后可能你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呢，将为大家全面的来科普一下，突发不适的时候别慌张哈。我们邀请急诊科的专家来教你如何科学的应对。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急诊内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杨丽医生。我们接下来和杨主任打个招呼。杨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哈。我们接下来呢，也让杨主任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有哪些的这个疑惑呢？首先就是有一个吧，你看说我这个病挺急的，然后我来到急诊之后，其实我们也是有过这种经历的。它分就比如说什么内科、外科什么什么分得很细，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你看我都来急诊了，那为什么还要等这么久呢？就我非常的急，非常的不舒服，那怎么还没到我呢？我这个还得等多久啊？就觉得说这急诊和门诊这不也差不多吗？这怎么还带个急字，有点不合理呀？所以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4: 好的主持人。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我们急诊遇到的患者也是各种各样的患者都有，
3: 对，或者
4: 轻的重的都有，
3: 对，或者有的时候只是在晚间发生了不适，但是可能也没有那么难受，然后也想去看看的。
4: 对对对，因为只有我们急诊是24小时开诊的，所以急诊对大家来说可能都不陌生啊，都接触过到急诊。
3: 对，
4: 但是来急诊看病，有的很多患者就说，哎，明明是我先挂号先来的，为什么要给他先看呢？其实在这里也给大家大家做一下解释。那我们急诊呢，其实我们不是按先来后到去看病啊，我们是要按病情的轻重缓急。因为急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任务是什么，我们就是对各种极危重症要优先保证它的一个抢救治疗。因为对于这类病它是比较急比较重的，如果我们不及时给予有效的一个处置，可能病情很快会进展恶化。所以那么我们来急诊的每一个患者在来我们科的时候，护士首先就会根据他的这个病情的情况，所以生命体征平不平稳呐、病情急不急重不重啊，先给他进行一个分级分诊。那相对来说稍微轻一点的患者可能就要排在后面。再有呢，我们可能有一些突发情况啊，比如群体伤啊、群体的事件的时候，那可能普通患者就要排的可能更往后了。
3: 啊，就是是谁先可能更病情更严重，然后我们医生是本着这个原则嘛哈，这个救急哈。那还有哪些的就是特殊的情况可能威胁到生命，或者说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哈，就是胸痛啊，我们知道说之前如果白天的话还有这个胸痛中心，那自己怎么能简单的判定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我得跟医生表明一下我这个很急，因为医生也不可能说耳听八方的去照顾到所有人。
4: 是这样的主持人。其实不单单是胸痛，胸痛可能大家比较了解比较熟悉哈，很多其实在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已经提示我们了，它有可能是一些高危急症的一个临床表现。但很多人可能由于大意啊，导致救治的一个延误，可能来医院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机。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生活中遇到哪些情况我们就应该赶紧来急诊呢？比如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心脑血管急症，这个是我们急诊最常见也最多发的，而且它的发病率比较高，同时它的致死率致残率也都比较高。那对于这种情况突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比如我们出现了这个胸闷胸痛啊，甚至这个有时候可能胸闷胸痛不是很明显，单纯的就表现为下颌痛啊、左肩左背这样一个放散痛，或者还有一些人可能出现一个濒死感。对于这类症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耽搁 得我们要赶紧去医院，高度怀疑是不是急性心梗了。还有可能出现这个一侧的肢体麻木无力啦，头晕啦，或者是看东西视物模糊啦，或者是说话说不清楚啦。那这类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这个急性的脑卒中发生了，我们也要立刻去急诊就诊的。再有呢，还有一些常见的一些外伤，出血呀、比如我们生活中可能经常遇到车祸的外伤、重物砸伤啊，像这类的外伤情况其实也是在生活中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因为出现外伤的时候呢，有的人群啊，他可能表皮没有明显的破损啊，这个也没有明显疼痛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很容易就说我没啥大事，我就不去医院了。但是对于这类的外伤，其实它很容易出现一个隐匿性的内脏的损伤，或者是骨折呀、颅脑损伤。我就见过这样的患者啊，可能就是被车碰了一下没当回事儿，等到来的时候已经由于内脏出血出现了严重的失血性休克啊，这也是比较危重的啊。再有出现各种剧烈的突发的一个疼痛，比如剧烈的腹痛持续不缓解，那同时又伴有还有这个呕吐咖啡色胃内容物啊，或者黑便鲜血便呀，所以对于这种急性的这种疼痛，我们也要不要大意啊，有可能是不是出现了这个急性的胃肠道穿孔、消化道出血或者是急腹症啊，这种我们也要立刻去医院就诊的。还有像我们这个马上也到夏季了啊，由于在这个夏季这高温的环境中，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高热不退啊，体温超过39度，那皮肤干热无汗，这种我们还要警惕是不是严重的中暑，或者大量饮酒之后出现这个严重的呕吐啊，这个意识不清啊，或者自服误服了一些过量的药品毒物啊，这些都要来医院就诊的。还有像一些特殊人群啊，比如老年人啊、儿童啊、孕妇啊，这类特殊人群如果出现不适，那无论病情轻重都是建议去医院就诊的。因为去对于这类特殊人群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它，避免这个病情突发的一个恶化啊。
3: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突然的这种急症危及生命的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些就是特殊群体的话，来到急诊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不乏有一些老人小孩的这个问题哈。
4: 因为老年人还是儿童，他们尤其老年人这个身体可能本身他就年龄大了，身体比较虚弱，他对疼痛的敏感性和正常人来比呢可能稍微弱一点，那所以对他出现的这个相关的症状我们就要高度警惕，即使症状不明显，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些高危急症的一个表现了。对于小孩更是一样了，他本身表达能力就可能和正常人稍微差，
3: 说不明白，
4: 对对对。那要在孕妇呢，因为你孕期呢本身这个怀着这个孩子的过程中就是要高度的注意的啊。那怀孕期间呢，如果出现腹痛，你还要警惕是不是异位妊娠呀，或者是不是这个流产呀，这些我们都要是及时去规避这些风险的发生啊。
3: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这个几类哈情况呢，可能是特别的严重的，那这种时候急症我们医生可能会优先处理哈。那还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可能来不及就是来到这个急诊，那可能在家呀或者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那种就突然倒地的，因为之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哎，就特别的慌张，之前毫无征兆，可能还跟你聊着天呢，然后过一会儿可能就突然不舒服了，然后也没反应。那这个时候可能急诊什么有句话就是讲什么什么黄金救援时间之类的哈，那这个我们作为普通人的话怎么去判定，就直接拨打120的时候能做一点什么呢？或者他如果是在医院发生这样的情况，又会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急救呢？
4: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就是现在啊，这个心脏骤停啊，或者猝死的事件，其实也是特别高发的啊，尤其发生的场所，大部分可能都是在这个医院外。院外这样的一个场景，
3: 对对对，没能正好来到医院。
4: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临床上常有一个说法，就是黄金四分钟，大家
3: 就四分钟。
4: 哎，对，为什么说黄金四分钟呢？因为在你突发倒地、发生心脏骤停这个期间呢，这个大脑是供血供氧是中断的。那么大脑呢，它的细胞对于这个氧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中断之后呢，那它这个损伤就开始了，超过四分钟可能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总说黄金四分钟，黄金四分钟指的就是如果我们超过四分钟再给这个患者实施救治的话，很可能你就是救过来了，他可能也会遗留不动程度的后遗症。那如果你再超过十分钟，可能救过来的希望都非常非常非常小了。
3: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帮他去简单可能处理一下，能做点什么呢？
4: 确实，因为在黄金这个心脏骤停发生之后啊，短短的四分钟之内，我们可以想象，专业的这个急救人员是很难到达现场的。那这个时候谁来去救，谁来去做，能做些什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靠现场的每一个人，甚至是每一个旁观者啊。如这个时候你能做到什么程度，可能直接关系着这个患者的他的一个预后。那我们可能其实我们在媒体上啊，我们经常也看到说有人倒地，我们就上去不就是摁吗？那为什么还有这种场景发生的时候大家不去做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这个顾虑吧。我觉得在这里也想给大家解除一下，可能就是我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法典啊，我们也推出了一个好人保护法，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施救者，你是自愿的意愿去帮助到这个被救者，那么即使你救治的效果不佳，或者在你救治的过程中给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你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3: 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在做心脏复苏的时候避免不了比如肋骨被压断之类的这种情况发生啊。
4: 对对对，所以这个顾虑咱们不要有。再有呢，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顾虑，那就是知道按，但是不知道按哪儿，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3: 对，
4: 接下来我也给大家再梳理一下。其实对于心脏骤停，人帮到倒地这个发生猝死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心肺复苏啊。那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心肺复苏呢，其实它简单的就是三个步骤啊，一个就是判断。一个就是呼救，一个就是施救啊，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那这个判断呢，肯定大家说判断啥呢？是不是就是判断他应不应该去救他，我是不是要去救他了？没错的啊。但是在判断要不要救之前，我们还要判断一个，就是我们要判断一下环境是否安全。那想象一下，如果这个突发事件我们正好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那如果你的亲友出人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如果立刻就去施救的话，是不是也把自己置身在高速的车流上，也是有危险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把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呼救。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把这个患者整个的救治过程我们都完成下来的，所以我们要呼救，呼救120。如果现场还有其他的人，我们就让其他人帮我们拨打120。
3: 配合着大家各做各的事儿哈。
4: 对，然后如果人员太多，再指派另一个人去帮忙就近获取 AED。那如果就是我们自己，那没办法，我们可以把手机调成外放，一边呼救一边施救。那接下来就是最关键，大家可能顾虑最多的，说我该按了，该救了，那我按哪儿？
3: 对，
4: 我按得快还是慢？
3: 怎么样的这个力度哈？
4: 对，那在这里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先找准按压的位置。先按压的位置呢很简单，对于男性就非常好判断了，就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有人说，那我抢救的时候，很多人衣物是没法暴露的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拇指和四指分开，这个手呢插到患者的一侧腋下，然后再平移向胸骨正中的位置去平移。那么平移到正中的位置的时候，你掌根部对应的这个胸部的位置其实就是按压的部位了。按压的部位找到了，说我按得快还是慢，深还是浅呢？其实在指南上是有明确规定的啊。按压的频率呢就是100到120次每分钟，按压的深度呢就是5到6公分。那这个100到120次，我们怎么去判断呢？说就是现在这个有一个凤凰传奇，他那个很流行的一个歌曲《最炫民族风》，我们如果按的时候跟着他的节奏，基本上就是120次每分啊，是非常达标的。那这个深度这5到6公分，我们就想象一下，我们这个银行卡、身份证啊，它这个宽度就大致是5公分，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感觉去按就可以了。那说按多长时间？其实你就是一直按，不停按，按到患者意识恢复了停下来，或者按到有人接替你，或者按到急救人员到达了。还有人说，那我这个不会人工呼吸，不是还要人工呼吸吗？这个顾虑大家也不要有。因为指南也强调了，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的急救人员来说呢，你只要保证全程持续的按压，那就是给他最有效的一个救治了啊。那在这个过程，无论你的还有一点，无论你的 AED 什么时间我到达现场了，都要第一时间的应用。
3: 看讲的特别好哈，这静待花开说讲的真好，然后五哥说讲的不错，多搞一些这样的科普哈。我们也正在努力当中啊，就是希望给大家 家带来一些更多实用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可应用的哈，这个几步的这个救命法，四步救命法是吧？这个可能大家说那记不住怎么办？没关系，我们会把重点的内容总结成图文的形式发到明天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个公众平台当中。那其实呢，在救助的过程当中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还是很热心的，我感觉更多的朋友是想要去施救的，那也避免不了可能在户外的话，大家都围上去说，哎，都看看怎么办了哈，都很关注他。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形成空气的不流通之后，可能对他的恢复也有影响呢？
4: 这个一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人员多的时候，这个你作为主导的施救者，你就是全场的这个领导者，你可以指派。一是呢，你指派现场一个人，组织大家进行相关的疏散；二是你可以指派一个或者穿红衣服的人，你就是拨打120电话的。那穿绿衣服的人，你就是去获取 AED 的，其他人让开。那如果还有这个会相关急救技能的，那你在我这旁边等着，一会儿我按不动，你接替我。
3: 好，就是大家不要就是因为热心肠哈，就比如我看很多时候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像空气都变得稀薄了，那可能对于这个本身被施救者来讲哈，可能他也会有一个这个新的这种困难和麻烦。所以大家在热心的同时就不要添麻烦哈，就尽量帮大家去这个环境也保证，然后人员如果能够配备的话也有人能替换。然后这位朋友也说了，说他叫简正，他说太专业了，说这个医生一定是救了不少人的命啊。然后张帅说讲的太细了哈，谢谢大家的点赞与支持。那我们呢，每周一到周五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分享关于健康的这种科普知识，那么也可以点一下这个旅游广播的这个关注哈，我们在直播间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接下来也稍事休息哈，回来之后呢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因为我发现哈，就日常咱们在路面上也会发现很多的这个私家车里安装了这个 AED 的这种装置，然后在有需要的时候上面都明确的说可以砸窗来取用哈。那这个 AED 又怎么来操作，怎么用，商场有哈，很多这个自己私家车也安装了，那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那很多人其实并不懂。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非常实用的干货，就是一旦发生了一些急需要处理的情况下，那我们来到急诊怎么做，或者我们自己能够怎么做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丽医生。接下来让杨主任继续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刚才提到了，就是一旦发生这种心脏骤停之后哈，会有一个黄金的4分钟，那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紧急的去正确的操作。那包括现在我们也越来越多的看到，除了在商场啊，就是车站啊，大型人流集中的地方之后，很多的私家车里也出现了这个 AED。 那这个我们知道就是心脏复苏用的是吧，但是很多人说，那这个怎么做怎么用啊，这我能操作明白吗？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呢。这个如果真是发生了这种情况，我是就按压就行，还是说有这除颤仪的情况下把它拿过来效果更好呢？那接下来让杨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 AED 是什么呢？ AED 在医学上的全称呢，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它也是可以说是心脏骤停时候的一个救命神器。为什么说它是救命神器呢？因为我们医学数据调研显示啊，在心脏骤停这个人发生猝死最初的这几分钟之内，他一般心跳都是是一个恶性心律失常，也就是室颤这样一个状态。室颤是啥呢？就是心脏失去正常的跳动，他一顿乱跳，那乱跳呢就会导致他的一个泵血功能的一个丧失，那这个我们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时候，对于心脏的这种室颤出现的时候，我们如果单纯去靠按压是很难把这个心率纠正到正常的，所以就用这个 AED。 用 AED 它通过电击的方式去电击心脏，让心脏重新能够恢复它的一个正常的节律。那我们也有这个数据显示，如果在心脏骤停我们发生的这个4分钟之内，我们越早应用到 AED， 那么我们救治的成功几率就是越大的啊。那还有人说，哎呀，像主持人说的 AED 不知道怎么用，还有一些人还可能还有点害怕，一提到电击总怕电着自己。
2: 这能不能在本来人家没那么严重，然后再给人电坏了是吧？
3: 对，其实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一点都不要顾虑，因为 AED 呢，它只是救人的，用来救人，它不会伤人，既不会伤害到你施救的一方，他也不会伤害到患者啊。而且 AED 它操作起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它全程都是有相应的语音提示啊。像这个老人和孩子，只要你能理解上去他说的话，你是都可以用的。那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讲 AED 怎么用，非常简单啊，就是几步。首先呢，我们先打开电源，打开电源之后呢，我们取下这个电极片。那说电极片取下，我们贴在哪儿呢？每一个电极片上面它其实都已经标识了你该贴的这个位置。一侧电极片呢，你就相应的贴到患者这个右胸的上部，另一侧电极片呢，你就贴到这个左乳头的外侧。那电极片贴好之后，把电极片上的导线连到我们的这个主机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离开患者，暂时离开患者。那我们 AED 这个机器就开始去进行它的一个分析了。它在分析的过程中也会提示你离开患者。那这个分析基本上就是几秒钟。分析完之后，它可能提示你，这个患者显示是室颤，我们需要除颤。如果全自动的，它自己就除了；如果半自动的，可能需要我们人为的去按一下除颤的按钮。那或者机器提示，现在不是时颤啊，那个可以继续胸脉按压，那我们就继续按压。
2: 一些机器还会这么智能的去提示。
3: 对，它全程都是有一个提示的。那整个在你救治的

0: 的这个过程中呢，机器也会每间隔两分钟再去重复这样一个判断，所以你就听着它指示，它让你停，它让你离开你就离开，它让除颤就除颤，非常简单的。那么在这个心跳骤停发生的时候，如果你能第一时间把 AED 也用上，再配合这个刚刚讲的这个规范的心肺复苏，那患者的救治成功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
1: 嗯，好，这也是我们特别愿意看到的哈，因为AED 现在可能之前大家不太了解，现在我发现老百姓越来越知道了，但是怎么用可能我们还是不知道，它不会因为品牌或者价格的不同就导致它的用法变得复杂，都是很简单的这种操作方式。
0: 对的，都是智能的，都是全程语音提示的。
1: 嗯，好，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还说讲的真好，说业务很精湛的，说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这都是福气哈。心脏骤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按压，然后如果周边有 AED 的话，其实可以，我发现私家车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安装了哈，这个老百姓的意识提上去了，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还没有出现咱们刚才讲到的突然的这种发生的情况，但是可能有的人会出现，比如说哎呀胸痛啊，我们为什么知道胸痛好像挺严重？因为好多正规的三甲医院，它会专门有四个大字胸痛中心，所以既然能单独成立一个这个中心，我们就知道肯定这是不是小事儿。那如果发生了这种胸痛包括可能感觉胸闷闷的，或者像刚才您提到的出大汗的一些情况，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是突然的，是虚脱了还是怎么着呀？但我们医生可能就会讲到这可能是很严重的问题。那如果你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你要怎么去处理？旁人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你要怎么帮助他？
0: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胸闷、胸痛也好，大汗也好，在我们临床生活中真是特别常见。因为大家都听过心梗，所以可能觉得，哎呀，是不是就是心梗的一个表现？确实是啊。那这种表现呢，不仅仅是这个急性心梗这样一个重症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它还是一些像急性的主动脉夹层啊、肺动脉栓塞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急症的一个高危信号。那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特别危急的啊。那我们在临床上最怕什么？最怕就是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由于你的慌张，由于你的错误处理，导致这个病情的延误和加重，最后可能危及到生命啊。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梳理一下，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啊。
1: 嗯嗯，
0: 首先有很多人说出现胸闷胸痛最怕的就是硬扛啊，他不太在意，说我就平常我就可能是不是最近累了，或者我平常就有冠心病，有时候偶尔也疼一下闷一下，不太当回事儿，就吃点药自己缓解缓解。
1: 或者好多叔叔阿姨觉得那我不能麻烦儿女啊，是吧，我就挺一挺看明天怎么样再说，是不是挺不了，
0: 这种情况也是特别多的。
1: 嗯，
0: 还有一些人说我这会儿难受，我过一会儿又不难受了，我就先观察观察，其实这个是最可怕的。那咱就拿这个急症当中的一个说急性心梗来说，那真的是急性心梗发生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心肌是持续存在一个缺血坏死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耽搁时间越久，坏死的心肌范围就越大，那你想一想持续的心肌的损伤坏死可能就会进展为恶性的心律失常，刚刚说的时颤，再进一步发展那心脏骤停，危及生命了啊。
1: 那刚才有一个就是黄金四分钟，那这个呢，这个时间黄金时间会不会比那个长点？
0: 其实是啥呢，那个是已经发生了一个结果，它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它是还是在进展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不需要去行心肺复苏的。那这个过程，首先我刚刚说了一定不要耽搁，出现这种情况不要硬扛，要赶紧去医院去排查。还有一个说哎，我出现胸闷胸疼了，那我赶紧开车去医院吧，我自己开车就去，
1: 对，因为觉得打120还得等待的时间，怕自己再出现什么事儿。
0: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说家里人开车，朋友跟着我，或者我打个车，其实这些情况都是不建议的，因为对于你出现高危急症的这些表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脏的功能是非常不稳定的啊，它随时可能进展恶化啊，有一个变化。那如果你在来医院的这个路上你发生了病情的突变，可能一呢你自己驾车可能导致这个严重的交通事故，那如果和其他人一起，那你在路上出现这种情况，你也很难去得到非常规范一个高效的一个救治啊。所以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不建议自己驾车去医院。还有人说那我先吃点药缓解缓解吧，我家里有阿司匹林，我家里还有这个硝酸甘油。其实对于急症出现的时候，我们 需不需要用药，用什么药，我们是需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评估的啊。比如刚刚说了，那我们急性心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先嚼点阿司匹林，延缓一下这个

0: 心梗的这个发展，对吧？这没问题。但是如果出现这些表现的时候，它不单单是心梗，有时候可能是夹层。那夹层破裂出血的时候，如果你再吃这个阿司匹林，它可能会加重你的出血，导致病情更恶化啊。所以这个阿司匹林也不能乱吃。还有一些人出现心梗的时候，比较重，可能没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了血压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含硝酸甘油，它扩血管，进一步降低血压，也会导致病情的加重啊。所以这个药也不能乱吃。还有人说，那我胸口疼，我就捶一捶。敲一敲，我揉一揉，按一按，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错误的。如果说非常危急的急性心梗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身体的任何活动它都会导致心脏的一个负担的加重，加重它的缺血啊。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是不建议做的啊。还有一些人说，我给他喂点水吧，缓解缓解，
1: 对，或者我给他挪挪位置，给他从地上挪到床上去，
0: 对，这都是错误的。
1: 搬动一下，
0: 你给他喂水也好，喂食物也好，搬动也好，其实这个时候一旦出现意识丧失，影响你后续的抢救，还可能会导致你出现这个窒息啊。所以说，在这个高危这个急症的这些像胸闷、胸痛、大汗这样的一个表现出现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硬扛，不要自行去医院，不要自己乱吃药，不要乱动啊，不要乱处理，不要喂水喂药。那大家说，那到底
1: 该怎
0: 么
1: 做？对，
0: 那其实非常简单，你就是静卧休息，拨打120。那在120人员到达现场之前这段时间，你要密切观察病情的变化。就像如果这期间你看血压还比较稳定，以前呢我也是一个冠心病心绞痛的患者，可以适当含服硝酸甘油。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病情恶化了，说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啊，突然出现心跳停止，这个时候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赶紧心肺复苏。
1: 好，就是我们应该立刻停止你现在所有的活动，然后拨打120，等待专业的救援哈。因为我们知道，好像拨打120的时候，120问清你情况的时候，也会提示你应该怎么去做，你不要搬动它，或者你把它这个就如果有这个什么情况，然后你应该怎么处理的，也会有教你一些哈。那我们知道，好像之前了解到，就关于心梗，好像不仅仅是胸痛，有的说牙疼，然后这个牙疼不治牙，可能在医生中还有一个这个话不着急嘛。所以说我们还有哪些就您接触的患者比较多吗？还有哪些的疼痛其实它是隐匿性特别强的，但其实就是这个心梗。
0: 其实心梗真的是我工作这么多年，其实几乎见过很多种，他来的时候都不是胸闷胸痛的表现，
1: 主诉都是其他的不舒服和不适。
0: 就见过一个说嗓子疼，还嗓子疼，牙有点疼的患者，但当时呢可能就是心电图也没有什么发现，但后续他可能上这个就是也认识嘛，然后后续再发现他病情有一个加重的时候，发现他就是一个心梗。还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单纯我就是肩膀疼，左肩痛。那很多人说是不是劳损啦，或者是吹风啦，可能去考虑这些，其实这个也不要大意。还有这个左肩左背痛啊，这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很少见什么左腰痛啊，上腹痛。所以说对于特殊高危的人群来说，如果出现这些表现，非典型的这个心脏的表现的时候，我们说了也一定要高度重视，要去医院，不要在家观察啊，宁可去医院这个排查一下风险啊。
1: 好，所以我们就是要理解到哈，心梗不一定是胸口痛，像刚才医生讲的，你看牙疼、嗓子疼，可能后背放散性的那个左肩痛，包括你出现了一些大汗、恶心，总之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自己再说，哎呀，我这个上网查查吧，怎么观察一下哈，来不及等待，我们这个莫不如就直接把这个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拨打120，让他帮你去排除，然后我觉得这是救命的事儿，就不要再迟疑了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中风，我们知道。就是在很多时候大家也会说，中风的时候我又照着镜子看看脸歪不歪，我又抬起一边胳膊什么的哈，就是也有一些初步的这种方式。那么我们教大家会怎么来专业的去判定一下自己在家怎么识别，然后怎么去判断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其实中风现在也是非常高发，也非常高危的。
1: 对，
0: 这个中风其实它也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这个卒中，有缺血性卒中啊，出血性卒中。但其实这个中风现在已经不像以前是单单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属疾病，
1: 成年性化趋势了。
0: 对，现在这个生活也压力大呀，节奏也比较快，还有这个长期的熬夜、吸烟、酗酒、饮食不规律，而且现在三高也非常年轻化，那这些因素也导致了这个中青年中风的发生率也是逐年上升啊。而且中风这个病呢，它一旦发生，进展是非常快的，而且致死率致残

0: 了，眼角耷拉了，或者是二是什么呀？我们可以抬起两只胳膊，我们看这个两侧力量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侧肢体的麻木无力呀？或者抬到一半儿，哎，就掉下来了？还有零是什么？零其实就是聆听说话啊。我们要看他这个语言，有没有言语不清啊、笨拙呀，或者听不懂你说话呀？那一旦出现这里边的任何一个情况，就高度怀疑是不是中风了，要立刻拨打120急救的啊。那其实还有一些像这个。突然出现的这个剧烈的头晕头痛，伴有呕吐啊，还有这个一侧眼睛或者两只眼睛都看东西模糊了，或者我们走路不稳呐，平衡出现了问题，那这些呢，其实也是中风的高危预警信号。还有一些人可能这个出现症状，短时间内我又恢复正常了，那这种也千万不要侥幸和大意，它恰恰可能就是大病来临之前的一个先兆，可能短时间内你发生真正中风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出现我说的这些情况，毫不犹豫，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拨打120啊。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是有黄金救援时间的。说，
0: 哎，
1: 如果你这个取栓及时的话，可能会逃过一劫，是吧？
0: 啊，对，是这样。你看，刚刚我们说黄金4分钟，这个脑
1: 这个
0: 细胞的不可
1: 定义，
0: 逆的损伤，其实这个中风也一样。你无论是这个缺血还是出血，那我们大脑局部的这个组织可能也会出现一个供血供氧的中断。那脑细胞它对氧的需求就是，特别高，也特别敏感。那如果持续的缺血缺氧，脑细胞就会发生损伤。那么，如果我们能在这个黄金的救治窗口，像我们卒中，它的黄金救治窗口，如果你能在最佳的这个4个半小时之内，你就能够实施有效的去做一下溶栓和取栓，那它的这个后遗症的风险就相当低了啊。但是，如果你要是治得不及时呢，那就可能会发生遗留这个不同程度的，像这个一侧肢体的这个活动障碍呀，言语的这个笨拙呀，甚至生活不能自理。如果再延误救治，有的可能还进展为这个脑疝，危及生命的啊。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其实今天真的是干货特别的多哈。我们看到，我们视频号当中有朋友看王文玲说讲得太好了，这给这个杨大夫点赞哈。然后好多朋友什么这叫喘着气儿就是幸福啊，也一直都给大家在点赞。我看还有谁啊？这翡翠玉兰，然后王者红军，这大家都在点赞哈，觉得还是很实。用的这种内容，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哈，也可以来咨询，因为我们的视频直播是同步在进行当中的，您直接用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也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来哈，你直接手机微信搜索科普的首字母 KPKP556677，KPKP556677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健康群当中。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2分钟，回来之后也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可能还会时有发生一些比如说哈，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你的磕磕碰碰避免不了的一些外伤等等，那我们都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处理呢？稍事休息，回来继续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急救的相关话题，其实这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课。那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急诊内科的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杨丽医生。接下来让杨主任也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有哪些的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方法。其实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个什么呢？可能是大家因为这个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多了哈，好多的视频啊，我们经常也刷刷刷，就发现有一个就是救命的拥抱，就是关于这个海姆立克的这个方法哈。这个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好像这种呛咳的这种情况，就小朋友发生的也不少。那么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我看就是好多科普也在教大家怎么去做。那这个就是小孩呛到了，可能成人我们去使力气去这样去做。那么成人如果就是窒息了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就是一样的方法吗？
3: 好的，主持人。其实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被异物噎到气道、卡到气道的这种情况，其实在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但同时它也是非常高危的啊。而且这种场景在无论老人、儿童还是我们成年人都会遇到啊。儿童因为吞咽
2: 功能差，可能更多
3: 一
2: 些，对，
3: 这种可能更多。但其实我们临床上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那我们知道，一旦你的气道被异物堵住，我们人往往就无法正常呼吸，可能短短数分钟，可能就这个导致窒息危及生命啊。就前一阵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老年人啊，他是脑血栓卧床的，家人给他喂鱼丸的时候，这鱼丸块大了，直接卡到气道。但是来到医院的途中呢，已经是3-40分钟之后的事儿了，过程中没有任何措施啊，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救治的机会了啊。那就是我记得去年还有一个报道，有一个小女孩啊，她是一个小学生，她在饭店就餐的时候就是成功的用她在所学的这个海姆立克法就救了一个这个成人被个异物噎到气道的这样的一个患者。所以说我们知道海姆立克急救法其实它是气道异物梗阻的一个有效的急救方法，但是其实它并不全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腹部冲击。那我们真正完整的或者是我们更有效的去做的时候，还要加以配合这个胸部的、背部的这个叩击和胸部的一个冲击。那刚刚主持人说了，小孩和大人其实还是救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那他界定，他其实怎么界定啥算小孩啥就算大人了呢？其实我们界定的年龄就很简单，就是1岁。1岁以上的儿童和大人，他的救治方法就是一样的。那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是先给他连续的5次背击，再给他5次腹部冲击啊。那具体给大家讲一下，简单说一下，就是你施救者呢站在这个被救者的侧后方，那前提是你对于这样的施救的时候，这个患者他是一个严重气道异物梗阻，而且是意识清醒的啊，你也是要这样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那如果你看他这个虽然也是被异物这个呛到了，但是他能正常说话，他能发声，他能呼吸，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没必要就这样去做了啊。我们鼓励他咳嗽，可能就能把异物
2: 自主的去
3: 但是如果他已经卡住脖子了，脸都憋得又红又肿啊，不能发声，不能说话，不能咳嗽，呼吸费劲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抢救了。那对于1岁以上的儿童和成人，我们施救者可以站在这个患者的侧后方，一手呢扶住他的胸部，另一手的掌根呢在这个他后背两侧肩胛中点的连线这个位置，快速连续冲击5次。那如果你这个冲击患者这个异物排出来了，那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排出来呢，我们就从后边抱住他的腰部啊，一手呢可以握拳，那拳眼的位置呢放在这个被救者的这个肚脐眼上方2横指左右，另一只手包住他的拳头，用力快速向后向上连续冲击5次啊。如果还没有出来，那我们就再5次背击，再5次腹部冲击，重复到异物排出或者患者失去反应，我们就不要这样救了，那就要心肺复苏了啊。那对于这个成人，还有一些体型比较肥胖的，还有孕妇，其实我们给他腹部冲击的时候 有时候你抱不住它，
2: 对，
3: 或者效果还有点差，这个我们就给它改成把胸部改成这个，把腹部冲击改成这个胸部冲击啊，效果也是一样的。
2: 嗯，只是需要气流的一个这个快速的
3: 这个冲击，对，就是让它冲击的时候，让它通过气流的冲击把异物冲出来。嗯，那对于一岁以内的这个婴幼儿，我们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也是五次背击，但它不是腹部冲击了啊，因为婴幼儿他这个腹壁是比较薄的，器官发育也不完善，我们如果给他进行腹部冲击，很容易损伤孩子的这个内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腹部改成这个胸部。那姿势呢，就是什么？大人你可以或者坐着或者跪着，然后让这个婴儿呢先是脸朝下俯卧在你这个前臂上，然后你这个前臂的这一只手呢护住他的颈部，但一定不要堵住他的口鼻啊。然后另一只手的这个手掌呢也是在婴儿的这个肩胛连线的终点的时候位置，快速的这个连续冲击五次，但这个力度一定要轻柔一点啊。那如果没有排出去呢，我们再给婴儿这个面部朝上啊，躺在你的这个前臂上，然后这个一只手呢护住他的颈部和头部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无论是俯卧还是仰卧，一定都是头低脚高的这个位置啊，用重力的作用才能把这个异物排出去。然后这个翻转过来之后呢，那另一手的掌根部在这个婴儿两乳头连线稍微偏下的位置进行五次连续的这个冲击，也是力度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如果还没排出来，反复进行，嗯，直到异物排出或者没有反应要复苏了。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非常的实用。那还有可能更常见的了，就不至于要命的了哈，就各种磕磕碰碰的这种外伤，包括你看还有我们朋友说经常崴脚啊，这个孩子运动没办法。那其实冷敷热敷这到现在没搞明白哈，我们接下来就整体给大家来说一说，包括各种磕碰非常常见，我们在家要是能处理的话怎么去处理，那什么情况可能我们就没法处理，那你就不要逞强了，也不要自己上网去搜去找去了，你就直接来到急诊。那怎么去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去急诊，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嗯，好的，这个外伤是生活中特别常见，有很多情况你在家可能自行处理就可以了，但有一情况即使你要去医院，但也需要在去医院之前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那比如是这个就是表皮擦伤了擦破了，对于这种伤口呢，其实我们的主要的核心就是清洁消毒一个防护啊。我们可以用流动的清水或者生理盐水先冲洗伤口，冲去这个污染物啊，避免这个伤口的感染。然后我们可以用碘伏消毒，但不要用酒精，因为酒精刺激性特别强，导致这个疼痛的加重，还不利于新生伤口的这个组织的一个形成啊。所以那我们清洁完了消毒完了之后呢，我们其实自然干燥通风就可以了啊，不需要给它覆盖什么这个纱布啊。但如果你要是还需要一些活动，怕再擦碰到它，我们可以适当贴一贴创可贴，覆盖这个无菌纱布。但整个过程我们还要是严密去注意一下它有没有这个伤口的化脓啊，有没有渗液呀啊。那对于像这个划伤割伤，可能口子相对来说就稍微深一点的了，但这个口子边缘还是比较整齐的，出血量也没那么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主要是止血消毒啊，我们可以用干净的毛巾或者无菌纱布覆盖住伤口，持续按压5到10分钟，那血止住之后再进行一个碘伏的消毒啊。那对于这个如果伤口出血特别多啊，口子也大，可能出的血是鲜红色，甚至有的还喷涌流出的，这个时候就特别危险了，有可能就是动脉的一个出血啊。这个时候是一定要及时送医的啊，但在送医之前呢，我们在家也要先行处理，因为如果你不处理，很快可能就进展为失血性休克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绷带呀，或者是纱布啊，先给他这个伤处靠近心脏的这侧啊，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近心端，在这个位置给他捆扎起来，但也不要长时间捆扎啊，可能造成肢体缺血坏死。我们就是捆个3-40分钟，再松个1-2分钟啊，然后这样执行处理之后，我们就赶紧去医院啊。如果我们伤的地方是在四肢，我们可以适当抬高这个患肢啊，减少它这个四肢的这个血流的这个出血量的一个增加。
2: 嗯，
3: 还有一些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脚脖子崴了，那这种
2: 更常见了，
3: 对，更常见。
2: 冷敷热敷怎么敷？
3: 像这个我们表面没有伤口，就是皮下肿个大包，那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千万别揉，千万别热敷，我们要记住啊，在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48小时之内以冷敷为主啊，用这个冰袋或者是冷毛巾敷住这个肿胀这个位置， 使他这个血管收缩，使他这个减少渗液的渗出，缓解这个肿痛。那超过48小时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冷敷改成热敷，促进这个淤血淤肿的一个吸收啊。
2: 嗯，好，这个非常明确了哈，怎么去做，怎么去处理急诊。其实我们急诊医生今天来的也非常的及时哈，大家也给予了肯定。那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健康群当中。我们这些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哈，感谢大家的关注，可以直接用手机微信搜索我们的号码哈，直接我们的节目助理会把您加到我们的大健康群当中来，直接搜索科普的首字母 KPKP556677 KPKP556677。 也再次感谢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急诊内科的副主任杨丽医生哈，今天讲的非常的全面，干货满满。我们也会把今天重点的图文内容总结出来，然后给大家呢能够直观的说，文字看着我知道就讲的是什么东西，发到明天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哈。我们有一个子栏目就叫做金牌医生，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和锁定。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杨丽主任做客直播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那我们就下周一的早上的9点钟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7: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6: 不是，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7: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9: 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
8: 给你送
9: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10: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的铮铮誓言，这是我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共产党。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家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我能说，
3: 哎，我会唱，
10: 我能拉琴，
11: 我能逗乐。
9: 鹌鹑、
12: 麒麟、
13: 四姑娘、
14: 白山、
15: 白城、
16: 辽源、
9: 通化、
17: 盐店、
18: 通化、
19: 影、
20: 梅河口、
21: 仙户、仙村，
22: 自得其乐。
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4: 每周一到周四，
25: 吉林旅游广播，
26: 兰心。

北京时间的10:05，此刻您正在锁定的是听友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在电波中我们又一次相遇了。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在一起互动心情，聊一聊我们在生活中的那些收获、感悟、遗憾。我想一个真正内心丰盈的人很少会张扬外露，而是淡然处世。高山不语，却以巍峨耸立来展示其雄伟；大海无言，却以浩瀚无垠彰显其壮阔。万事静中求，人也要从静上下功夫。一直陷在那种着急浮躁的情绪里，一定是做不好事情的。唯有心静，才能让人沉淀下来，更准确地去把握自己。所以古人说，静能生慧。宁静而致远，是要常怀一颗谦逊之心，不因一时成就而骄傲自满，要于独处时沉淀，让心灵回归本真，以平常心看待得失，自会邂逅生活的无尽美好。最踏实的幸福，往往藏在平静与自在里。成长的意义在于增加人生阅历，丰富我们生命的体验，不断去觉察自省，无限地去接近成熟。我想我们每天在一起分享心情，这个汲取生活中的那些感悟养分，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接近成熟，就是让我们在不断的丰富人生阅历，不断的成长。当然也可以不断的去觉察自省。积极上进的人会始终努力拓展自己的能力上限，因为他们深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起点有多高，而在于自我突破的幅度有多大。我们要善于反思自己的不足，并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能力始终与梦想同频。无论是打开新的知识画面，还是学习一项新技能，获得一份新体验，都会拓宽生命的边界，丰富自己的人生。只要方向正确，步履不停，终会在不断的精进中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我想一个人真正的自信，不是说诶，我很厉害的那种自我标榜，而是我能解决的那份沉稳笃定。有一个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从不会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因为他们深知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沉下心来抽丝剥茧，总能够找到破局的关键。这份自信会成为一个人最大的底气，不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都能从容前行。沉稳而自信是一个人的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从容做事，笃定前行，不让自己的行为受制于坏情绪，才更有能力去把控我们的人生，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0: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还可以一起来共同的去分享哈，你喜欢读的书，你喜欢唱的歌，那我想这些吹拉弹唱啊，这些经典作品可能都会激励你，同时呢，你也把这份力量、这份美好传递下去。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我们来认识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好，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一位朋友哈，应该也是一位新朋友吧。我们来认识一下杨丽萍姐姐哈。丽萍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嗨你好。今天你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碑林路人老师的一个作品，藏在心里的春天。
0: 嗯，那读了这个作品之后你有哪些感受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这篇文章上充满温暖与力量，表达了对命运一个美好的希望，而且它有温润文字吧，不煽情也不尴尬，全场都能听懂。
0: 嗯，
1: 其实你听完这篇文章心里暖暖的，说明你读完这篇文章先说明你的初心还在。
0: 嗯，太好了。其实人生啊也是有四季，春夏秋冬，只要我们内心永远藏着春天，我想呢你的世界就会繁花似锦，就会温暖如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聆听我们的新朋友杨丽萍和大家分享的碑林路人创作的藏在心里的春天。我们掌声欢迎，也谢谢你的诵读和分享。
2: 藏在心里的春天，作者碑林路人。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春天，这个春天不会跟着时令的节气行走，也不会只出现在春风拂面、春草萌芽的时刻。藏在心里的春天，是心里的温暖吹起的一束花开，是生命在行进的过程中一次次被感动的粒粒细雨。藏在心里的春天，是明媚的心境随着喜悦一起飘舞的时刻，是阳光洒在心尖上的暖暖的幸福。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春天，每个人的心里也都经历过风雪飘零的寒冬。有些人喜欢把幸福和喜悦写在脸上，遇见他的人始终会看见他的心里总是春光明媚，花香四溢，而有些人总是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这样的人即使心里有春天，也是常人难以看见的春天。这样的人需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慢慢走近，慢慢了解，然后你会发现原来他们心里也藏着春天，只不过他们掩藏的比较隐秘而已。藏在心里的春天，是藏在生命里的喜悦；藏在心里的春天，是藏在生活里的幸福。不管是怎样的风雨，怎样的艰辛，当我们哭着、悲伤着经历过之后，依旧要含着泪把春天找回来，放在心里。心里有春天的人才会有生命的活力，心里有春天的人才会有活着的希望。
0: 说得真好，即便我们经历了人生中寒冷的冬季，我们依然要把春天找回来。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心怀春天，也把春天的和煦、春光的盎然，还有那份春日的温情带给世界，让大家觉得和你在一起就如梦如沐春风，仿佛就在春天里。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越老的时候。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每天啊，我们都在一起，在文字中品读韵味，在文字中哈、寻找我们生活中的美好。那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分享啊，咱们一起来聆听，一起来追寻。那今天呢，和我们分享好声音的呢，是我们的陶然老师啊、他今天和我们分享的是一位著名诗人。那这位诗人呢，是葡萄牙的诗人，他叫佩索阿。佩索阿呢，也是当代非常著名的一位作家和诗人，被誉为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可以说佩索阿在葡萄牙现代文学史上是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啊，甚至在整个西方文学界都是对他非常的推崇。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陶然老师向我们介绍他的这个作品。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聆听佩索阿的《如果我年轻时死去》，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
1: 如果我年轻时死去，佩索阿。如果我年轻时死去，不曾出版一本书，不曾看到我的诗被印出来的样子，如果有人想为我的事业烦恼，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如果他这样发生了，他理应如此。即使我的诗从不曾印刷，如果他们真美的话，他们将拥有自身的美，但他们不可能美而一直不被印刷，因为尽管他们的根在地下，花却在户外开放，他们显而易见，他必定这样，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如果我真的年轻时死去，请听我说，我只是一个玩耍的小孩，我是个异教徒，就像太阳和水，我拥有普世的宗教，而人们尚不具备。我很幸福，因为我什么也不追求，也不努力发现任何事情。我认为没有任何别的解释，解释这个词根本没有意义。我不需要任何东西，只是生活在阳光下或雨里。有太阳时就生活在阳光下，下雨时就生活在雨里，绝无任何不同。感受热、冷和风，活着不过如此。我曾经爱过，我认为他爱我，但我未被爱。我未被爱有个主要原因，我不必被爱。回到阳光和雨里，再次坐在房门前，我安慰自己，归根到底，田野对恋爱的人不如那些不恋爱的人那样绿，感觉难免心神分散。

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二十

0: 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5: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6: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7: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6: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5: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7: 我还有50年，
8: 我还有40年，
5: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这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进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581-5669来参与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哈，我们的邵大姐，来和邵大姐打个招呼。上午好，邵大姐。
1: 哎，兰心你好，工作很忙吗？
0: 啊，是啊。哎呀，听说这个邵大姐也是一天排练呐、演出啊，也是很忙碌的啊。前一段这个长春的书博会，听说你还来表演节目了，是吗？
1: 哎呀，就是愿意玩儿。
0: 啊，愿意玩儿。其实在这个玩中哈、也学到了东西，结识了朋友。我觉得真是特别健康，是吧？
1: 还行。
0: 嗯，好，今天你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在这个26年开春之后啊，咱们四季风景色的变化非常让我高兴。我和我的同伴朗诵了一首诗，题目是《大美长白山》。
0: 嗯，
1: 作者也是我的朋友，叫宗可文，是吉林市学柳诗社老作家。这首诗呢，表现了长白山的财富、长白山的景色、长白山的这个未来，我和我的朋友都特别喜欢。

0: 今年6月8号我们准备还去长春表演这个节目，所以现在我就自作主张吧，在兰心电台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嗯，让我们先听为快，是吧？
0: 对。
1: 哎，长白山啊，自古以来啊，就有很多美丽的传说，而且凡是去过长白山的人都会被他的这个大美二字所深深的震撼和折服。一年四季长白山呢春有百花，夏可避暑，秋天五彩斑斓，冬天银装素裹啊。
0: 哎呀，这也是一首诗哈。
1: 所以我想作为北方人我们为家乡的这座神山感到自豪，它也给了我们这个源源不断的滋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我们的邵忠仁大姐和张秀芬大姐共同合作的原创作品《大美长白山》，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谢谢兰心给这个。
2: 大美长白山，长风落，种下茫茫林海，碧水江流铺下万里青松，良田沃野养育浩浩东北，雪野银山张好野鹿各显其能，倒木苔藓人参过耳藏于侧畔，溪水林梢牛蛙布谷，在高低和鸣，你坐拥三千里锦绣江山，女真夫雨高沟里，多民族分庭抗礼，铺开东北史册，你是父亲的天空，母亲的彩虹，一部努尔哈赤的传奇，演绎了600年青史。莅临的枪声推出了杨靖宇等关东英雄，跨过鸭绿江去炮火对峙，那满山红松摇着血脉喷张的吼声，你是一座神峰，我以信仰的视觉望向你，八千里的云和月来扶伴，我以生命的形态感激你，90000良田你又五谷丰登，我以诗的真诚来靠近你。我以爱的情怀来恳请你，让梦

谢谢朋友们带来的哈、原创作品《长白山》，录制的效果呢有点不太好哈、真是影响了作品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艺术氛围哈、希望将来你们录制的更好啊，咱们再来聆听。也希望我们的四面八方的朋友啊，有机会都来我们的吉祥吉林，感受长白山的神山圣水，麒麟鲜果。

0: 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马上我们也请进老朋友啊，我们的张成宇大哥，接近他的热线。成宇大哥，您上午好啊。
1: 哎，兰心你好。
0: 你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1: 这不刚过六一嘛，唱一首儿歌吧。
0: 啊，太好了。
1: 蜗牛与黄鹂鸟。
0: 是。
1: 这首歌是流行挺长时间了。
0: 对对对。
1: 大家都挺喜爱的一首歌曲。是一首台湾的校园歌曲系列的，好像是。
0: 哎呀，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啊！希望我们总是怀着这样的心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这首儿歌，耳熟能详。也欢迎大家呢会唱的啊，咱们就一起跟着唱，跟着成宇大哥一起唱这首《蜗牛与黄鹂鸟》。
1: 谢谢大家。
0: 来，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好，感谢成宇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份回忆。六一儿童节刚刚过去哈，但仿佛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沉浸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的这份欢乐中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徐诗为我们带来作品《我们是少年，我们是春天》，作者碑林路人，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
1: 迎着初升的朝阳，带着青春的梦想，将时光与诗行捧在手上，我们沿着万物生长的方向，我们用虔诚的目光寻找那温暖心灵的光芒，那是照耀着青春的光芒，它让每一朵花瓣都有了沁人的芬芳，那是为未来打开记忆的光芒，它让每一寸脚步都跃动着春天的力量。所有花开的日子，都是我们单纯的目光凝聚成的幸福的希望，所有燃烧的信念，都是充满遐想的欢笑，沉醉在春天里的诗行。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带着彷徨，带着迷茫，寻找阳光。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带着新鲜的生命，新鲜的激情，渴盼阳光。我是刚刚驶出港湾的小舟，每一个阴霾的日子，我都害怕迷失在茫茫的海洋。我是刚刚吐蕊的花蕾，每一个暴风雨来临的前夜，我都害怕跌落在沉沉的暮霭。他们说，经历过苦难才会成长，我们的青春正在经历迷惑与困苦。他们说，经受过风雨才能顽强，我们的身躯正在风雨中日渐挺拔。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在时光中绽放自己，我在春风里不言放弃。我是少年，我是春天，我在泪水中仰望星空，我在成长时不畏艰辛。我们是少年，我们是春天，我们在最灿烂的季节为青春跃动，为青春代言。我们是少年，我们是春天，我们把最美的生命捧在掌心，让它和春花一起无忧地绽放。
0: 我们是少年，我们也是春天，我们在时光中去绽放自己，我们在春风里不言放弃。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怀揣热爱，希望无论经历什么，你的心境中永远有少年的那份执着与赤诚。感谢各位守候今天的节目，我是编辑主持兰心，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本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今天呢依然是大卫一个人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了，然后直接在直播间给我留言就行啊。新朋友没关注的呀，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冰镇大西瓜的关注啊，有问题留言吧啊。这个补贴呢，刚才我们开直播的时候很多听众都在问，因为去年是6月5号出了一个试补，但是现在呢我们是真的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我估计可能6月份有点够呛，是吧？7月份汽博会能不能有呢？咱边走边看吧，这玩意儿谁也说不准呢啊。但是我还是挺期待的，我觉得年终的时候给点补贴刺激刺激还是有必要的啊。好吧，来给大家解答这个汽车问题，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同时也提醒大家一件事啊，我们618活动正式开始了，大家呢原来用过我们力不脱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觉得效果不错的，是不是啊？很久都没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了，现在呢想用用，你相信大卫，赶紧去囤货去啊！618，我们活动正式开始了，买一单给你发两单，买两单给你发四单，买三单给你发七单，买四单给你发十单，买六单给你发15单，你算算合多少钱？我好像买六单发15单的话，一瓶40多块钱，也就那样吧啊。这一单40多块钱，不是一瓶啊，现在一单两瓶啊，性价比非常高。大家有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好吧。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的最上端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啊。独一无二说在天电台听过你的节目，现在看我们直播了，是不是啊？行，哪个方便就整哪个就完事了，是不是啊？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哎呀，哪块听不着我们节目了，白城听不着，那听不着了，没事，你看直播就完了呗，是不是？来吧，关注大家留言啊！力不脱，大家618想囤货的抓紧囤货。我跟大家讲，现在你们拍的都是六月份刚生产的啊，就这两天刚到了一批货，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发的货都六月份刚生产的啊，需要的自己上就完了，真的合适啊！这个活动我这么跟大家讲，我们给大家推荐了7年有史以来最低价，就没低过这个价格过啊，所以有需要你们自己囤货啊，买一单发两单，买两单发四单，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10单啊。来，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凯美瑞的双擎怎么样啊？论品控肯定没毛病啊，稳定性可靠性哇哇的，这车还省油，对不对？你双擎这车就4-5升油耗在市区开，没毛病，知道吗？你也不用担心说双擎，哎呀，机油乳化这个那的，现在基本上见不着了啊。如果说你觉得现在这个价格合理，对不对？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你就可以上，能上 2.5 的最好。那你对动力没有要求的话，上 2.0 的也成，现在 2.0 的也有双擎了啊。这个车我跟你讲，买它咱就是图省心省油，对不对？皮实抗造，不用图其他的。你要图操控感强，动力表现好，底盘更扎实，那没啥说的了，你别看了，你看德系吧啊，日系的就别看了，没啥意思了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想买这个新款的宝马330，还是买这个二手的 S4 啊？问这么个问题啊？哎呀呵，这是年轻小孩啊，这要不耐看这车的啊。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买二手 S4 来讲的话，性价比确实更高。但是你就新 S4 的话，你说一月能卖几台呀？全国卖不了两台，保有量太低了。你整二手的话，那肯定整不到你特别顺心的这样一个车型啊。如果说你正好现在就看到了一个 S4， 年限比较近，车况非常好，对不对？可能也没有做大的一些改动，那么我觉得买二手的话肯定合适，因为这车嘎嘎不保值，对不对？性能派选手，所以说你看你要啥。那如果说碰不到合适的，我说句良心话，你就尽量别整那玩意儿了啊，你就老实的你整一个啥呢，整个宝马的3系330开开得了。现在330讲话呢250多匹马力其实也够用了，哇哇的，对不对？你实在不信再刷一节也能再刷一节也没问题啊。宝马3系来讲的话，咱这么讲，整体的品控还是没毛病的，稳定性可靠性是够用的，只不过呢可能过了个5年6年呢，很多车主反馈有漏锁的情况都存在，确实存在。那 S4 不也一样吗？性能派选手都存在类似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小米的预期跟汉兰达怎么选择。大哥你跟我开玩笑呢吗？嗯， 这小米预期跟汉兰达一起比较，你比较啥呀？你要比较价格可能比较接近，那你其他那不是一个东西啊，兄弟啊。这么讲吧，年轻小孩儿，对不对？无论是小姑娘还是小伙，自己一个人吃饱不饿，你就老实的整个小米预期去。你看汉兰达干啥玩意儿啊？整六座，整七座，那玩意儿给老头乐是吧？大爷大妈们准备的，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对不对？汉兰达呢？咱这么讲啊，确实是省油。你要整 2.5 的双擎的话，七八升油耗，那这个级别车型这么大尺寸的，没有比它再省油的了。对吧？那你小米预期是啥情况？年轻人追求动力，追求操控，是吧？喜欢配置、颜值才会看这种车型。但是小米预期你得注意一个事儿，就是说我家里能安充电桩不？你要不安能安充电桩的话，你整这么一个纯电的车也挺闹心，因为你在外头充电的话确实不是很方便啊、嗯。最好是能安充电桩啊。但是车论品控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小米预期其实品控还可以，小问题有啊，但大毛病没有。但是小米预期呢，肯定用不了多久，它也得上新款。小米苏七呢改款了，预期是早晚的事儿啊、嗯。都可以看这两个车，但根据你的自身这个需求进行选择，明白吗？啊、嗯，飞向美好说国补要结束了吗？大概率六月末，这个月月末就结束了啊、嗯。但是每个省份也不一样，你要你们省有钱，你像直辖市上海啥有钱，肯定延续的久一点。对吧？你咱们吉林省去年6月25号结束的，我估计今年挺不过6月末，可能6月末可能25号也可能得结束啊、嗯。一一想问一下，迈腾的280能不能干啊、嗯？280来讲呢，缺点很明显，就是呢 1.4T 动力不咋地，对吧？但是呢，它的优点呢也很明确，便宜啊。我可能花个速腾 L 的高配的价格，我就可以把它给开回家了。那毕竟是个 B 级车呀，所以我觉得你要考虑清楚啥呢？就是我要花多少钱买车？那么我可能预算就14-15万，那还要啥自行车呀？我还想整一个速腾，那速腾可能空间尺寸没那么大，级别也没到那个级别呀。那我不如莫不如就整个啥呢？整一个迈腾开开呗，对吧？预算有限，那动力表现次点就次点呗。20款整二手的呀，那20款可是干式双离合啊，这个全套东西用的跟速腾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吗？整体来讲问题不太大，但是你要是20款的话，已经六年时间了，你要看看它的变速箱到底什么程度。如果它从来没换变速箱油，造的比较狠的话，积碳单元确实愿意坏，这事儿你要知道啊。策马奔腾说拍两单发四单，还是拍两瓶发四瓶？我跟大家讲啊，我们力拓呢现在是一单是两瓶，明白吗？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说哪个都对，因为你现在138元一单收到就是两瓶，你现在呢138元你拍一单的话收到呢就是四瓶了，明白吗？因为你拍一单发两单呢，两单就是四瓶啊，对不对？你要拍两单276元付款的话，你收到就是八瓶，就是四单，明白吗？是这个意思啊。现在呢我们138元给你发两瓶，加油的时候也很简单，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两瓶同时倒到同一箱油里一起加，明白吗？啊，效果非常棒。我们力拓老粉丝老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给他推荐了整整七年呢，超过20万车主在用，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氧化，还能够预防颗粒捕器堵塞，知道吧？定期用用真对车有帮助，你不管是混动的增程的，包括特别是燃油车都应该用用，只要你车加汽油，这玩意儿定期加一加有好处。你头一次用按照公里数加，以后再用每半年整一单就完事儿了，就够用了啊，绝对够用啊。121啊，说10啊，12啊，22想问一下26款的哈弗大狗边牧怎么样，车质量没问题。 2.0T 的就有一个问题，愿意烧机油。我告诉你，长城的所有车只要用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你包括坦克300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有点烧机油。所以说你要把鸡蛋看住了，你鸡蛋看不住，100%越烧越严重啊、嗯！还有个就是油耗高，你要买燃油版的话就是油耗高，混动的省点油，但价格贵点，知道吗？质量没问题，品控还是够用的。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威老板出的、长城出的东西，整体来讲够用。但是 1.5T 来讲的话，油耗低了10升左右 ，2.0T 得干到13升。那么 1.5T 呢，倒不费油了，也不烧机油了，但动力表现非常非常一般。你如果对动力没有那么高要求的话，买 1.5T 可以，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但如果说你对动力有一定要求的话 ，1.5T 真的是不够用啊，就是因为这车自重挺沉的，2吨左右啊。你想想，长城车本来自重就沉，对吧？然后还这么一个方盒造型，那风阻系数也大，它相对来讲动力表现肯定是一般的啊。青春无悔想问一下格瑞维亚这车咋样？那绝对的，你要说论省油论皮实耐用度，那肯定是好车 非常好，因为它真省油。你 2.5 的双擎，就这车市区开7升够了，你说不省油吗？那真省油啊，而且稳定性可靠性非常不错。因为咱这么讲，丰田的双擎技术是非常稳定的，知道吗？但是呢，这个车呢，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下半年要上新款，现在呢是个老款车型，大概是23-24万左右的一个起步价，性价比非常高。那么它的缺点呢也很明确，缺点在哪儿呢？我告诉你，第一点，配置一般，舒适度相对来讲差一点，知道吗？那么颜值方面呢，我觉得还可以，在新款上的我改了，我看改了一下子，比现款要好看啊。但是这个车呢，就是跟国产的 MPV 比的话，配置舒适度略差了一点啊。但是它的皮质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非常高，省油啊。其实算总账，我说实话，特别你天天跑长途啊、跑高速啊，我说实话，它其实用车成本一点都不比那些新能源的一些混动车 MPV 比他们费钱。为啥不比他们费钱呢？你想想，它本来就省油啊，对不对？然后保险也便宜，是不是？买的时候也便宜，其实差不了啥玩意儿啊。看你的整个用车环境吧啊。我们听众 说电池怎么样？他那老电池没多少度，对不对？基本上也不坏呀。你看那个卡罗拉也好，凯美瑞也好，对不对？汉兰达也好，他们电池用的全是那一块电池啊，一点几度，没多大点玩意儿，对不对？反正坏了，我不知道那个格瑞维亚和塞纳换块电池多少钱啊？卡罗拉我们听众原来换过，是1.2万不1.3万，挺贵的，但是很少坏。真的很少坏，我是没见过，我见过一个，有一个坏的是卡罗拉，那格鲁维亚我没见到过啊，所以整体来讲问题不是很大啊，但是确实年头长了之后，它电池肯定有这个自然衰减的这样一个问题存在啊。这位听众说，预期的长续航版本这个月买合适吗？可以啊，那价格很稳定了，现在要政策好的话，该出手就出手吧，对不对？就是你现在呢，如果当地有补贴的话，你等的有价值；没有补贴的话，意思也不是很大。现在这车也没有现车，是不是、啊、也得等？我不知道现在小米啥情况啊，等多久我不太清楚啊。原想问一下，说魏弟啊，鸿蒙天籁的底盘和天变速箱它的这个动力，匹配操控行不行？现在我跟你讲，就新能源都单速变速箱，那玩意儿没啥技术逻辑，都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无所谓。我个人觉得都还可以，知道吧？底盘来讲的话，我是觉得一般化。就鸿蒙所有的一些东西呢都一般啊、哦、你说天籁呀、啊、你要天籁的话底盘我觉得可以没啥毛病，变速箱呢其实也没啥大问题，虽然说是这个链条的吧，钢带的，它算是钢带的变速箱对吧，但是它就是有一个问题，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东北冬天的时候冷保护偏严重点啊，匹配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冷保护严重点，其他的真没啥毛病。你要想买的话可以，因为你要买鸿蒙座舱的话，在于这种东西的话它是可以的。而且其实天籁的新款车型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整体的舒适度，我真的跟同级别 B 级车比的话，它是很有优势的啊。相中的话，我支持你买，可以看。但是天籁现在卖的不好，买的人特别少，所以它保有量可能要偏低点啊。这位听众说，丰田的凯美瑞双擎推荐吗？推荐呢。刚才有个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问的，对不对？你要是在意油耗，在意皮实抗造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高，这车就非常适合你。但是动力肯定是一般化，知道吗？ 2.0 的动力非常差，你要能上 2.5 的话，我是更支持你一些啊。这位听众啊，秀气妹子说，大唐跟塞纳啊，六座的家用更推荐哪个？唯一用车的话，我不建议上 MPV 车型，你上一个

大堂，整一个 SUV， 相对来讲呢实用性就更好一点。为啥呢？你想想，哪怕可能家里人口多，但是我绝大多数时间是不是还就是纯市区代步吧，对吧？那我市区代步的话，我可能基本上就是我自己开呀，你坐不了五个人几个人的，那你说你整个塞纳天天老 MPV 开去可能不太适合，你就莫不如上个大堂了，对吧？当然大堂如果买的话，如果家里安不了充电桩，我认为没意思没价值，对吧？如果家里能安充电桩其实很香，因为它纯电续航也干300多公里啊，300-400公里啊，对不对？但是塞那个它大堂的这个车型呢，现在没有正式公布价格，25万是预售价啊，但是真正上之后呢，我估计有可能是23万左右的一个价格，会比现在便宜个2万左右。你看着吧，100%啊。为啥呢？就 GX， 小鹏 GX 上市就给它顶完了，明白吗？但是现在大唐值得看，为啥大唐值得看呢？因为大唐它现在用的是第二代倒备电池，支持照瓦闪充，哪怕家里微用车，你出个远门，将来照瓦闪充完全覆盖之后，高速服务区能有照瓦闪充充电站之后，你用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香啊。跟领跑的 D19 比啊，大唐肯定品控方面比领跑的 D19 要强100倍，这是一定的，兄弟，你就信我的啊！领跑的所有车型，现在它卖的最火的领跑的 416， 你看看毛病多不多？你看看电池续航打折严不严重，对吧？啊，所以我觉得这俩车没啥可比的，知道吧？你要论长期的品控耐用度好，肯定还是大唐，不用寻思啊。这位听众尾号2727想问一下，丰田的荣放啊 ，RAV4 的旗舰版怎么样？性价比可以吗？现在呢，性价比一般啊，但车没问题，因为现在呢，终端就优惠8000块钱，然后送5000块钱的油卡，等于里外里优惠13000呗，对吧？但车肯定是很好。没毛病，新款上了之后其实卖的也不错，我看销量也可以，1万多台一个月啊。那么这个车的优势很明显，就是很省油，很皮实耐用，很抗造，对吧？现在呢 ,2.0 的也带混动的了，很多人对油耗敏感的话直接就上 2.0 的了，对吧？可能贵了2万左右吧。但整体呢这个车我认为值得看，哪怕现在价格不是很低，但是为啥值得看呢？就是因为那么它的整个的燃油经济性，整体的耐用度非常非常不错。咱就这么讲吧，我真的觉得15到20万区间呢，最耐用的，最皮实抗造的，最省油的，也就是它了。当然，我指的传统燃油车，你要把混动加进来就不合适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看传统燃油车的话，这车是非常值得看的啊。等降价的话，短期内这车很难有价格波动。CRV 现在倒是便宜，但 CRV 呢，现在市场不太看好它，很多人都觉得本田在中国市场能挺多久不一定，对吧？但我觉得短期内黄不了啊，但确实销量远远不如荣放了啊，现这方面确实差很多啊。不用谢啊，没关注的记住给我们点点关注，你要谢大卫的话，你们给我点点红心，是吧？有什么人气票啥的给我们送点，是不是 啊你们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收听到的是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一档汽车节目，叫大卫侃车啊。没关注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你开的是混动的，开的是增程的车，开的是传统燃油车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了一款7年的产品，叫做利比托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618我们活动正式开始了啊，拍一单给你发2单，拍2单给你发4单，拍3单给你发7单，拍4单给你发10单，拍6单给你发15单。这玩意儿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串，还能够预防颗粒物去堵塞。你就记住，汽油燃烧之后产生的垃圾就是积碳，那个东西越积越多，越积越厚，你从来不管它，久而久之很容易造成喷油嘴、三元串的堵塞的。就很多听众说，哎，我大卫，我这车刚买的时候开着很好，这2年怎么动力越来越差，油耗越来越高了，是吧？小毛病开始出现了，就是跟你从来不清积碳有直接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相信大卫，是我们的老听众，你们赶紧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货去，这个价格我们7年以来就是最低价，没有比这个价格再低的了，明白吧？你要是1年之内你发现价格比今天这个价格低的话，你来找我，我给你10倍退差价啊。还有就是我做承诺给你们保效果，不让大家花冤枉钱。你如果车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来找我们退钱，我们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我们给大家兜底，这年头挣点钱都不容易，知道吗？所以我们给大家承诺就是给大家兜底啊。你如果用完之后，你可以随便找个修配厂，你要长春的去我们大卫侃车咱们线下门店就行，你把火花塞插起来，让他拿那块镜给你看一眼，你看看刚才鸡蛋清的干不干净，彻不彻底啊。如果还有鸡蛋没清干净，联系我们直接把钱退你啊。还有就是你说我现在方向盘有点抖，喷油嘴堵了造成的，或者说我发动机报警的亮黄灯三元串堵了造成的，对吧？你如果堵的时间不是很长，你加我们这产品我必须给你清开啊，清不开我双倍退你钱，效果非常棒。老司机你用一用去，加之前和加之后你对比一下车的状态，你会明显感觉到车开着更动力表现更好了，开着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了，明白吗？你如果原来的这个车可能9升油，开2年3年的变成10升油甚至11升油了，比原来明显费油了，你加完它之后能恢复到正常的9升油耗水平，
就恢复到原来新车的油耗状态，你算在一年下来靠省油钱省多些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个产品能在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我们连续推荐七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明白吗？没几个钱的玩意儿，现在呢趁着活动最便宜40多块钱一单，才几个钱呢，也不用你天天加，半年加一回就行了，或者跑得多5000公里加一回就行，是吧？两包烟钱都不一定够啊，现在的一包烟钱都不一定够啊，你抽点好烟，对不对？但是对你的车来讲真是解决大问题。所以特别女司机啊，你对车一窍不通的，可能你从来都不清洁带的，你加加它真的对车有很大一个帮助啊！这都是我们经过大量实践检验证明出来的结论呢。但是现在市面上燃油添加剂确实很多，很杂，加油站也卖，很多说车主播也卖，我告诉你他们都是自己灌装的，99.9%都是自己灌装，根本就不含聚棉成分，都是甲醇成分的。我们这个是聚棉成分，而且我们这个是带国标认证的，是执行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所以你们收到货你们自己看一下条形码的上方，咱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知道吗？我们是正经做了抬价实验的一个产品，保证你效果的产品。所以我们七年时间超过20万车主在用，我们敢给大家做承诺，无效退款，用完之后不好使的，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我们给你退钱，好吧？包括你们烧机油的车主一定要用啊，轻微烧机油的加完之后真是有帮助，缓解你烧机油啊。再说一遍，现在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活动啊，买一单给你发两单，买两单给你发四单，等于打5折，买三单给你发7单，等于打了4点几折，知道吧？买六单给你发，买四单给你发10单，买六单给你发15单。啊，怎么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啊。有需要的你们自己下单就完了，我们能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保证大家效果吧啊，用完之后不好使的来找我退钱，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啊，进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需要自己拍啊，现在拍的话我们一会儿4点多就直接韵达快递给你包邮到家了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然后直接给大卫留言就成了啊。接着给各位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给大卫留言啊。万中于我说昂科威 S 怎么样啊，耐用度怎么样，油耗怎么样啊。就是昂科威 S 来讲的话，美系车本来就沉啊，这车不小，然后你配个 1.5T 的动力表现就相当一般啊，油耗呢得干到11升12升左右吧，不省油啊。反正我觉得你要能加点钱上个昂科威 Plus 更好一点，整体耐用度稳定性好像还不错，还可以啊。但是确实卖的不如昂科威 Plus， 因为其实昂科威 Plus 的整体性价比大家觉得要更高一点， 2.0T 了，对不对？然后呢，动力表现、整体的配置、空间表现都要更高一点啊。但是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也可以啊，不是说不能买啊。另外一位听众说想问一下，这是问按摩座椅呢，给我吓一跳，我心你这问啥问题呢，这是啊。说想问一下八点按摩、十点按摩、十六点按摩、热食按摩、机械按摩都是什么意思啊。现在呢座椅按摩的，对不对？现在买个车前排、中排甚至后排可能都在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座椅按摩，对吗？基本上我看现在国产的 SUV 车型基本前两排都在座椅按摩了。那么这是这样的，就是点位不一样，你有呢有些车可能是八个点位，有的十个点位，有的可能是十六个点位，知道吧？它是这么一个区别，就讲话呢就是有几个点能怼过你呗，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么还有一个啥情况呢，就是机械按摩还是啥呢，还是这个气囊的，知道吗？有些高级感高级点的好车，或者说他舍得花钱点的，它是机械式的，那里头有个小锤哒哒哒哒哒给你推，来回怼过你，对不对？这种呢相对来讲要更好一点啊，成本也更高。还有一点呢，就是里头类似一个小气球，夸充气放气，充气放气，然后实现对你这个腰部啊、背部、屁股底下，实现一个按摩的这样一个功能，这种就成本很低了。我用我的话讲，这叫伪按摩，对不对？这纯属糊弄人的东西。所以说，你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我说实话，我买那个新能源车也带那玩意儿，我用的次数极少，不咋用。当然我这人我也不愿意让人家给我按，对不对？我觉得挺难受的。但是我真觉得整体的输入表现一般。你们如果不是很在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不用太偏得，因为这个东西你选一个什么高配的或者怎么地的犯不上。你就记住我一句话，这种东西越多，过了几年之后出现毛病啊，出现这个坏的这个风险肯定是更大的，这是一定的，知道吗？啊，所以说我真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花里胡哨吧，没啥大意思，真没啥大意思啊。那谁讲话了？谁天天开车来回按呢？对不对？但是吧，有些车呢，现在就投机取巧了啊。我这车带座椅按摩，这个那全都带，结果就腰那块有几个按摩点，屁股底下根本就没有，对不对？你真正咱讲话了，老司机都知道，你跑长途开的时间长了，不就屁股底下最疼吗？反正我开车是这样的，不光腰疼，屁股底下也疼，坐的又肉疼，对不对？你还没有。我那车乐道 L90 就不带，就腰那块能怼过两下子，那不就糊弄人吗？但是他宣传的时候好宣传呐，说你看我前后左右四个座椅全带座椅按摩，好听。但很多车主老百姓不知道咋回事儿，知道吧？他不知道咋回事儿就被糊弄了啊。我们的王兄啊说，大卫啊，我买完了车了，买的理想 i6 上了，听我劝了是不是啊？该咳就得咳，该研究就得研究啊，对自己就得狠点，王兄。知道吧？该消费得消费，要不这个社会咋进步啊？都这么促消费了，你还不整？过两天啥都没了，你闹不闹心？现在提 i6 的话，我估计啊，至少两周到三周能等到车吧？是不是？肯定得至少两到三周啊。哎呵，你看这名起的行啊，人叫79岁扶墙创业，你看79岁都得奋斗啊，都得创业啊，不容易啊，多难呢，现在这社会啊。说极越买的挺便宜的，可以买吗？那你要咱讲话了，这个极越这个车呀，你不担心它将来没有配件就随便整？对吧？那停产了，那这工厂也黄了，啥都黄了。那你说买这车，那就是确实便宜。那你说将来配件肯定没了，就担心啥呢？哪天夸撞了或者咋地的，配件找不着了，就像啥一样？我告诉你，就像那个威马一样， 威马我今年没碰到，去年我就碰到很多在闲鱼上很多车主买配件，一看很多那个外都不用说主要配件的保险杠啥的那贵的买不着，你说你这咋整啊，闹死心了。所以你这种车的话反正就别有问题，有问题修车你肯定找不到配件，大家都停产了以后的这车都没了，你说上哪整配件，企业都停了，几月都黄了，你上哪整配件去，对不对啊、嗯？尽量别碰吧啊。尾号5129说想问一下50星冠 L 怎么样，预算比较低还想买大六座的，那没办法了，那就上吧啊。50的星冠 L 来讲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啊，可以研究，明白吗？这位听众呢说想问一下吉利的新耀7怎么样，性价比比较高啊，新耀7性价比非常突出，但是现在呢刚上一个新车啊，就一个新车型来讲的话，我建议你要不着急的话呢等一等，等啥呢，等一等新耀7整体的市场反馈咋样，那咱讲话了续航也不低啊，对不对，新耀7续航也干200公里往上了，然后呢价格还10万出点头，这个价格性价比非常高了，这把压力给谁了，我告诉你，给什么比亚迪的秦 L 啦，给这种车型了，所以我就放句狠话啊，你看看今年下半年比亚迪的秦 L 新款上市之后，你看看啥价，你看看啥配置，它要不卷死我告诉你都卖不动，没人买它。你新耀7现在这配置这颜值这空间，对不对，这续航能力，那真是现在看碾压老款的秦 L 了，他们就是同级别竞品车型嘛，所以这车可以看啊、但是如果不着急的话等一等，我让你们等的原因就是它是个新车，它并不是说是个改款车型，那你不知道它的品控到底啥样，万一有什么短板将来有什么问题，其实也挺闹心一件事儿啊。王大可说荣放跟马自达的 CX-5 还有本田的 CR-V 选哪个更好一点啊，那你能上荣放还看后两干嘛呀，啊兄弟，对不对，你 CX-5 跟这两个车都没法比，兄弟 CX-5 现在9万多块钱，为啥这么便宜，老款十多年前东西了，对不对，你要是说图便宜 CX-5 没啥说的，实际性价比非常高，那讲话了等于是个小型 SUV 的价格了，那你如果预算有限，大哥你都15万16万预算了，你上什么 CX-5 呢，你就哪怕整个 2.0 自吸的荣放或者整个 1.5T 最低配的 CR-V 也不能看它呀，对吧，那比它想百倍了，你要说 CX-50 你跟它俩比一下子有可比性，你要 CX-5 真的没啥比的了，兄弟，那咱讲话了就跟啥一样，就跟你现在都用智能手机了，一个大屏幕啥都没有了，你还拿那个最早的诺基亚咔咔的周盖的跟人家比的，你比啥去啊，啊你比网速快啊，你还比拍照能力强啊，比啥呀，但你说比打电话没毛病，没准那老方盖机最早的信号更好呢，那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东西看你要啥，兄弟啊，反正我是觉得不差钱去上荣放去啊，荣放整体还是不错的， CR-V 也行，只不过 CR-V 现在呢墙倒众人推啊，兄弟们，本田现在确实混得比较惨，很多呢各大主播也好都埋着人家说人要黄，我觉得短期内够呛啊，但是确实现在来看有一定的风险，本田现在确实卖得不咋好啊，但 CR-V 该不说不说，人 CR-V 车是个好车，整体的品控没毛病啊。王兄说了，说当时纠结乐道跟小鹏，老爷子来了一句话给我整的没话说了，最后听话了，老爷子说句啥话，给你赞助啊是不是啊，我估计老爷子多半是给你赞助了，要不你讲话了能是不是、啊、能这么快就出手吗，原来可能预算有限咔剩了老爹给补了，这行，这没毛病，咱讲话了第一件事把车提到手，领着老爹出去兜一圈去，对不对，别让人钱白赞助，这是最关键的啊。我们听众说那你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比亚迪秦 L 的老款不得打破4万大关呢，4万是不可能的了，兄弟，那寻思啥呢。

啊，你说的是比亚迪的秦 Plus， 对不对？秦 Plus 确实更便宜，但是四万大关肯定是打不破的。你想想，你新款上了，老款就停产了，他怎么能干到四万块钱呢？你是干到三万多，那抢疯了，那是啥呀？那买个50宏光的 mini EV 还多少钱呢？对不对？这没啥说的了，哥们儿，不可能事儿啊，绝对不可能。你要四万，我都整几台啊。坐地生金说 CS5 的质量挺好的，除了小点小，我觉得也可以了，它标准紧凑型 SUV 是吧，品控没毛病啊，车是可以的，但是整体的配置是不是各个方面跟同级别车型现在来看就没法比了，太老了，真的太老了啊。但是 CS5 来讲质量没问题啊，倾向于 CS5 啊，那可以没问题，图性价比高的话看个行没问题啊。王兄，是不是我猜对了？你看看老爹给拿钱了，挺好挺好挺好啊，咱讲话了是不是，你岁数大也得想开点，那钱不给儿子开，给谁花呀，对不对？你说难听点的，你等到人没了你再让继承去啥用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岁数大人也得想得开。我们节目反正有一些岁数大的听众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啊，是吧，我说句不该说的，家里有姑娘呀，有儿子，特别独生子女的，该给就给，对不对？你赞助买个车，那讲话了感恩戴德的，对不对？领着老爹老妈出去旅旅游，姑娘儿子得做到位了，你别车买完之后不理老爹老头了，是不是？那不行啊，领老头出去溜溜的玩一玩多开心呢啊，家庭和睦啊。这位听众朋友说红旗的 H6 怎么样啊，我个人建议你呢尽量不要看，知道吗？不看的原因呢就是整体的品控一般。但是很多人就说了，说你说的不对，为啥不对呢？因为整车终身质保是这样的，是终身质保。那你说总往4S店跑，你跑都跑起不？那肯定跑不起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包括新款的，你看 H5 刚上了啊，新款 H5 刚上，现在市场表现平平，表现也非常一般化。真的，就是我觉得红旗现在如果想突围的话，原来那些老车想提升销量不可能了，你必须得赶紧的出点新车型，知道吧？但是你新车型呢，你得想清楚一件事儿。你像现在新能源上那个 HS6 PHEV 版本，这那玩意儿咱讲话了，你说你现在续航都这个级别车型都干到300公里以上了，你看现在送 Ultra 新款的 DMI 310公里，然后现在它出一个140公里，你还卖17万十几万，你说谁买你啊，对不对？这就是没有看清大形势，没有看清市场环境，你就没有竞争力啊，然后你最后终端再优惠三万优惠几万，把自己还给玩完了。所以红旗现在我觉得想打翻身仗啊，我真觉得就得啥呢，就是你价格得定的低点，性价比得够，然后呢品控提升上去，这个是最关键的啊。所以说现在来讲，对于红旗包括对于一汽啊这种这个大的国有企业，现在来看真的到了一个生死危关的时间节点了，如果这几年再不扑腾起来，以后真的是没机会了，真的是没机会了啊！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很多汽车媒体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一句话嘛，说有没有可能以后这些合资企业都得退出中国市场？不是不可能，我告诉你，真的不是不可能啊！那你说对于一汽也好，上汽也好，是吧？东风也好，长安也好，如果说这些合资企业都不跟你合作了，对吧？人家可能也卖不动了，或者自己成立独资企业了，因为现在已经允许了嘛。那你说你自己的这个独立品牌自主品牌还没做起来，你怎么生存呢？对吧？理论来讲，从我的感情角度啊，从我自身感情角度来讲，我肯定希望一汽越来越好啊。那我身边好多哥们儿朋友甚至一些亲属，咱讲话呢，咱们吉林省都跟一汽相关的配套企业在上班工作呀，指他养家糊口呢，对不对？所以说一汽真得下点功夫研究点好车型，对吧？咱们该捧你的捧一捧，对吧？所以说，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上了很多新车，其实一汽用料方面还是不错的，很多原材料选择方面，供应商选择方面，真的比很多国产品牌良心多了。但是这个车宣传做的也不到位，然后车呢整体定位我认为是有问题的，总是上市之后定的价格挺贵，然后卖不动，卖不动了夸夸夸第二年降价，甚至打六折打几折往外卖，把第一批车主坑得够呛，然后大家还不敢买你，对吧？你这就要命了。那咱讲话了，咱就不是说别的，你说原来上那个红旗的 EH7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啥车，是不是啊？就你说那 EH7 如果上市的时候就卖现在这个价格，你现在车贩子往外卖13万十几万，那不卖疯了，对不对？但你现在要在这个价格往外卖，没人买，真的，同级别有太多可选车型了，你已经错过那个黄金时间节点了，这就很尴尬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大众的 ID3 还有元 UP 该怎么选择？他俩其实都行，当然元 UP 呢马上出新款，哥们儿，元 Plus 新款。

还是有很大一个情怀在的，觉得这辈子要不开个 BBA 多少有点失望哈，是不是啊？那你就整一个。其实问界 M8 来讲的话呢，整体品控大毛病没有，但是小毛病还是有的，整体的做工我告诉你照奔驰差远了，知道吗？真的，你不用天天听吹遥遥领先这那的，我也不敢多说，多说该告我了，是吧？但是咱这么来看，你就不用想，你身边如果有开 M8 M9 车主，你问问他。我身边 M8 车主没有， M9 两个车主都是我好朋友，真的小毛病有的是，是吧？肯定是有些问题修小毛病的，但是整体大毛病真没啥，知道吗？还有就是智驾水平这一块，那问界肯定是哇哇遥遥领先，这咱承认，对吧？除了特斯拉你干不过人家，其他的各个方面人家问界的智驾绝对做得够用啊，是不是？ M8 智驾其实也够用了，你别看人激光雷达没那么多，不像问界 M9 那么多激光雷达，其实也够用了啊，也可以。所以这东西看你想要啥啊。不要多说呀，你看我听众的提示我不要多说了，是吧？真的咱也赔不起二百万呢。你把我卖的是不是不卖我俩肾值不是二百万都不一定啊。我们听众说燃油车和混动车都能加燃油添加剂吗？对呀。你就记住只要你车加汽油这玩意儿你就该用用啊。赶紧囤货吧 ,618 咱们有活动，买一单发两单，买两单发四单，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十单，多便宜，性价比多高啊。我就这么跟你讲啊，这个价格我们给保价一整年，今年双十一明年618我都给你买保价格。如果低于今天这个价格你找我，我给你兜底啊。还有就是我给你保这个效果。你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退钱啊，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干嘛用的呀？我告诉你，就是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的，效果非常棒。你像现在很多国六 B 的车带颗粒捕食器，你怕颗粒捕食器堵，你加它洗一洗，确实有帮助啊。还有就是现在很多车主啊，都在市区开，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哪有没积碳的呀？就是多少次都存在积碳问题。包括很多车主可能现在汽油贵，总加那个个体加油站那个汽油杂质多，很容易，极其容易造成你喷油嘴、三元套的堵塞。啊，老车检车的时候尾气不合格，你加它，加完之后再去检车，尾气不合格，检车前我都给你报它啊，就敢说这话啊。我们用的是巴斯夫的原液聚棉成分，知道吗？啊，我们听众说柴油车可以加吗？加不了啊。我们现在138元两瓶这个是汽油车专用的，但是我们有柴油版的，你直接拍柴油版就完了啊。是好吧？我们再重复一下啊，无论是柴油版还是汽油版的啊，都是138元一单。知道吧？但是现在买一单给你发两单，等于打五折；买两单给你发四单；买三单给你发七单；买四单给你发十单；买六单给你发十五单。你自己算多少钱去？一单等于四五十块钱一瓶，知道吧？四五十块钱一单，一单还是两瓶，知道吧？用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你去加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一瓶红的、一瓶黄的是一组，这两瓶一次性全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了。首次用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就行；五到十万，连续两千油连加两单；十到十五万加三单；十五万公里以上的车，连续四千油连加四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五千公里，你直接整一单就完活了啊！所以原来我们老听众用我们这产品觉得效果不错的，你们先去囤货去。618，我告诉你，一年就这么一次，你错过我们今年，就等明年再说了，知道吧？今年我们还是老规矩，1000单。去年我记得好像6月12号就结束了，就没有了。所以说，你们这两天想囤货的抓紧啊！今天正好听到我们节目了，赶紧囤点货，我就保你效果啊！车加完之后肯定是开着更透着、更冲、油门更轻，还省油。你一年下来靠省油钱都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钱给你省回来。好吧，说一下购买方法啊。现在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砍字是单立人加个口条砍的砍，说车的车。四点之前下单，我们今天大概率能给你发走啊，保你效果，不好使连客服务直接给你退钱，好吧？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啊，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直接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就可以找到大卫本人了，给我留言就行，我觉得在这儿能看得到啊。我们听众朋友说这小南去哪儿了，也不着调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请假了，休假了，人家休假了，棉花指尖烟火，你们都是小南的粉丝啊啊，那我就这么不受你们待见吗？到我直播间来天天提他，我都生气啊。来的啊，别这个空手走，给我点点红心，知道吗？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来吧，接着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汽车问题的话，接着给大卫留言。同时也提醒大家，力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618期间呢是有活动的，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活动，就是买一单给你发两单，买两单给你发四单，买三单给你发七单，买四单给你发十单，买六单给你发15单啊，就这么合适。所以说原来用过我们力不拓老产品的大家呢，出了新品了，你们去囤囤货去，真的性价比非常高。我们现在给大家发货都是6月份的，今天是6月4号吧，我们应该是6月1号刚刚生产的新品，知道吗？你就囤点货，真的对车有很大帮助，不光能够给你来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催化，还能够预防颗粒物堵塞，还省油，降低你车的故障率，效果非常棒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奥迪A6L 现在呢可以买了吗？大卫，还是再等一等，能等就等一等吧，对不对？因为现在 A6L 没啥优惠，但是我觉得呢年底的时候 A6L 优惠个万八的应该问题不是很大，你要不着急的话就等今年11月末你再重点看看，现在呢肯定是不太合适。当然如果说你们当地有补贴的话啊，我还是建议你现在买，因为你等年底的话能不能有补贴就不一定了，如果没有补贴的话是吧，你就等等年底。你像去年11月份还咱们长春市吉林省的话，那个国补又来了一波，对吧？你抓住了正好提个车挺好。但是新款的 A6L 我个人认为啊，虽然说减配了，但是整体来讲是够用的，知道吗？整体开起来驾驶感受跟老款其实都是差不太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年轻人，或者说像我这岁数比我再年轻点，对不对？我觉得可以看，但是确实是新款的奥迪 A6L 呢，整体的设计

计，确实更加的年轻化，更加的运动化了。你像我身边有个朋友，就是跟我同岁，也85年的，他当时就想买这个车，后来一看有点太年轻了，装的太嫩了啊。但是你说我再买个这个宝马五系呢？我说你不更嫩吗？更装了吗？那怎么整？我说你上奔驰 E 吧。后来整个奔驰 E300，对吧 ？E300L 也可以，但这 E300L 呢，你就得花10来万块钱啊，是不是？性价比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高了啊。我们这位听众说，10到15万区间，大卫，如果说整一个 SUV 的话，上谁更好？现在就两条路嘛，对吧？要不是传统燃油车，要么呢就是新能源，对吧？新能源呢，我觉得10到15万区间，基本家里都是唯一用车。你呢，如果具备充电条件的话，可以买，那就不要上纯电的，你上个混动的。上混动的话，你出个远门啥的，你也不用有太大的这样一个里程焦虑问题，你加油可能就能开，哪怕费点油无所谓了，是不是？那么前不久呢，刚上了一个比亚迪的宋 Ultra 这个车上了，现在呢 DMI 版本也上了 ，DMI 版本129,900啊，那么我觉得性价比挺高的，高在几点？第一点，续航长。310公里续航，第二点用的是第二代double电池，支持超跑闪充，那就非常值得买了，就比买宋 Pro 啊，买啥玩意儿就强多了，明白吧？这车品控肯定没问题，老底的都是宋 L， 那套东西，底盘啥的变化都不是很大，但是电池换了啊，确实电池换了，芯片提升了啊，整体的运算能力，包括你要买智驾版本的话，是不是啊？加1万几、12,000不1万5啊？整个智驾的话，它确实整体的智驾水平要更高了啊，所以说这个车是非常值得看的。当然，你能安充电桩是最好的，能安。不安不了充电桩的话，我觉得可能用起来就不太方便啊。那么如果传统燃油车的话，这个价格10到15万区间，你去看几个去。第一个呢，就是长安的 CS75 Plus， 你重点看看啊，买 1.5T 我认为就够用了。还有就是第六代H6L 啊，第四代的 H6L 也可以看看啊，包括瑞虎8都可以考虑。整体的品控啊、稳定性、可靠性这一块呀，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国产车呢，确实是油耗稍微高点啊。过了5、6年呢，可能异响啊，是不是、啊、磨损程度啊，相对来讲可能要多一点。那、其他其实没啥事儿啊。乐天想问一下，荣放 CRV、探岳这三个车该怎么选择？要在油耗，你如果对油耗非常敏感的话，没啥说的，兄弟，就首选荣放，其次 CRV， 探岳就不要看了，知道吗？探岳不用想 ，2.0T 的在市区开12到13升油耗。对吧？你荣放呢？你要整混动的6升油够了，等于它的一半油耗水平，对吧 ？CRV 没那么省，8升9升也够了，对不对？所以直接看你要啥。但是你论驾驶感受好，那探岳 2.0T 的肯定操控感、动力表现都比前两个车要强多了。毕竟 2.0T 无论咋发动机，你跟老自吸的比，跟 1.5T 比，那强太多了。而且人家用的还是双离合变速箱，本来动力输出比就高。是不是？那肯定是两个概念。而且探岳的整体空间配置也占优势，因为它属于这个中型尺寸 SUV， 是吧？整体定位搁那摆着呢啊，所以看你要啥。但这三个车，我说实话啊，就是14、15万到20万以里，非常值得看的三款 SUV。你选车，我觉得还挺有眼光的，乐天啊，这三个车绝对值得看，可以研究，好吧？啊，指尖烟火说，我推荐油车，我在新能源的坑里边跳出来了。这咋的了？买啥新能源车让一个坑够呛，现在把新能源卖了换传统燃油车了，有你这样事儿的？但少啊啊，真的少啊。还好吧，啥车给你坑成这德行了？跟我们说一说，来分享一下吧。来，我必须念啊，我不管谁我都得念啊。 Number 3啊，说想问一下帝豪5代能干不？可以啊，咱就这么讲，10万以里比较值得看的国产的轿车也就帝豪的第5代，是吧？比长安逸动都强，稳定性、可靠性够用，而且颜值配置咱不都可以吗？油耗确实比卡罗拉、雷凌啥的要费油，但是你带来的空间表现、配置、舒适度确实提升很多呀，对不对？如果对油耗没有那么敏感，对吧？油带小宝贝也能接受，你就看它去，知道吧？你如果说追求极致的省油和耐用度好，还是得看卡罗拉、看雷凌啊，啊，好吧？啊、买的是深蓝的 S7， 卖车那天我都哭半宿啊。这个深蓝 S7 整体品控现在来看还可以啊，但是保值不用寻思，打几折卖呢？开了一年打了6折7折。我说这话都是有点刺激你，是不是？但是真是啊，就是现在新能源车不用想，你要想好了再买，保值率真是哇哇惨，太不保值了啊。我们听众说，理想的 L6 能加利比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吗？太能了，我们天津港的小高，对不对？我们的忠实听众，他就买了4瓶回去，买了4单回去，对不对？就是你就记住啊，只要你车加汽油，哪怕你是混动的、是增程的，它也会生成积碳的，也要定期加一加、洗一洗的，否则的话也会造成喷油嘴啊，是吧？堵塞呀、三元堵塞啥的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觉得车这东西，机械的东西一样待修，还是要定期的清清积碳、洗洗喷油嘴、洗洗三元的很关键啊。我们618期间现在有活动，我再重复一下啊，618期间啊，我们活动

正式开始了，我们总共就1000单，整完就拉倒。去年我记得好像到6月12号活动就结束了，所以说你们原来用过我们利比托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觉得效果不错的，你们去囤货去，知道吧？这个产品是专门给你的爱车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一串的一个产品，不光能够清洁碳，记住了，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如果你每半年加一单这玩意儿，花个几十块钱，你就不用再花1000多块钱甚至2000多块钱到徐会长到四 S 店再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都用不着了。你加它就完全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甚至比他们效果还要好，还免拆，知道吧？不用拆这拆那的啊、嗯。还有就是现在呢，可能大家都加那个个体加油站的汽油，你最近可能哎呦总加那汽油，你方向盘有点嘚瑟，或者说发动机报警灯亮黄灯啥的，你我告诉你，这都是喷油嘴要堵啊。有点堵的情况表现，还有就是发动机不能亮红灯，今天亮过两天灭，再过两天又亮，你去调一下故障码，100%三元催化效率低，你加它三元催化要堵了，你加我们这产品就能完全给你洗开，知道吗？啊，所以说我们这产品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加完之后没效果的啊，找大卫我兜底，是吧？什么滴滴兜兜的啊？今天大卫兜，知道吧？我兜底啊，加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找我退钱，多少钱买的我多少钱退。啊，不退跟你姓，好吧？啊，我们听众说了，怎么卖？现在啥活动？618期间，买一单给你发两单，买两单给你发四单，等于打5折啊！买三单给你发7单，买4单给你发10单，买6单给你发15单，你算算等于打了几折？好像得4点几折吧？一单合40多块钱。非常便宜了，我们就1000单，整完就拉倒。去年到6月12号结束啊，所以说你们没囤货，囤货去。我们听众说保质期多久？3年。都是6月1号刚生产的，兄弟们啊，6月1号刚生产的，保质期3年的，你们回去用去啊。买一单，对，一单是2瓶，你要是138元拍一单回去，到手4瓶啊。用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一单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一次性全都倒到同一箱油里，一次加2瓶，记住了啊，一次加2瓶，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加一单就行，5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啊，10到15万公里的车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啊，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不要加那么多了，你不管第一次加了几单，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来一单就完活了啊，效果非常棒。老司机公里数大的车你加之后，你对比一下用之前的效果，你会明显感觉这个车开着更透了，更纯，油门更轻。你如果你这车现在明显比原来费油了，你加完之后你再算算油耗，一定是比原来省油的，一年下来靠省油钱100%把你买这个产品的钱给你省过来，明白吗？包括我们现在跟大家征集一下烧机油的车主，你如果你的车烧机油，你去加去，按照公里数，按照瓶数加，你多加点，加完之后100%比原来烧的轻，烧的少，甚至不烧了啊！这是我们第九代的产品特性，效果非常棒。因为这个产品呢，我们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整整推荐了7年，超过20万车主在用啊，大家反馈非常棒。所以说，如果你的车要换车了，要卖车了，我不劝你用；如果你的车短期内不卖，不换车，车想常开，你定期加加它，对车有百利无一害，知道吧？我给你兜底，你怕啥呀？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这个产品我们一推荐7年，啊，我们这么多听众，20万车主在用，那是开玩笑的吗？这玩意儿不行，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汽车栏目，我们敢推荐吗？对不对？所以平时觉得贵啊，现在趁着活动的时候，你们囤货去。我告诉你，过了618之后，我们1000单咳完之后，以后就是138一单了，明白吗？哪有买一单给你发2单，买2单给你发4单，买3单给你发7单这好事儿？没有了啊、嗯！所以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你看我们听众说了，明白了，之前都是原价拍的，这次太合适，太合适了。所以你们囤货去，知道吧？因为保质期时间也长，3年保质期都刚生产的，对不对？你家里车多，我看有很多听众真的是买那个拍6单发15单吧，是吧？我看真有拍这么多的，那就啥，家里车多，你多囤点用去呗，你定期用用啊、嗯！因为毕竟这东西你最少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你得加一单进去。对不对？对车绝对有帮助。你特别很多车主，我总加那个体加的汽油，杂质多，愿意堵喷油嘴，愿意堵三元。特别你现在喷油嘴三元要真堵了，你发动机报能亮黄灯了，你去加去。如果你刚堵，你加完之后灯不灭，三元洗不开，我双倍退你钱啊！好吧，现在618活动啊，就1000单，整完就拉倒。去年6月12号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年我不知道到啥时候，看大家热情了啊！你们去整去，4点之前下单，今天就能发走。买一单给你发2单，买2单给你发4单，买3单给你发7单，买4单给你发10单，买6单给你发15单啊！给你报到家，4到5天就能收到货。不懂怎么用的，直接找客服，问客服就完了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

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你直接拍就行了。一号链接138元两瓶那个就是啊，柴油版的是3号链接，柴油版的也有活动，你们自己拍就可以，好吧？我能给你做承诺，就是给大家兜底。保你效果，不让大家花冤枉钱。用完之后清不了鸡蛋，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找我，我指定认账。咱长春的听众直接可以去我们大卫砍车咱们线下门店，我现场给你检查，没清干净我现场给你推荐都没问题，好吧？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有需要的信得过大卫的，你们拍就完了，我保你效果啊。好了，今天就到这儿，明天下午的15点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吉林等你，即刻出发。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6点03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即刻出发。各位下午好，我是葛明。那最近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即刻出发呢有一个特别的板块在呈现，就是全域旅游示范区直播会客厅。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我们辽源市东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李一鸣，李部长。首先有请李部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辽源市东丰县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李一鸣，感谢吉林省广播电视台为我们提供宣传推介东丰全域旅游的机会。我们今年6月被确定为吉林省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单位，各项工作呀才刚刚起步，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希望省内外各界朋友多多关注东丰，支持东丰，到东丰旅游休闲，到东丰投资兴业。我们的口号是来东丰蹭东丰，万事俱备只欠东丰。
3: 说到这儿哈，这个李部长也给我们打了一个这个招呼，然后也跟听众朋友做了一个简要的开篇，非常精彩。其实说到东丰县啊，可能大家在很多的节事上或者是一些这个展会上都了解一些东丰县，比如说东丰县的农民画啊，东丰县的这个鹿茸啊，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李部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是得跟我们除了这个以上最具名片的两个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比如说鹿茸还有农民画，那么东丰县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嗯，
4: 好，那好，那个首先呢，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东丰县的基本情况。我们东丰县呢地处吉林省的中南部，长白山分支哈达岭的余脉，应该说山川河流与平原沃野自然交错，呈五山一水四丰田的地理格局，是一个四季分明，属于东部季风区中温带的湿润气候。我们全县呢有41万人口，总面积2522平方公里。我们东丰近几年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啊，应该说发展进步很快，先后被授予了中国梅花鹿之乡、中国农民画之乡、全国武术之乡、中华诗词之乡的光荣称号，也被评为了全国的绿化先进县、商品粮基地县、最佳投资环境县、国家级的卫生县城，还有吉林省的园林县城，也是中国最具魅力的文化旅游名县、全国人文生态旅游的基地，特别是中国特色旅游城市等等。应该说目前我们东丰县呢有6家旅行社，有山 A 的景区有6个，有国家级的森林公园1座，有省级的森林公园2座，还有省级的水利风景区、吉林省 A 级乡村经营单位5个。应该说我们农家乐山庄有45个。
3: 那我们的这个东丰县的旅游资源还是非常的丰富的。你看有这么多这个被授予的头衔，中国梅花鹿之乡、中国农民画乡、还有全国武术之乡、中华诗词之乡这些光荣的称号，那这些其实也都是我们的文化呀、风景类的，尤其是人文类的，真是可圈可点。包括三 A 级的旅游景区也有6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还有1座。哎呀，那其实我们这些整个的旅游资源啊，刚刚我们说到的都是 这个宏观上的。那其实接下来的时间也请我们的李部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区域内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资源支撑旅游业成为优势的产业。因为说到优势产业，收音前听众朋友就一定会想到，就是这些优势产业和自己的旅行和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些关联。
4: 好，那个主持人，我们东丰县呢应该说历史比较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鹿香和画香的这两个品牌
3: 啊。鹿香和画香，
4: 对，
3: 您继续
4: 啊。东丰县呢在清代就被辟为了盛京围场，历史上称呢皇家鹿苑，是全国人工饲养梅花鹿的发源地，曾经被授予了中国梅花鹿种源养殖示范县的称号。我们的马迹鹿茸被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首批非物质化遗产这个荣誉得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3: 是的，
4: 也体现出了我们马迹鹿茸的好。
3: 哎，说到这个鹿茸哈，这个马迹鹿茸，然后其实这个东丰县还有很多的跟鹿相关的一些产品，也都获得了很多的它的这个各项称号，对吧？
4: 对对对，我们东丰县的梅花鹿啊和鹿产品先后取得了吉林省名牌产品，还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等多项称号。应该说依托我们这个优质的梅花鹿资源，我们开发建设了养鹿观山园、皇家鹿苑博物馆等等项目。养鹿观山园呢，我们的养鹿观山园非常美，森林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风光秀美，景色宜人。园内修建了观鹿的木栈道啊、鹿舍啊、创意景观等等等等，游客可以和梅花鹿亲密互动。这个你拿着这个鹿的鹿食，这个小鹿会追着你跑
3: 啊。
4: 特别是今年五一长假期间呢，我们这个梅花鹿观赏园人气爆棚啊。
3: 哎，
4: 每天接待迎客都超过4000人次。
3: 哎，说到这个养鹿观山园哈，其实之前和李部长在沟通的时候，李部长说这个养鹿观山园其实它是很有来头的，很有由来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4: 我们这个养鹿观山园呢，是清末的时候册封了我们这个鹿达官赵振山。这个册鹿养鹿观山园的时候，就把这一片山化为官地，就养鹿观山
3: 啊。就是说这个养鹿的地方是当时的皇家所有。
4: 对对对、
3: 啊、
4: 相当于现在的国营林场
3: 啊。那这个鹿属于说养完了之后是要进贡给当时的朝廷，是这意思？
4: 对对对，
3: 所以就是就当时我还跟李部长说，我说那个鹿进贡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鹿茸啊，鹿身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宝贝啊。李部长说这个鹿身上全身都是宝贝啊，就是比如说李部长说的什么有什么鹿骨，对不对？还有这个鹿茸大家就不用说了哈。所以说这个养鹿观山园除了能让你感受到这个历史的一些余温，也可以让你像李部长说的在这个养鹿观山园里面感受到森林氧吧的感觉，风光秀美，景色宜人。除了这个养鹿跟鹿有关的有没有一些

0: 介绍类的，或者说能参观了解鹿文化的一些地方呢？
1: 啊，说到这里啊，我们还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还有皇家鹿苑博物馆。
0: 皇家鹿苑博物馆，
1: 对，这是一个市城的古风建筑。一楼呢有我们鹿文化的展厅，二楼呢是我们鹿产品的展厅。可以说这一个博物馆展示了我们东丰县围场文化和梅花鹿的发展历史。
0: 这个鹿苑博物馆，其实如果想要了解东丰县的一个鹿的历史，梅花鹿的历史，就可以去那里参观了。
1: 对，
0: 我倒建议，其实去东丰县的话，完全可以先去这个鹿苑博物馆看一看，感受完鹿的历史，你再到这个养鹿观山园，看到真实的鹿，或者是和鹿有一些亲密的接触，那就更有意思了。说到这儿哈，这个是鹿，是鹿乡，刚刚我们说的。那么东丰还有画乡之称，那么对于画乡，我们的李部长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东丰县呢是全国知名的中国农民画之乡。应该说东丰县的农民画风格淳朴清新，生活气息特别浓厚。是吉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先后啊有近600件作品获国家级奖励，曾经啊赴瑞士、日本、美国等国家进行展出。还有近800多件展品被世界知名的美术馆收藏。2012年呢，我们成功举办了辽源东丰中国农民画艺术节，特别是在2014年，在联合国总部，我们成功举办了“世界情，中国梦”中国东丰农民画展。这是东丰的农民画实现了走出国门、享誉世界的梦想。我们东丰农民画馆呢，为了这个农民画的发展，我们还创建了，建于11年，我们建立了东丰农民画馆。应该说占地1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是一座集农民画的展览、陪收藏、培训、创作、文化交流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展馆。馆藏精品农民画作品2000余件，也是我省著名的文化旅游景区。
0: 说到这个东丰的农民画啊，刚刚交流的时候我们也在说，这个农民画既然都是已经是艺术作品了，那它有一些我们农民画家画的展品就一定可能会有一些高价往出出售吧。就是据您所知，一般比较高价出售的这个农民画的价格都在多少钱呢？
1: 我们最贵的农民画卖出了10几万。
0: 最贵的农药卖出了10几万。
1: 对，
0: 我的天哪。那这个真是，我觉得这个东丰县的这个农民画啊，比如说我在东北亚博览会啊，或者是我们一些展会的时候，真的是见识到过，真的是非常具有艺术特色。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东丰县，刚我们这个我们的李部长所说的，他建了一个东丰农民画馆，在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农民画的这个展出了，对吧？那说到这儿，刚刚我们说到了鹿乡、画乡，其实不能忽略的是我们东丰县的一些自然生态资源。接下来的时间也有请我们的李部长为我们介绍一下东丰县有哪些比较推荐的，大家能够通过您的语言就能感受到的一些自然资源的一些覆盖率。
1: 好，这个我们东丰县呢，生态山水资源非常好。因为我们东丰县地处长白山分支的哈达岭余脉，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我们的县域内森林覆盖率超过了42%，是最早跻身全国林业百景县。这个是一个难得的荣誉。我们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寒虫顶子，以盛产轻工贡品寒葱而闻名天下。
0: 寒葱，就是是葱的一种吗？
1: 因为这个这个寒葱啊，吃起来是葱味儿，看起来是叶子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是清朝的一个贡品。
0: 哎呀，这个是真难得哈。
1: 还有我们的南诏山森林公园，依山傍水，风景秀丽， 基础设施非常齐全，配套设施也非常完善，被誉为我们县城内的森林氧吧。
0: 嗯，
1: 江城的森林植物园物种丰富，被誉为大小兴安岭长白山脉植被的橱窗和缩影。
0: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42.07%。全国的林业百强县，其实全国的县加一起非常之多，能够跻身全国的林业百强县。如果你在我们的东丰县，感受自然的话，也是非常完美的一个选择。听说这个东丰县的气候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你看现在我们是属于进入了夏天最热的一个阶段哈。如果大家这个觉得这太热了，那么其实完全可以选择我们的东丰县去感受感受，因为东丰县呢是属于东部季风区的中温带的温润的一个湿润的一个气候，四季分明。听说夏天历年的平均温度才21.3度，对吧？
1: 对，
0: 是这个避暑的好地方。
1: 我们东丰县呢气候非常宜人，是消夏避暑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们依托我们的东丰花海、南道山森林公园，还有萨瓦迪卡这个戏水王国等地啊，推出了这个消夏旅游产品，很受这个市民和周边游客的喜爱。因为我们东丰县呢，冬季这个历年平均气温在-13度，优质的雪资源、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应该是南方游客体验冰雪旅游的绝佳选择。还非常符合我们今年呢省文旅厅提出的暖暖的到吉林来玩雪的口号。近几年呢，我们依托水库啊、河流啊，开发建设了这个万龙河冰雪乐园、西城区的冰雪大世界等等冰雪旅游项目，每年都举办这个冬捕活动，也吸引了很多南方的游客。
0: 说到这儿，其实很重要一点啊，李部长提到了，就是冬天东丰县的气温，一般南方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北方，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怕这个东北的气候特别的冷，那么其实东丰县的冬季平均温度已经算是非常的高了，-13.8度，所以来这里玩雪的话，不仅你不会感觉特别冷，还有非常优质的粉雪资源，大家也可以来过来感受。那么说到这儿，就是说到了这个我们的东丰县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状况，大家去是不是方便呀？请李部长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主持人呢？我们东丰县的区位交通非常非常便捷，应该具备发展全域旅游的优势。我们东丰县呢，比邻两省6-4县，县域交通四通发达，旅游交通通达性和旅游景区可入性非常强。我们距离长春龙家机场158公里，距离沈阳洮县机场268公里，已融入了长春1小时经济圈和沈阳的2小时经济圈。有一句话呢，叫我们常说的，就是我们东丰就是长春的外二环。
0: 对，因为距离太近哈。
1: 对，驱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东丰。应该说多条这个公路纵横交错，303国道啊、市美铁路啊、长梅高速啊及沈吉高速都在东丰境内汇聚。这个400高铁也即将纳入15规划，即将建设。应该说我们马上也进入了高铁时代。
0: 说到这个高铁时代啊，而且呢除了高铁以外，你如果自驾游的话也非常的方便，比如说303国道然后呢它离这个我们的长春龙家国际机场也非常的近，所以刚刚我们的李部长所介绍的东丰县的所有的地理人文自然资源都是非常得天独厚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李部长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全域旅游的一些这个旅游的计划，还有一些蓝图，比如说一些旅游的资源呢、相关的产业啊、生态的环境啊，这方面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基础性或者是政策性考量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地方。稍后的时间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6:23，您现在继续锁定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6:00到17:00为您带来的极客出发。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葛明。今天呢，我们的全域旅游示范区直播会客厅请来的是来自于辽源市东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李一鸣李部长。刚刚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东丰县的旅游的一些优势哈，包括人文的呀，还有这个自然资源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请李部长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哈，聊一聊这个全域旅游其实是空间全景化的一个系统的旅游，那也是跳出传统旅游谋划现代旅游，跳出小旅游谋划大旅游的一个这样方式。东丰县呢也是刚刚加入了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这个行列。那么问一下李部长，有什么计划或者说打算，尤其是在这个旅游资源呢，相关的产业生态的环境啊，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文明素质这些方面全方位系统化的一些提升，有没有一些打算和这个蓝图？
1: 好的，我们东丰县呢刚刚加入到这个全域旅游创建那个示范县这个行列。
0: 嗯，
1: 应该说在全域旅游示范县那个创建过程中，我们计划呀重点推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任务。一个呢就是要构建现代旅游的一个治理体系，
0: 嗯，
1: 要从改革创新全域旅游发展的一个领导体制来强化这个党委政府啊对旅游业的一个领导，
0: 嗯，
1: 要建立健全适应全域旅游发展的一个协调机制、综合管理机制、政策保障机制、宣传营销机制、目标责任考核机制，
0: 嗯，
1: 二是要积极探索这个咱们省旅游提出的一个1+3+1这个旅游综合执法模式，
0: 嗯，
1: 要确保这个旅游综合执法机制落到位，
0: 嗯，
1: 三是啊就加快这个导游体制的改革，景区治理体制的改革步伐，要因地制宜地推进旅游改革创新，
0: 嗯，
1: 这是我们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补齐短板了，
0: 嗯，
1: 提升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水平，
0: 嗯，
1: 这要持续地推动我们这个什么厕所革命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管理规范，
0: 嗯，
1: 第二个呢要加大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力度，要通往这个主要景区啊、乡村旅游点啊、旅游特色村等等这个交通要全部达到等级标准，
0: 嗯，
1: 要打通咱们这个主要景区旅游专线、景区之间的公路连线和旅游环线，
0: 嗯，这个交通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
0: 应该要形成一个这个网状的交通格局哈，
1: 嗯嗯。

0: 然后比如说那在这些公共的这个旅游的一些交通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补充呢？
1: 我们就要开通一些旅游景区乡村旅游这个重点村镇这个旅游专线或者公交车，这个所有的涉旅场所的停车场位置要合理方便，要数量充足，还要保证这个生态发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完善一个集成中心的这个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在这个公路站呐、火车站呐、客运站呐、服务区啊、主要景区等等这个旅游集散场所设立这个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要完善一个什么呢？快行慢游的自驾车自助游这个服务体系。
0: 因为这个自驾游啊，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了。那么保证我们以后保证到了这个整个的景区公路之间的这个连结，确实是给我们自驾游的爱好者带来了很多的福音哈。
1: 第三个呢，我们就要突出我们自己的特色，要完善一下特色旅游这个产品体系。我们要培育一批啊知名度较高的核心旅游景区啊，这个特别是一些吸引性或者标志性的旅游景区，像我们这个农民画馆的建设呀、养乐观山园二期的改造啊，还有皇家陆院遗址的保护性开发，这都是我们将来要提升我们东风的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二个就是我们就要推进这个旅游小镇和特色旅游产业的特色村的建设，要培育一些这个重点的小镇建设，像我们这个服饰沙河镇的特色影视小镇建设，南屯矶的农民文化农民化特色小镇建设，要培育成啊一批旅游产业基地、创业就业基地和旅游的聚集区，要推动这个旅游与文化、生态、康养、乡村建设深度融合，要提升文化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林业旅游、水利旅游的等等吧的发展水平，要积极推进这个自驾房车这个游这个旅游啊，研学旅游啊、医疗旅游啊、康养旅游这个大众旅游新业态的一个产业化发展。
0: 尤其是这个这个房车旅游，它和自驾旅游一样，现在也是比较受大家青睐。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这个东风县的这个鹿茸啊，鹿乡嘛，所以这个医疗旅游和康养旅游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目标。
1: 第四个呢，我们就要破除一些壁垒，要促进这个旅游这个消费提升。这个我们要转变这个政府的职能，要简政放权，这个旅游业啊要实现了一个政企分开、政事分开，这样呢才能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入我们的旅游产业，来增加旅游的有效供给。二是我们要引导景区啊逐步摆脱对门票经济的依赖，因为老景区啊都是依赖门票。我们要撬动什么呢？交通、餐饮、住宿、娱乐等相关这个产业消费。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丰富旅游这个要素供给。要推进什么文化馆呐、图书馆呐、我们的农民画馆还有我们的纪念馆向社会免费开放。要建设一批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公共绿地等城市公共休闲设施，建设一批特色鲜明、文化浓郁、管理精致的主题酒店。这样呢就能开发出一批啊风味独特的地方小吃和特色餐饮。要这样呢我们就有了浓郁的地方特色的美食街区。要实施这个旅游商品的开发工程，将这个名优特产的工业产品和工艺品开发包装成这个旅游商品，这样呢让我们的游客既有吃的又有够的。第五个呢，我们就要多筹并举了，要抓好这个旅游的整合营销。这样呢就是这个整合营销主要就实施的精准营销，运用我们的一些大数据，我们要建设我们自己的智慧旅游全域的智慧旅游。运用这个大数据和高科技的分析手段，要组合针对性、适应性、灵活性的产品和服务，引导拉动和 创造这个旅游新消费。
0: 哎，看来我们这个举措还是很多的啊，不管是从哪一方面，而且我觉得李部长也比较谦虚哈、啊。我看这个整个破除壁垒啊，然后补齐短板，看来您还是很谦虚，因为我觉得东风县其实在陆乡和画乡这两个人文的这个景观啊，或者说人文的这个标签上已经打造的非常的抢眼了。看来我们还是期待吧，期待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旅游资源更好更健康的一个发展方向，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态从吃到住的这些提升，我们一起期待。尤其是刚刚李部长说了，成为了长春的外二环，然后我们长春的朋友也可以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东风县去游玩了。说到这儿哈、啊、说到游玩就得问一问，因为现在正好是我们的夏天，大家都在说避暑啊，哪儿凉快啊，哪儿好玩。其实说到这儿，我还真是想让李部长给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给广大的吉林省的听众朋友推荐一下，咱们辽源市东风县这个消夏避暑有哪一些产品，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说到这里，我真的跟广大听众朋友们呢、啊，好好说道一下。因为上周，也就是7月14号，我们这个文化和旅游部啊，下发了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产的一个通知。这样呢，就是允许我们这个旅行社和旅游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要经营跨省团队游啊、外地游啊等等。这应该说对我们旅游行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呢、啊、都能到东风来旅游度假，也借着吉林旅游广播这个平台，我来推荐一下我们东风的消夏避暑的旅游路线。
0: 哎，那现在啊，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洗耳恭听了，因为这里面很多涉及到的景点景区，其实你完全直接可以用百度的方式，你就可以查得到了。好，首先李部长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样的线路？
1: 第一个是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文化旅游线路。这里呢主要景点包括我们的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
0: 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
1: 这个扎兰氛围呢是满语，扎兰氛就是兽，就是兽性的兽。就是这个东风
0: 是长寿的寿吗？
1: 对
0: 啊，长寿的寿的意思啊，
1: 对，
0: 跟健康有关系。
1: 对，还有我们的东风农民画馆，还有我们的皇家鹿苑博览馆，还有我们的羊鹿观山园等等。应该说这条线路是我们东风啊最有代表性的线路，也集中展示了我们东风的梅花鹿文化、农民画文化和浓郁的关东风情。这个到了扎兰氛围，咱们就可以体现出来咱们关东风情。
0: 关东风情，
1: 对
0: 啊。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景区景点，尤其咱们东北的都在打这个关东风情。但是之前我跟李部长聊天，咱们的这个扎兰氛围的民俗文化园好像它的整个的这个布局也好啊，主题也好啊，好像是更浓郁而且更具有特色。那这里面比如说这个三 A 级的旅游景区会包含一些什么呢？
1: 这个我们的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呢是一个国家三 A 级景区。我们建设有大车店。大车店呢就是我们以前的会计宾馆。
0: 大车店。
1: 对，关东大车店。
0: 关东大车店，
1: 对，
0: 就是以前的会计宾馆。哎，其实有点没有理解那个意思，是大家都是赶着马车送货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就大家入住的那种叫客栈、驿站类的吗？
1: 这个再早啊，不像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它只有一些牛车呀、马车呀，这样的大车到了歇脚的时候，进入大车店。这个店小二接过车马，上料喂草，然后人就到大车店里居住了，喝上一杯热茶，住上这个东北的大火炕
0: 啊，也就是说，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影视剧当中哈，店小二先把你的马拴上，拴到马厩里头，然后呢，给点整点料，把马给喂饱，就是像加油站似的，
1: 对，
0: 加点油，
1: 对，
0: 然后呢，加完油之后呢，这个喝碗茶歇一歇哈，
1: 对，
0: 它是可以住的啊，这个大车店，
1: 对，
0: 很有意思。
1: 我们这个展览氛围里啊，
0: 嗯，
1: 还有皇家鹿苑，
0: 嗯，
1: 还有关东古村落，还有地主大院，
0: 嗯，
1: 等等，这个烽火台啊，皇家狩猎场啊，还有大帅府，
0: 嗯，
1: 等等这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旅游景点
0: 啊，那是非常的有特色了。而且还有这个皇家狩猎场，就是那个狩猎场是真的，我们可以就是感受吗？
1: 可以感受，
0: 可以感受啊，
1: 可以骑马射箭
0: 啊，
1: 可以感受那。

0: 那个古代如何狩猎的一个过程。
1: 哎呀，那真是还有啊，还有现代的，还有这个野战 CS。
0: 哦，对对对，
1: 那这些游乐项目真的是，比如说非常适合。我觉得非常适合男性朋友啊，尤其是骑马呀、射箭呢。那喜欢玩的朋友，就真的是完全可以选择扎兰氛围民俗文化园，不妨现在你就去搜一搜哈。
0: 对，这个2012年呢，我们扎兰氛围啊被确定了长春农村题材电影的一个拍摄基地。
1: 嗯，
0: 到了这里，你可以体现电影之旅。
1: 哦，
0: 你可以依据你自己的意愿，
1: 嗯，
0: 感觉自己的喜欢，为自己拍一部电影。
1: 哎，尤其是现在这个抖音呢、短视频呀特别的火，你完全就可以就地取材，因为已经是咱们农村题材的影视拍摄基地了，就我估计有很多的布景都是现成的，你只要架起摄像机自己演一段，没准你的抖音就非常火了。
0: 只要到那个道具间换上一套自己心仪的服装，拍一部自己心仪的电影
1: 啊。哎，那他这个扎兰氛围，如果是长春的朋友去的话，是这个路程远不远，或者是有没有比较是很方便吗？
0: 非常方便。从长春的朋友在咱们南出口上高速，半个小时到纳丹柏出口下车，就是辽源下车，辽河源那个出口下车，20分钟就到了扎兰氛围
1: 啊。就这个高速口下高速，然后车程大概开20分钟就到了，
0: 对
1: 这个扎兰氛围了。
0: 对对对
1: 啊，非常的近。哎，确实。好吧，那刚刚我们这个李部长给我们介绍的是来自于咱们东丰县的萧下避暑的文化游的产品，这里面包含了扎兰氛围的民俗文化园、东丰农民画馆、皇家鹿苑博物馆，还有养鹿观山园等等等等。喜欢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就是查询一下，那么也可以等待我们明天即刻出发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推送。那我们说到这儿哈，还有两条线路还没有介绍，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休息之后我们进段广告，再让我们的李部长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的。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为您带来的极客出发。那么在近一段时间，极客出发推出了全域旅游示范区直播会客厅。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是来自辽源市东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李一鸣，李部长。刚刚啊，李部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来自于东丰县的文化游线路哈，有介绍了很多。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刚刚我们这个关了话筒还在聊，说这个湛蓝氛围的民俗文化园一定是要感受一下。我有问了一下这个吃的啊，李部长说这个吃的真的是纯咱们东北的这种绿色的东西啊，有小笨鸡啊之类的。那其实说到这个笨鸡，接下来李部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东丰县的这个乡村游有哪些亮点吧？
1: 下面我就要介绍我们第二条线，就是乡村游线路。
0: 哎，
1: 我们的目标啊，就是要把东丰建成都市的大田园，长春的后花园，白领的减压站。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也经过不懈的努力嘛，因为我们东丰的乡村旅游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目前有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3个，吉林省特色旅游名镇1个，还有吉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2个，吉林省的特色民宿有1个，因为说我们推广的乡村旅游线路主要包括参观我们的华盛太阳能农庄、金红苹果的采摘，还有到我们的森林山庄品尝特色美食。
0: 啊，哎，刚刚我就想到了这个金红苹果。这个金红苹果其实它真的是一个比较特色的苹果，它不是说很大很大的那种苹果。是吧？这个金红苹果，我刚刚听您聊的时候，好像他有些人还真的就是在找金红苹果做一些菜品的一些辅料啊之类的。那这个金红苹果，我也查了一下，这个金红苹果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它这是果肉呢是黄白色，肉质呢细脆汁儿多，然后怎么说它很怎么？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大，1000克的这个鲜果含维生素 C 大概就要在45毫克，所以这个金红苹果，我听说，咱们这边还有这个金红苹果的一个采摘节呢。稍后的时间，请李部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接下来是我们按顺序吧，从这个华盛太阳能庄园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华盛太阳能农庄啊，是一处四季节可以游玩的地方。特别是冬季啊，外面白雪皑皑，室内花红柳绿，这是一番自有的特色，而且农庄种植了20多公顷的牡丹花，开花的时候非常非常漂亮
0: 啊，
1: 以前咱们都上洛阳观牡丹，在这儿也可以看。
0: 哎，20多公顷的一个牡丹花，那这个规模相当之大了，有没有打算就是这个牡丹花做一些什么节事之类呢？
1: 我们也正在筹办举办这个牡丹节。这个我们这个牡丹节啊，因为地域比较特殊，咱们开花要比南方

0: 很晚一些，
1: 再晚一些，
0: 时间差。
1: 对，
0: 到时候欢迎这个主持人啊，
1: 嗯，
0: 到我们这个旅游节，
1: 嗯，
0: 还有我们广播的旅游广播的听众，
1: 嗯，
0: 前去观赏，
1: 嗯嗯。
0: 第二个呢，我们给介绍一下的我们这个小瓷瓶的金红苹果。刚才啊，咱们的主持为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金红苹果，
1: 嗯，
0: 因为金红苹果呀，有塞外鲜果的美称，
1: 哦，
0: 这个细腻多汁啊，酸甜可口，特别特别好吃。我们小瓷瓶镇呢，拥有100多万株这个金红苹果，
1: 嗯，
0: 每年的5月9日就是金红苹果的盛花期，一看就像这个一片这个棉花田。到处都是花了，
1: 其实这个还真好。
0: 嗯，
1: 你看5月9号是金苹果的这个盛开的季节。
0: 对对。
1: 然后呢，这个尤其是很这个规模很大呀，所以呢，
0: 嗯，
1: 它又成了一个很好的赏花的旅游资源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到9月10号就是我们金红苹果的成熟期。
1: 嗯。
0: 每年的9月份呢，我们都按照苹果成熟期左右，举办一次采摘节，应该吸引外地游客携亲带友到小瓷瓶进行采摘属于自己的金红苹果。
1: 哎，嗯，说到这个吃哈，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吉克出发的听众朋友，都是吃货。这个吃除了秋天采摘的话，那说到这个美食的话，李部长还得跟我们再聊一聊哈。
0: 好，
1: 嗯，
0: 这个提到美食啊，我们东方还是挺有聊的。
1: 嗯
0: 嗯，东方比较有名气的美食呢，就是小烧烤和烤全羊。我们的小烧烤是无所不烤，你能
1: 小烧烤。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小烧烤，但是每一个地方又有各具特色。李部长所说的你们的小烧烤什么都能烤，举个例子呢？
0: 举个例子，
1: 嗯，
0: 你所能看到的，
1: 嗯，
0: 咱们平常所说的肉串叫烤肉，
1: 对，烤肉，
0: 哎，
1: 嗯，
0: 我们还有烤蔬菜，
1: 嗯，
0: 烤海鲜，
1: 嗯，
0: 烤地产品，
1: 啊，
0: 对，
1: 还有烤蔬菜，
0: 嗯，
1: 有烤黄瓜、烤豆角什么的也有吗？
0: 有。
1: 啊，就说实话啊，这个烤蔬菜其实在咱们东北并不是哪个地方都有的，因为基本上你去小烧烤吃那个烧烤的时候，基本也就是土豆，然后地瓜，然后青菜类的，基本上也就是油麦菜和韭菜了。其实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能上东丰县吃小烧烤，特色的小烧烤，哎，确实不一样。嗯。
0: 我们还有非常特色的烤全羊。
1: 嗯，
0: 这个我们乡村游啊，就包括了一个景点叫森林山庄。
1: 嗯，
0: 应该说这也是一个3A级的乡村旅游经营单位。这个山庄啊，风景秀丽，山庄的招牌菜就是烤全羊
1: 啊。
0: 对，这个烤柴羊啊，应该说是幼稚鲜嫩，味道独特，还有配着这个烤全羊，有一些铁锅炖，
1: 嗯，
0: 炖大鹅呀，炖笨鸡。炖鱼等等，这都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
0: 这个山庄还提供采摘，
1: 嗯，
0: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据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就是尤其是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啊，来到刚刚我在这个大家提出一点知识点哈，一定要记住这个地方，就叫做森林山庄，而且呢，在2019年呢就评定为咱们吉林省3A级的乡村旅游经营单位了，所以你一定要去感受感受。那这个山庄啊，现在是属于7月份，冬天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游乐项目呢？
0: 有啊，
1: 嗯，
0: 冬天可以玩滑冰、抽陀螺，还有山道的雪圈啊、冰上的爬犁等等这些雪上项目，也不错的。
1: 啊，尤其是冬天去到这个地方，其实你也想一想啊，这个玩累了，玩咱们这个滑冰啊、抽陀螺呀等等，然后呢，再吃上点这个铁锅炖大鹅、炖笨鸡，那味道就更不一样了哈。
0: 嗯嗯。
1: 这是刚刚我们这个李部长给我们提到的这个乡村游的一个线路，接下来还有没有线路给大家再推荐了？
0: 还有3条线路。
1: 哎呀，
0: 嗯
1: 啊，很丰富，嗯，
0: 很丰富。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生态游线路。
1: 嗯，
0: 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景区景点呢，就有我们的寒冲顶子啦、江城森林植物园啦，还有我们的大顶山。因为长春有大顶山，我们也有大顶山，
1: 你们也有大顶山。嗯，
0: 这个寒冲顶的森林公园呢，这个它是属于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 嗯，
0: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1: 啊，
0: 就是乾隆皇帝啊东巡的时候，
1: 嗯，
0: 曾经在此围住了3天。留下了寿山拜寿这个故事。
1: 寿山拜寿啊，哎，这个还得

0: 真查一查哈。
1: 嗯、
0: 又说到这个韩聪顶子，海拔还挺高呢，
1: 嗯，
0: 671.5米呢，其实大概跟这个我们长春的大顶山有一拼了。
1: 嗯 嗯, 嗯，它是我们清朝啊盛京围场中的一围。
0: 嗯，
1: 因为山上有韩聪，也属于清朝的贡品。
0: 嗯，
1: 这茎叶有辣味，吃的有辣，但是可食用。
0: 嗯，
1: 药性辛温，通表解窍，这是在中医上说的
0: 啊，
1: 就是每年在早春寒冷的时候就生长了，耐寒。这个寒葱呢，只在此山生长，就是我们东峰的周围都没有，
0: 就只在这个寒葱顶子
1: 对
0: 长寒葱，
1: 对对对、嗯，还有一处自然景观呢，就是我们大顶山这个自然风景区了，
0: 嗯，
1: 海拔比较高，800多米，主峰这个树盖垛顶啊，很漂亮，有点将台啊、鹰嘴岩呐、啊、等等，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儿看一看。一定会感觉不虚此行
0: 啊、而且听说冬季还可以观云海雪松，这个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夏季的时候，在这个大顶子山上，好像春天有这个杜鹃花可以又是赏花游。夏季的漫山遍野，听说有樱桃，有这个野葡萄，还有圆枣子。
1: 哎、对，
0: 这个圆枣子真是，如果在山里头直接摘了就能吃，那真是相当的棒了啊！
1: 嗯，秋天如果去的时候，可以摘到，
0: 这是我们的生态游的线路、
1: 嗯。
0: 那接下来，刚刚我们李部长说还有三条呢，这已经是三条当中的第一条。那么三条当中的下一条是哪条线路呢？
1: 这个就是我们休闲娱乐的旅游线路了。
0: 嗯，
1: 我们主要推荐的就是。我们萨瓦迪卡这个戏水王国，
0: 嗯，
1: 还有我们东峰的花海，萨瓦迪卡这个戏水王国呀，就是位于我们这个山河乡，是一个大型的园林式的主题水上王国，
0: 嗯，
1: 景区以欢乐家庭为主题，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去玩，
0: 嗯，
1: 拥有啊海浪池、超级这个大喇叭、大滑板、彩虹滑梯等等这些。
0: 比较年轻时尚，尤其适合年轻人玩的这些项目哈。
1: 室内的水乐园、既不怕太阳晒，也不用担心淋雨。
0: 哎，冬天的时候，秋冬，就春夏秋冬都是可以玩的，它不分季节的，因为它是室内的。
1: 嗯，对。我们东峰花海啊，是一处我们政府主导建设、居民和游客共建共享的一个公益景区。不设围栏，不收门票。我们这个建设面积啊150多万平，有种植芍药啊，还有今年春天的一个油菜花非常漂亮，百日芍、万寿菊等等这些各种花卉，就是每年这个花展要持续到10月份左右。
0: 嗯，
1: 花海西部还有一个小村子叫金生村，这个小村子呢应该说村容村貌整洁干净，村民在我们这个130多米的院墙上绘制了我们东峰的188幅大型农民画。
0: 嗯，
1: 有一句话叫春在花中，人在画中
0: 啊，
1: 这就讲述了金生村的故事和梦想。
0: 哎呀，这个村子真是太有文化和底蕴了啊。这个是刚刚我们李部长跟我们讲到的这个休闲娱乐游的线路，大家有没有记得？没记得的话一定要关注我们明天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接下来应该是李部长推荐的第五条这个线路了，是红色游的线路。嗯
1: 嗯，这就是我推荐的最后一条线路，就是我们的红色游线路。应该说我们东峰县呢，物华天宝，地杰人灵，开国的少将谢方将军就出生在我们的小石坪镇。
0: 嗯，
1: 我们的将军呢出生地建设了谢方将军纪念馆，展示了将军的革命事迹。
0: 嗯，
1: 这个2017年呢，我们这个纪念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了。
0: 嗯，
1: 这个展示了谢方将军的当时的亲笔信呐、作战电文呐、作战笔记啊等等的生活用品，还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照片。
0: 嗯，
1: 二楼呢我们设了一个多媒体的一个展厅，用于放映这个纪录片谢方将军。
0: 嗯，
1: 目前呢我们这个谢方将军纪念馆呢也被评为了市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的党史教育基地，还有省级的党性教育基地。
0: 嗯，
1: 这个我们东峰县呢还是自行车奥运冠军龚金杰的家乡
0: 啊。
1: 我们县连续2年承办了吉林省 青少年的公路自行车赛。推广了普及这个自行车运动。我们县还是钢琴家郎朗的祖籍地。这个18年郎朗回到我们家乡举办了广场钢琴音乐会。
0: 哇，这个太厉害了。
1: 为我们这个郎朗，我们有一个广场就叫郎朗广场。对，郎朗的钢琴广场，他为我们捐献了这个钢琴的这个雕塑。非常漂亮。
0: 哎呀，说到这个这么多的线路哈，5条旅游线路都是我们的李部长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的。那在未来当中呢，我们的这个东风县将继续的打造这个全域旅游的新业态。说到这个旅游线路的这个推广，其实李部长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的时候也希望您这个也邀约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去一下我们的东风县，在今年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开动了，因为夏天、秋天、冬天我们的东风县都是不缺景色、不缺人文美景的。
1: 说到这个旅游线路推广啊，特别想和咱们旅游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东风县的赏花游之源。就每年的3月末冰雪还没有消融的时候，我们的江城植物园、南诏山公园就有林海雪莲之称的冰凌花开放了。我们还有杜鹃花谷，面积1000多亩，应该是吉林省面积最大的杜鹃花。
0: 杜鹃花
1: 野生的祭祀，最小的都30多年了，就是野生的杜鹃花，非常非常美。还有我们山河的海棠基地，这个海棠花20000余株，每年的5、6月份都是海棠花的盛开季节。我们东风花海的油菜芍药、万寿菊等等都会陆续开放。从春到秋，东风一直都可以有花欣赏，冬天还有晶莹剔透的雪花。
0: 哎呀，真是非常的让人向往哈。这个对于我们以后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旅游业态的打造，还有我们这次的全域旅游，那么李部长给我们做一个今天节目当中最后的总结吧。
1: 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哈，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们会以这次创建工作为契机，要把我们的旅游产业作为一个优势产业，统一规划布局，创新我们旅游的体制机制，更要优化我们的服务，推进这个融合发展，也要提升我们这个服务品质啊，要实现一个整体的营销，我们要努力的把东风县打造成我们辽源市南部旅游的发展引擎，吉林省文化康养旅游的一个节点城市。更是文化创新驱动下的东北新兴生态休闲旅游的目的地。也为建设我们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美好东风贡献力量。
0: 好，非常感谢李部长哈。今天呢，我们这个来自于东风县委宣传部李部长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关于东风县的这个风景啊、人文啊、资源等等。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一定要到东风县去感受一下。也希望这个我们李部长以后有机会再次做客到我们的极客出发的直播间。
1: 谢谢观众。也欢迎各位观众到我们东风去。
0: 好的，跟您说一声再见。
1: 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35集。
1: 2015年正月初三，孙赶超夫妇、常进步夫妇和吴倩又聚到了周家面食店。当年的朋友只有他们几个能聚在一起了。周聪和女友领了结婚证，在市里租了处房子，他俩这天到雪乡玩去了。这四家住得近，也聚习惯了，赶超一串联都说那就聚聚呗。国庆、向阳、龚斌甚至吕川的名字似乎成了禁忌，谁也不提他们。吴倩说，春燕妈和她二姐已不住在新区，不知道把房子卖了还是换了，也不知哪天搬走的，搬到哪儿去了。她问谁知道点什么情况，大家都摇头。吴倩问炳坤，哎，你怎么也不知道呢？炳坤说自己已经很久没去过那条街了。赶超说他通知德宝聚会，德宝和春燕都换手机了。他俩怎么可以这样啊？换手机了应该主动告诉老朋友嘛。于红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郑娟说，别管他俩，总有他俩想咱们那一天，会来找咱们的。炳坤听了就苦笑。赶超问，
0: 你咋这样笑啊？
1: 炳坤说，
0: 老了呗，人老啊，笑的样子也会变。
1: 赶超又问，
0: 炳坤，你没跟德宝、春燕他俩闹啥不愉快吧？
1: 郑娟说，春燕是他干妹，德宝是他干妹夫，他跟他亲哥亲姐闹别扭，也不会跟他俩闹别扭的。炳坤就只得说，
0: 啊，是不会的。
1: 然而缺少了德宝和春燕的聚会，确实少了不少乐趣。大家也都没了吃的胃口，都说这个指标高了，那个指标高了，要节食，得减肥。寡趣少乐的聚会难以持久，大家聊了会儿食品安全问题，又静静坐了一会儿。于红说他晚上要去妈妈家，得先走了。结果大家就都说有这个事儿有那个事儿，先后散去了。
0: 周秉义从荷兰回国之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除了早晚与妻子冬梅散散步，终日在家读书练书法。他还和冬梅上了几次北普陀寺，与迎新和尚讨论佛教文化。五一前，在周月的张罗下，他的公司为周秉义举办了一次书法展，蔡晓光请省书法家协会的一位副主席给写了前言，前言文白夹杂，对周秉义的书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行草楷篆似体中，秉义先生的行草最好，看来篆体画字绝非秉义先生所喜，楷体工整亦非他所愿勤练。他的书法文气太重，注定了狂不起来，唯行草似与其心性一脉相通，颇见潇洒。周荣认为这个前言写得特别好，好在写出了他哥哥这个人，从小到老一直规矩，有心突围却又不知道往哪儿突围，总是模范的苦闷着。周月把宣传做得很充分，观展的人居然不少，周秉义却没有到场，他忽然胃疼，冬梅陪他去了医院。展厅中有人高喊，哪里可以留言啊？一位姑娘就把一位身穿中式上衣的七旬老者引到了留言册前面。老者说，我才不在这上面写字呢。姑娘问，
1: 那您老打算写哪儿呢？
0: 拿纸来，笔墨伺候。于是姑娘请老者到了长案前，替他铺开了一整张上等的宣纸，请他从十几支毛笔中选一支。老者拿起笔毫最大的一支，饱蘸浓墨，笔走龙蛇，满纸云烟，几乎所有人都被吸引了。老者一气呵成，放下笔，头也不回，分开人墙，扬长而去了。 谁也不知道这老者从何而来，去往何处。整张宣纸只留下了一纸狂草作品，众人你一句我一句认明白了，原来老者写的是所谓大小官员书法，无非用毛笔写汉字而已，十之八九不足论道。然周君书作配弦厅堂，足可愉悦性情，宁静致远。有人看明白了，便想上前据为己有。蔡晓光伸展双臂尽力阻挡，周月才趁机把那张墨迹未干的宣纸收起来拎走了。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问，
1: 那张小幅的卖吗？
0: 那张小幅书作写的是真难假亦难，故何妨难而求真。周荣说，
1: 你要是喜欢归你了。
0: 姑娘满心欢喜，取下来匆匆离去了。周荣又说，
1: 我做主，谁喜欢哪一幅就可以带走哪一幅。
0: 或许是刚才业内人士说能卖钱，周荣话音刚落，许多人立刻扑向了四面墙壁，都一口气取下了好几张书作扬长而去。片刻之间，展厅四壁上的书作都被拿光了，只剩下了周荣、蔡晓光和三五个嘉宾。蔡晓光窘态毕露，把他请来的嘉宾们一一送了出去。回来的时候，他见周荣正在严厉地训斥周月，
1: 从实招来，是不是你为了炒作雇了那么一位老爷子，导演了那么一出戏？
0: 周月大声地说，
1: 妈，你太冤枉我了。
0: 晓光替周月辩护，肯定跟女儿没关系啊，是你不好，为啥要说那么一句多余的话呢？周荣想了想，也觉得确实怪自己，于是他问晓光，
1: 那老爷子的狂草到底水平如何呀？
0: 我可看得出书法水平的高下啊，那老爷子写的是真不错，民间藏龙卧虎。说话间，周荣的手机响了，是郝冬梅从医院打给他的，说周秉义病情严重。周荣、蔡晓光和周月赶到医院的时候，周秉义已被留下住院，换上了病号服。他那个级别的干部只能住在双人病房，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厅局级干部，医院特意把他安排在只能摆放一张病床的小单间里，那就不算违反规定了。做完胃镜，医生只是说情况不妙，要等化验结果出来以后才做最后的诊断。周秉义并没有惊慌，他说自己的胃很长时间都没有疼过了，估计没什么大事。冬梅却深为不安，有点乱了方寸。周月把书法展的事情汇报了一番，周秉义躺在病床上竟然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说，我坚持不搞什么展览嘛，你看你偏要搞，不过也挺好玩啊，圆了我长久以来的风雅梦啊。等我出院，我一定要访到那位老先生，拜他为师。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周秉义对自己病情的估计大错特错，胃镜、血液等检查结果表明他已到了胃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医生们会诊后制定的治疗方案是采用放化疗结合的方法，防止癌细胞向其他脏器组织急速扩散，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案。为了挽救周秉义，省市的名医专家纷纷会诊，但为时已晚，回天乏术。周秉义的原胃早就被切除，目前的胃是后长出来的次生胃，癌细胞扩散得更快。检查发现，他的肠体表里癌细胞遍布，已经没有一块完好的器官组织了。周秉义临终前握着妻子郝冬梅的手，对妹妹和弟弟说：
2: 周荣、秉宽，咱爸咱妈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都和好男人好女人结合为伴侣了，这是仅次于父母之恩的夫妻恩爱啊。你俩对小光和郑娟以后要有感恩之心。
1: 小光和郑娟听了，抱着周荣和秉坤，望着病榻上的周秉义，悲泣难止。周秉义又说：
2: 我死了之后不必埋墓地，就把我的骨灰放在爸妈的墓室吧，要是有人议论我攻击我，也千万不要辩解，不要打抱不平。
1: 他还想与妻子郝冬梅单独说几句话。十几分钟后，病房里传出郝冬梅的哭声。周荣他们再进入病房时，周秉义已经走了。
3: 遵照周秉义的遗嘱，周家的亲人们决定举行小范围的遗体告别仪式。不知怎么传的，一时间省市老干局接到了许多唁电，却都不是本省市的，其中有他当年的知青战友、大学同学、校友，还有他在北京结识的各路精英，还有与他合作过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们。老干部局把这些唁电全部都转给了郝冬梅，却也没有其他的动作了。省纪委忽然接到中纪委电话，要求代中纪委送上花圈致哀。消息一传开，老干部局迅速作出反应，协助主持追悼仪式。参加追悼会的干部顿时多了起来，郝冬梅与周荣左挡右挡也挡不住。追悼会后不久，微信圈疯传一篇评论光字片等三处危房区拆迁工程的文章，署名某人。这篇文章认为，三处危房区的拆迁在本市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毫无疑问相当完满成功，但是并不具有复制性，因为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拆迁过程，周秉义个人正派诚信的人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本地的领导干部中，如他那般有人格魅力者并不多见。这么一篇微信文章疯转，或许因为文中有这样几段话：盖中国官场从政者无非三类，一类曾是被文化所化之人，后来从政，这类人若不彻底告别文化影响，做不了大官，侥幸做大了，对自己也未必是好事。周秉义本质上属于这一类，他能安全着陆，已属幸事。第二类人 曾经是被政治所化，后来也想被文化所化，倘若官椅做得很大，对自己、对政治、对官场都会有些好处。但官位做大，进步反而就慢了，因为太容易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第三类人是始终政治化的人，而且被化得很成功、很彻底，若再有背景，善于营上，在官场上则往往如鱼得水。有关方面指示，查一查某人是什么人。一查，原来是位退休的中学校长，也有兵团知青的经历，名字叫陶平，负责网络安全管理的领导主张删除或屏蔽此文。另一些人认为这纯属小题大做，所幸意见尚未统一，陶平的文章已被另一则网络新闻取代。某某女明星的狗与某某男明星的狗配对成功，今年有望诞生超级明星狗狗了。
1: 周秉义去世一个多月，周聪与妻子大吵了一个下午，周秉坤骑着自行车前往儿子家调解。穿过一条小街时，有一个男人也骑着自行车相向而来，秉坤一眼看清是德宝，他猛刹车闸，正要叫住德宝，德宝头一低，从他眼前一闪而过。周秉坤在原地愣了许久。然而周家的亲人们也有好事降临。七月，周荣的小说《我们这代儿女》几经周折终于出版了。最初几家出版社先后退稿，因为他完全是一位毫无名气的新作者。万般无奈，周荣只好把小说交给了一家文化公司请求帮助。对方读后大加赞赏，如获至宝，出面说服了一家出版社。周荣还接受建议，把小说从三卷压缩成了上下两卷。文化公司和出版社劲头很足，连续三个月在网上连载，收获点赞无数。为了引起更多人关注，蔡晓光还托几位老友专门组织了几篇差评，一反一正，争议如潮。好事者翘首以待，读书人也想一窥究竟。小说刚一面世，网络、电视、报纸纷纷选摘报道，一时成为当年热议的文化现象，首印50,000套一扫而光，出版社赶紧加印，才没有断货。
3: 八月，周秉坤当爷爷了。周聪升级当爸爸前贷了一笔款，又向周月借了一点钱，买下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精装二手房。郑娟抱着孙子欢喜得合不上嘴，她对前去祝贺的周荣和蔡晓光说：
1: 多漂亮的宝宝呀。
3: 蔡晓光与周荣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却一脸的阴云。周荣问：
1: 你怎么了？
2: 替你们周家心情不好呗。
1: 为什么呢？
2: 我讲真话你可别生气啊，你看那孩子明明不漂亮嘛。
1: 出生没几天你能看出什么漂亮不漂亮的？
2: 当然看得出来，有的小孩一出生就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可是秉坤的这个大孙子，塌鼻梁，小眼睛，厚嘴唇，大嘴叉，没一处像你们周家的人，哪儿哪儿都像他妈，将来肯定是个丑男，又不是生在有钱人家，那就只能娶个丑媳妇儿，再生一个。
1: 哎，你给我住嘴。
3: 周荣还真生气了。小光又叹了一口气，哎呀，看来这真话确实令人讨厌啊。周荣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1: 九月下旬，郝冬梅给周荣发了条短信，说自己将在十一当天结婚，希望周荣做伴娘。实在太突然，周荣不知该如何回复，赶紧征求小光的意见。小光说：
2: 这再突然那也得答应啊，咱俩一块参加。
1: 那

0: 那怎么对炳坤和郑娟说呢？
1: 及时转告啊，先说也邀请他们了，再说咱俩愿意代表他俩出席。
2: 炳坤很快就回了姐姐的短信，表示他和郑娟都想让姐姐和姐夫代表参加。炳坤告诉郑娟时，他愣了愣，随即高兴地说，我还经常替嫂子这么想呢，好事儿啊，她改嫁了也照样是咱们的亲人嘛。
0: 郝冬梅的第二任丈夫跟她一样也是红二代，快70岁了，他那些侨居国外的朋友为他俩牵的线搭的桥。这位先生早已持有美国绿卡，起初是国内国外两边跑着经商，后来跑累了就由儿子接班来干。朋友对冬梅说，父子俩的生意做得挺大，都是出国越久年岁越大越爱国的华侨。婚礼在本市一座落成不久的五星级酒店举行，很洋派，由一位神父主婚，管风琴奏乐，儿童唱诗班唱圣歌，气氛庄重温馨。嘉宾不多，也就10来桌，还有几桌外国客人。来宾多是老新郎的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专程赶来。郝冬梅的亲朋好友只有2桌，包括周荣和蔡晓光。周荣出色完成了伴娘使命，告别时他送给郝冬梅一套《我们这代儿女》，说小说中有他的影子。郝冬梅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周荣，低声对他说，我是为你哥做出这种决定的，他临终前要求我答应他这么做，当然我自己需要重新找到归宿。
1: 第136集。参加完郝冬梅的婚礼，周荣和蔡晓光回到家的时候，门口已有2位男士等着了，一位是文化公司的老总严琦，一位是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吴山。周荣一忙，居然把和人家约好的见面给忘了。两位老总是来和他商量，准备推荐他的作品参评长篇小说大奖，他们希望周荣到一些重点省份签售，并且接受电台电视台以及报刊网络的采访，撰写创作感想，以便进一步扩大小说的影响。吴总说道，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还请您全力配合呀，如果获奖，奖金还不少呢，购买一辆好车了，出版社一分不要啊。严总接着说，自我宣传确实是必要的，您以前没出过书，起点如此之高，许多读者都希望了解您这个人，比如您的前夫是怎样的人，您10多年海外生活的境遇，您跟晓光先生又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都值得细细写来啊。要学会自我炒作嘛，啊，自我炒作就得自我爆料，公司有人协助你们啊，你们不许扯上我。蔡晓光有点不高兴了，扯上我你们要先付费，我的价码很高啊，每扯一次100万，一口价。两位客人也看得出来，周荣好像也心中有点不高兴，但却不知道是为什么，留下一份宣传的企划书，马上起身告辞。
0: 你也看看吧。
1: 周荣心不在焉地把企划书翻了翻，抛给了晓光。我就不看了吧，刚才我都听明白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这么大数目的一笔奖金倒是挺诱人的啊。
0: 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肯定把我折腾个半死，你舍得吗？何况能不能评上奖还两说着呢。
1: 我当然舍不得了，你的事儿最终要你自己拿主意，你不要受我影响啊。
0: 我怎么决定你都同意？
1: 当然了。
0: 那我的决定是不参与。
1: 那就不参与。
0: 咱们可以买一辆车，等你生日那天买，算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1: 干嘛等我生日那天啊？那得等到明年3月份呢，早买早开，我经常拉着你到郊区转转，好事干嘛往后拖呀。
0: 行，听你的。
1: 也不用买太贵的，咱俩都不是虚荣的人，也没什么谱可摆。

0: 现在这25-26万的旅行车已经很不错了，咱就买那种吧。
1: 对，由你选。嗯，到我账上的稿费70多万了，年底会近100万，买一辆你说的那种车还结余不少呢。周月的生活不用我们操心，炳坤的生活也基本不用我们操心了，我们的生活开始省心了。为了几十万块钱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那也太委屈自己了。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我的一部纯文学小说成为年度畅销书，以后肯定也会成为长销书，年年都会有笔版税的。而且几家电台广播了，出租车司机都爱听，7-8份报纸也连载了，我还努着老命追求什么奖呢？不获奖我也有成就感了。我的小说不必评论家说好，我自己知道好就是好，肯定会留得住，以后30-50年内仍会是值得读的小说。真获那么个奖对我反而不好了，不再写下去人家会说哦，江郎才尽，可我不想再写什么了，也写不出什么了。写这本《我们这代儿女》把我掏空了，我从没想过当作家，只愿意像塞林格那样，在特定时代写一部自己一心想要写成的小说而已。
0: 蔡晓光平静耐心享受地听妻子说完那一大番话，笑着问，你的偶像是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啊？
1: 对。
0: 你的想法我都赞成也都支持，只有一点啊，有待商讨。你的小说证明你太有写作潜质了，你可以不必当作家，但是还要继续写下去。也不用写大部头的，就写短篇。你有写作的天分，为啥不用啊？周荣沉思了片刻，也笑了，说道：
1: 我会认真考虑你的谏言的。
0: 几天之后，蔡晓光和周荣买回了一辆车。第二天，他们就拉上了炳坤和郑娟，到郊区兜了一圈。
1: 如果说得知嫂子郝冬梅结婚的消息后，周炳坤只不过有失落之感，那么再见到嫂子时心情就很忧伤了。那天炳坤进城到儿子周聪家监督阳台改造，干完活后穿行过步行街，遇到了郝冬梅与她的第二任丈夫。郝冬梅穿件貂皮大衣，脚上是半高腰的高跟靴，挽着丈夫的胳膊，丈夫身穿呢大衣，拎只服装袋，两人显然刚买了衣服。双方都因意外的面对面相遇愣住了，谁想装作没看见对方都为时已晚。郝冬梅稍微胖了些，气色很好，她到韩国做了整容，小手术恢复得快，感觉一下子年轻了5-6岁，一脸重新找到归宿的满足。炳坤本要叫嫂子，话到唇边猛然意识到不能再那么叫了，改口叫出的是冬梅姐。冬梅姐表情不自然地说，炳坤，你穿得太少了吧。那时已是11月中旬，天气转冷，树叶已经落光，步行街上黄叶遍地，稍显萧瑟。炳坤为了帮着干活方便，没穿棉的，外衣里边只穿了一套秋衣秋裤。上午天气还不是多么冷，下午一起风，他觉得确实穿少了，一站住，感觉更冷了。炳坤说，
0: 出门的时候没想到下午会这么冷。
1: 郝冬梅见他肩上挎着工具袋，穿身工作服，奇怪地问，你又干临时工了？炳坤如实相告，自己去儿子周聪家帮忙了。郝冬梅没向他介绍第二任丈夫，大概认为他心中有数，没介绍的必要。他也没问周聪的情况，他一叫周炳坤的名字，第二任丈夫显然已猜到是谁了。他朝炳坤点了一下头，先往前走了。二人互相看着，

0: 直无话可说。我过几天就要出国了，以后多数时间会住在国外。
1: 啊，冬梅姐，你多多保重，我会经常想你的。
0: 我也会经常想你的，别冻着了，快走吧，打的回家吧。
1: 哎，冬梅姐，那再见了啊。
0: 再见。他们说了几句话，各走各的了。秉坤穿过步行街，走到公共汽车站时，不知不觉流泪了。那天，他意识到了一个明确的事实：郝冬梅是他嫂子的这一层关系，历史的彻底结束了。对于他姐周蓉也是如此。因为哥哥周秉义的离世，他们和曾经的嫂子再不会有持续的往来了，如同两条道上的车，扳道工任性地搬了一下道岔，互相挂行了几十年，而现在分开了，各上各的道了。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周炳坤一回到家里，立刻把自己关在了一间屋子里，一页页地翻着姐姐的长篇小说。姐姐送给他之后，他还没认真看过。他想知道姐姐周荣是否也意识到了他所意识到的改变。如果小说中没有写到，他会对姐姐的小说失望的。他没吃晚饭，就那么查账般的翻看着，终于在小说的下卷中，他看到了这么几行字：婚姻的关系自然是有缘分在起作用的，但所谓缘分乃是由家庭的社会等级作为前提的，超等级的缘分不具有普遍性，大抵是由异常时代或郎才女貌所导演的。我哥哥和我嫂子的婚姻便是如此。这时已经快晚上九点钟了，炳坤没有能够忍住，连续拨打姐姐周荣的手机，打了几次也没有打通，他更是欲罢不能，拨打了姐夫蔡晓光的手机。晓光立刻就接听了。姐夫，我姐怎么不接电话呀？晓光低声说道。
1: 她正哭鼻子呢。
0: 咋了？你欺负我姐了？
1: 怎么会？我爱她还爱不够呢。她刚从一本杂志上读完了一篇文章，就跟我讨论起来，讨论深了她就哭。哎呀，你老姐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啊，她不是那种只做看客就行的中国人，她对国事忧虑惯了。你放心吧，我会哄好她的。
0: 什么杂志啊？
1: 我不告诉你，我不希望你也成为看那种杂志的人。
0: 哦，那你跟我姐说一声，我认为她的小说挺好的。
1: 行，你读哪儿了？
2: 周炳坤就看着小说将他终于发现的那一小段念给姐夫听。
0: 你再跟我姐说啊，读了他的小说我才明白他原来那么爱我，还得跟他说我都看流泪了。
1: 炳坤，你再多看几页啊，在第476页中间有一行你一定要读，否则你会睡不着觉，读了就不失眠了啊。
2: 与姐夫结束通话，周炳坤接着读小说第476页。
0: 对于人类而言，世上的好事美事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未免太多，并且仍在不断产生着。一个人即使活上200岁也不可能变享无疑，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说，美好的事情却又太少太少，少到绝大多数的人的一生与之无缘。所以即使我们的一种幸福感只不过是因为曾有一位好嫂子，也应该谢天谢地。如果我的嫂子某一天不再是我的嫂子了，成了别人的妻子了，我不但不会感到遗憾，反而会在内心里经常祝福她。好女人不可以长期寡居。
2: 周炳坤读罢便又流泪了。郑娟问，你怎么了？炳坤就读给他听，郑娟也流泪了。他说，我孙子一辈子也没法有一个好哥哥好姐姐好姐夫好嫂子了。
0: 那咱儿子也没有啊。
2: 你看书那会儿，儿子跟我通了会儿电话，媳妇儿又和他吵架了，因为阳台窗的样式媳妇儿不满意。炳坤愣了片刻，叹道，
0: 哎呀，别管他们的事儿了，爱吵吵吧，管也是白管，咱又管不好。
2: 他还想说一句话，
0: 但愿咱们的孙子有我这福气啊，将来娶个媳妇是你这样的女人。
2: 话到嘴边没说出口。
0: 他走到床前，抱着妻子，把头埋在他的胸脯上。他想，他们这一门周姓人家最精彩的历史居然与自己的人生重叠了。 往后许多代中，估计再难出一个他的姐姐周荣那样的大美人，也再难出一个他的哥哥周秉义那样的有情有义的君子了。寻常百姓人家的好故事，往后会百代难得一见吗？这么一想，周秉坤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
2: 2016年春节，周秉坤家没有朋友相聚，大家经常能见着，聚不聚的都不以为然了。春节一过，北京两会照例成为新闻的重头戏。蔡晓光开车带着周荣在省内一个个偏远农村旅行，每到一村为留守儿童送一批书，上一个月课，兼做心理辅导。周荣在这两方面经验丰富，晓光乐于做他的助理。也像哥哥周秉义一样，周荣有了一种心结，要以一己之力为孩子们做点有意义的事。他俩准备年复一年地做下去，想让晚年生活过得更有意义。周荣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都耻于当社会的看客，眼下除了决心努力做的这件事，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周秉坤和郑娟坐在蔡晓光开的车上，把姐姐和姐夫送到了市郊。下车后，望着那辆车渐渐远去，秉坤说：
3: 我想走几站，咱再乘公交车吧。
2: 郑娟高兴地说：那好呀。他挽住秉坤的手臂，而秉坤握住他的手，与自己的手一并揣入兜里。像压马路。
3: 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都不压马路了。
2: 他们不压，咱们压。郑娟咯咯地笑出了声。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然而春天终究是又来了。郊区空气清新，雪景很美。
0: 他们两个走得很惬意。秉坤忽然心中升起了一种大的恐惧，怕有什么重病突袭自己，或者是突袭妻子。他怕自己忽然失去了郑娟，或者郑娟忽然失去了自己。

就不可分开了。郑娟的那只手，经过几十年的劳作，指甲劈裂，粗糙有茧。周炳坤不由得回忆起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小老百姓的一生。他不是哥哥周秉义，做不成他哥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荣，能在60岁以后还寻找到了另一种人生的意义。他从来都只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只不过是应该做一个好人，尽量那么做了，却并没有做得多么好。因为有了一个叫郑娟的女人成了妻子，他才觉得自己的人生也算幸运。他想到了姐姐周荣的小说第476页的那段话，内心里反复念叨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过了一会儿，周炳坤在内心里说：天可怜见，地可怜见，就让我俩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吧。迎新，光明，你可千万要保佑你姐和我呀。周炳坤把郑娟的手攥得更紧了。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最近法制日报揭露了一种在直播间内利用亲情营销诱导老人购买珠宝文玩的现象。主播们自称为儿子或女儿，亲切地称呼观众为爸妈，通过营造家庭氛围，配合对珠宝文玩高回报率的夸大宣传，诱导老年消费者下单囤货。针对这种现象，国家网信办和公安部门加大了对直播平台的监管力度，制定了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和处罚标准。消费者也应该主动学习反诈知识，擦亮自己的双眼。老年消费者往往更容易受到这种亲情营销的迷惑，因此老年朋友们应该多学习投资知识、消费维权知识等，提高辨识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子女们也要给予父母更多的关爱和陪伴。老年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需要感情上的支持和陪伴。子女们应该多关心父母的上网情况，在助力他们跨越数字鸿沟的同时，帮助他们辨识和避开各种网络陷阱。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蓝星。天气转暖，雨水也增多，因此有时候路面会比较湿滑，老年朋友骨质疏松风险高，一旦跌倒后果严重，所以提醒大家呀，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防滑合脚的鞋子，走路时放慢脚步，遇到湿滑地面尽量绕行，上下楼梯要扶好扶手，不要手提重物。我们在家的时候也一定要多注意，浴室和厨房是最容易滑倒的地方，建议铺设防滑垫。如果不慎跌倒，千万不要着急马上站起身来，一定要先自我检查一下有没有剧痛的部位，尤其是髋部和手腕，如果疼

0: 疼痛剧烈或者是无法动弹，应该保持原位，立即呼叫家人或者马上拨打120进行求助。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春季是流感、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虽然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早晚啊仍然有点寒凉，室内外温差比较大，免疫力相对较弱的老年人更容易中招。预防的关键在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每天上午和下午最好各开窗通风一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这就能有效降低病菌的浓度。另外呢，尽量避免去人流密集之处，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好口罩，仍然是有效的防护手段。如果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千万不要硬扛，应该及时就医。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你有没有在街头菜市场的门口碰到过这样的场景？有人支个小桌子，摆着几箱鸡蛋，喊着扫码免费领鸡蛋，看着挺诱人的。可您知道吗？这背后啊，可能藏着大陷阱。据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分局破获的真实案例，两名年轻人专门在街头摆摊儿，打着扫码领鸡蛋、领方便面的旗号，专盯咱们老年朋友下手。趁您挑选礼品的时候，他们拿过您的手机，偷偷的下载伪装成短剧 APP 的盗刷软件，还把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给删了。结果呀，不少老年朋友的银行卡里的钱被一笔笔的划走，少的损失六七千，多的好几万。目前这两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抓获，但是被骗走的钱想要追回来那可就难了。所以啊，咱们千万得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路边扫码要当心。只要是让您拿出手机扫的，不管是送鸡蛋还是送馒头，咱们都得离远点。要是想领礼品，让您把手机交给别人操作的，那更是绝对不行。总之啊，守住手机就是守住咱们的钱袋子。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手揉按摩球是保定铁球中的一种，在普通的铁球表面附着上小球，在手中转动的同时能够更好的按摩手中穴位，故其名按摩球。相传啊，是在清朝末年，保定的一位铁匠艺人结识了一名医术高明的大夫，这名大夫对手上的穴位甚是精通，在行医过程中经常通过按摩手部穴位来帮助老百姓治病，很受老百姓的喜爱。这铁匠艺人在和大夫交谈时就谈到了手部穴位，铁匠艺人冥思苦想，普通的铁球表面是光滑的，对按摩穴位并不是很理想，能通过什么方法来增强按摩呢？经过反复思考，铁匠艺人开始尝试在普通铁球表面增加小的铁球，在经过数次尝试后，终于打造出适合人们转动的按摩球。中医研究表明，长期运用按摩球锻炼，不仅能够调节中枢神经，增强记忆力，开发智力，提高思维能力，消除大脑疲劳，还能调和气血，舒筋健骨，强健内脏。对于高血压、神经衰弱、手部神经炎、肌肉痉挛、中风后的上肢特别是手的功能障碍、指尖麻痹、手臂乏力、上肢关节炎、手部血液循环不畅等病症均有良好的保健作用。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老年人日常盘玩木质手串是兼具养生与养心的休闲方式，对身心健康啊是大有益处。从身体层面来讲，盘玩时手指反复揉搓转动手串，能充分活动手指关节，刺激手部穴位，促进手部血液循环，缓解手指僵硬麻木的问题，对预防关节退化有辅助作用。优质的木质手串自带淡雅香气，如檀木、柏木，气味温和安神，细细品味香气也可以放松身心。从心理层面来说呢，盘玩过程简单专注，能让老年人静下心来，排解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转移生活琐事带来的烦恼，平复心绪。同时盘完后闻完手串逐渐形成的温润包浆，能带来满满的成就感，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乐趣。而且木质手串质地温和，把玩轻便无负担， 适合老年人长期坚持，是舒缓身心、怡情养性的不错选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历尽艰辛不辞劳，胸怀壮志比天高，海底明珠龙宫宝，一朝出现惊群聊。从今天开始，我给听众朋友说这部长篇评书《龙图公案》。《龙图公案》这部书主要人物就是包拯。那么包拯这部书为什么叫《龙图公案》呢？因为包拯做过大宋朝的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建院龙图阁直学士，升做了开封知府，所以民间的老百姓呢都称包公包待制包龙图，所以呢咱们这部书就叫龙图公案。包公是宋朝的人，一提起宋朝，我们都知道陈桥兵变大宋兴。那么宋太祖为什么要发动这次陈桥兵变呢？这跟他的父亲有关系。宋太祖赵匡胤是而今河北的涿县人，他的父亲呢叫赵弘胤，曾经做过后唐后晋后汉的军官，

用呢。您看，您要查中国的历史，就是唐朝后边五代十国了。后来呢，赵匡胤帮助郭威做了周朝的皇帝，他就被重用了，升为典掌将军。后来郭威死了呢，就得把天下传给他的儿子郭荣。这个郭荣啊，是过继之子，他原来姓柴，叫柴荣。那么过继给郭威呢，就改叫郭荣了。柴荣继位之后，他的庙号周世宗，也就是一般人说的柴世宗。柴世宗柴荣死了，那么他儿子柴宗训继位呀。赵匡胤就借这个机会，在开封东北四十里陈桥发动兵变，黄袍加身了。所以说陈桥兵变大宋兴。自从赵匡胤做了皇帝之后，慢慢的呢，经过南征北战，就结束了唐朝以后五代十国纷争割据的局面。天下一统之后，他在位16年，传给他兄弟赵光义。这赵光义呀，他原来也叫赵匡胤，后来他哥哥赵匡胤做了皇上之后，给他赐名叫赵光义。宋朝第二个皇帝就是宋太宗赵光义。20年后，又传给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这样呢，经过两个皇帝了，大宋朝总算是八方平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真宗赵恒登基了，就是历史上的咸平元年。哎，包公就是在这时候出生的。这包公是哪儿的人呢？江南泸州府合肥县。就在合肥呢，有座山叫锦屏山，山下有个村子叫包家庄，庄里头有一个富户，就是包拯的父亲。这位员外爷姓包，叫包怀，家资巨富，人称包百万。他天性好善，所以呢又得个外号叫包善人。您看这人有优点，他就有缺点。这位包善人呢，他就是不喜欢念书做官，就知道种田吃饭，管理全家，踏踏实实做个安善良民。他的夫人姓周，周氏。两个儿子，长子包山娶妻王氏。王山呢非常孝顺，这大儿媳妇呢非常贤惠。一娘生九种，种种不同啊。包老员外的二儿子包海就不成了，度量狭窄。二儿媳妇呢，跟他配对，尖酸刻薄。可是大爷包山跟大儿媳妇王氏，凡是遇见事情了，对待兄弟兄弟媳妇宽厚容让，所以呢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呢就没有什么磕磕撞撞了。包老员外老两口子呢又以礼待人，所以全家呢过起日子来还算和和睦睦。这包老员外呀，50开外，快到花甲之年了，就一件事不太顺心。到这时候想什么呢？想的就是接辈人，老人们都希望含饴弄孙。快60了还没抱孙子呢，哎呀，天天为这件事发愁。这一天呢，夫人就跟包老员外说：“员外，别发愁了，家中已然有了喜讯了。”哎呀，不知道是大儿媳还是二儿媳有了喜了。我告诉你，员外爷，是大儿媳妇王氏。可是最近我的身子也懒洋洋的，也不见月信了，是不是我也怀上孕了？什么？这位包老员外一听可就愣了，心说自己的夫人40多岁，快50了，我是奔60岁的人了，得孙子是应该的，可是自己

0: 这夫人也怀孕了，如果夫人生孩子，给我生个老儿子或者老丫头，大儿媳妇给我生孙子，这娘儿俩一块坐月子，让乡里乡亲知道我这脸面何存呢？老员外爷可就不高兴了，不高兴呢又不能责备夫人，只能是嘱咐夫人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岁数大了。哎，眨眼之间就到了转年深秋了，包夫人跟大儿媳妇王氏产期临近了。这二儿媳妇李氏就跟二爷包海商量，我说，你怎么就不动动心思？眼瞧着我婆母娘可要生养了，如果生个妹妹，将来出阁陪送点东西，一点嫁妆好办。可是真要生个弟弟，哼，本来咱们家是二姨天作五，要真生个老兄弟，可就三姨三十一了。什么？什么叫三姨三十一呀？哎呦，你这木头脑瓜啊！三姨三十一又有一个分财产的，你倒想想主意呀！他我也不愿意，我有什么主意？哎，好媳妇儿，你有主意吗？有倒是有，不过咱们得看事行事，到时候你得听我的，这机灵劲儿可得随着事情来呀。谁知道当时能出什么事儿啊？哼，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反正多一个分家的，我可不干。我给你出主意，到时候你可听我的。行啊，二奶奶，我全听你的。喜气到了，老员外让家人请来本村的收生婆，当然得先给包夫人号脉。接生婆号完脉了，夫人呐，真是大喜，看来过不去明天了。给夫人号完脉呢，又到了大奶奶王氏的屋中。大奶奶王氏啊，已然开始肚子疼了。这个接生婆赶紧让人把东西准备好了，在旁边伺候着。就在当天夜里子时，大奶奶生个男孩。哎呦，全府的人都高兴，都给大爷包山贺喜，热闹极了。这接生婆呀，刚给大奶奶收拾利落，赶紧到包夫人屋中。二奶奶李氏呢，就在旁边伺候着，没好心眼啊，她得抓机会呀。在屋里边啊，还有一个婆子。包员外在哪儿啊？包员外就在书房里等着。包员外又着急又别扭啊。你说夫人年近五旬了，嘿，这么大岁数生孩子，倘若有个一差二错的，可怎么办呢？得孙子是好事儿啊，倘若夫人再给自己生个老儿子，按说是双喜临门。可是明儿我一迈步出门，街坊邻居都得笑话我。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孩子就不应该有啊！老员外着急，在屋中来回踱步。得了，听天由命吧，最好生个丫头，生个丫头落生死了都不往心里去。您瞧这员外爷这心术正不正？员外爷等着，等到正午了，夫人还没生呢，老员外发愁喝点酒，这酒入愁肠，就一杯醉倒了。老员外觉得有点困，就趴在桌上，哎，迷迷糊糊就着了。睡着睡着，突然间就觉得自己站起来了，迈步往出走，走到村外头，这片树林子原来没有啊。老员外正在这瞧着呢，噌的一下窜出一只大黑熊来，张牙舞爪就奔老员外来了。哎呦，把老员外吓坏了，反身就跑，跑着跑着扑通一声被一块大石头绊一跟头。这黑熊啊，猛地往上一扑，这员外吓坏了，呀，
1: 机灵。

0: 定打个冷战。睁眼一看呢，哎呦，原来是南柯一梦。可是员外爷浑身都是汗呐，哎呀，吓死我了。就在这时候，二儿媳妇李氏进来了。公爹呀，我给您道喜了，我又有了个三弟呀。这员外爷还哆嗦还害怕呢。这天正好是十月初一，这包海的媳妇李氏，您别瞧她坏，她可真聪明。十月初一，她这机灵劲儿就上来了。她一看公爹这模样，公爹，您怎么了？
1: 没怎么，你婆婆还好吗？
0: 嗨，我婆婆呀，刚才临产也够难的了，这么大岁数，可能一时血晕，现在什么事都不明白了。这婆婆呀，正给抢着治呢。嗨，包老员外一听夫人拥过去了，一跺脚，我呀就知道这孩子来的不吉利呀。那李氏还不解茬说话吗？公爹，您这话从何说起呀？哎呦，你可不知道，刚才我做了一梦啊！哎呦，这黑熊可把我吓死了。这李氏心说，我借这机会，我还不撺掇撺掇公爹把这小三儿给除了吧，免得以后分我们的家产。公爹，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也觉得怪害怕的，今日子不好啊，要明儿就没关系了。您可要知道，今天是十月初一，十月一给鬼送寒衣呀，那给死人烧纸的日子，哎呦，可太不吉利了。公爹呀，这三弟这日子口来，我婆婆现在要晕过去了。嘿，我看三弟浑身黑悠悠的，是不是您梦中那个黑熊转世投胎呀？哎呦，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员外心里别扭极了，一伸手就挡住了二儿媳妇儿。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李氏心说别说了，正好加油。爹呀，不管怎么说，眼下得顾全我婆婆她老人家的性命啊。如果三弟真是灾星下世，倒不如早想点办法呀。公爹您说呢？这几句话呢，老员外爷可就明白了，知道二奶奶的用意了。二奶奶这几句话呢，正好对自己的心思。哎呀，真是自己的老伴儿要有个一差二错的，让这孩子给方的。哎呦，我要老的可不要小的啊。得了，二奶奶呀，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公爹，是不是等我婆婆醒来跟我婆婆商量商量？哎呀，快去吧。你呀，等你婆婆醒来之后，她要问孩子，你就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没气儿了啊！你呀，快办去吧。哎，爹，您可别着急。李氏可乐坏了，爹，要不然我就派人把三弟扔到锦屏山下，等我婆婆一醒呢，我就告诉她，三弟一落生啊，连哭都没哭出来，就没气儿了。只要屋里的婆子不说出去，谁也不会知道。行啊行啊，你快去办去吧。这个李氏高高兴兴来到上房，一看包夫人还没醒呢，把这接生婆吓坏了。那个婆子呢也帮着一块儿，又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叫这夫人，叫这夫人。李氏借这机会就嘱咐好这接生婆跟屋中这婆妇，把这孩子抱出去了。嘱咐什么呀？就说夫人是难产，孩子一老生就没气儿了。把这孩子抱到自己屋中，叫了一个贴心的家人，你呀，把这孩子给我扔到锦屏山下，赶紧给我回来。哎，二奶奶，我马上就去。我告诉你，这孩子一老生连哭可都没哭就死了。哎，我知道，我知道。李氏呢，把这孩子抱得挺紧，

紧，这孩子就背过气去了。所以这家人抱着这三儿，这三儿一道也没哭出声来。家人就把这三儿放在山脚底下一片草丛之中，回去见二奶奶复命。老夫人醒来了，哎呀，我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啊？老夫人，您生了个小公子，孩儿呢？哎呦，一落生没哭，他就咽了气了。哎呀，夫人周氏听起来心中憋屈，挺难过，掉眼泪呢，又怕家人笑话。他这难受啊，李氏可高兴了，在自己屋中听家人一说，已然把这三儿扔到山底下了。嘿，就跟自己的丈夫包海把这事儿说了，两口子随着心愿了，在屋中是又说又笑，这回就不能多一个三儿分咱们的家产了。大爷抱山呢，刚刚得了个儿子，高兴极了。母亲马上要临盆了，自己是儿子，再惦记也不能过去，想派个丫鬟打听打听。哎，这时候有一个丫鬟推门进来了，这丫鬟呢是大奶奶从娘家带来的。大奶奶，可出了事儿了。什么事儿啊？您可不知道啊，我呀，从老夫人窗户底下经过，就听二奶奶在里边嘀咕，一会儿把孩子给抱出来了，裹得挺严实。我就问这婆婆，这婆子跟我说了，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死了，二奶奶给抱走了。我觉得挺奇怪呀，我呀，就走到二奶奶窗根底下。哎，我就听二奶奶跟二爷又说又笑的。我一想，那么三公子刚生下来就死了，二奶奶为什么那么高兴啊？我呀，赶紧回来禀报您，您看看这事儿是不是二奶奶当中做了什么手脚啊？哎呀，大爷包山知道二奶奶心术不正，难道说这里边真有什么麻烦吗？不成，大奶奶，我得赶紧去看看去。快去吧。这样呢，大爷包山由打后门出来，就奔了接生婆的家了。大爷包山一问，这接生婆不能不说实话呀。哎呀，大爷呀，确实啊，这三公子生下来挺好的，可是二奶奶给抱走了，就这么说的，这么嘱咐的，我们也不能不这么办呢。哎呀，大爷包山听了之后是大吃一惊。回到家中，进了屋，坐在大奶奶旁边，眼泪就下来了。那王氏能不问吗？你倒说呀，怎么回事啊？包山把事情经过说了。大奶奶一听，摇了摇头，虽然说这件事是二奶奶撺掇的，可是老公爹做的主啊，怎么办呢？哎，我想出一主意来，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哎呦，只要能救三弟，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好吧，这样，为了救三弟，你呀，把咱们这儿子抱出去，暗含着找个奶妈，把这孩子养着，咱们给人家钱，你赶紧到山脚底下把三弟给找回来。如果三弟还活着，就说是咱们的孩子，我拿奶水把他喂大，不能叫别人知道，等日后三弟长大了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那个时候老公爹跟二奶奶他们也就没话说了，咱们呢再把儿子接回来。好啊。哎呀，大奶奶呀，难得你一片好心呐，能舍下自己的亲生骨肉为我三弟，我还有什么说的。大爷立刻又打家中跑出去了，连蹦带跑的就跑到了锦屏山下。什么时候太阳快落山了，大道上没有行人，大爷可就听见了婴儿的哭声，赶紧顺着哭声找到一片草地一看呐，这孩子正蹦正蹦，

一只胳膊都伸出来了，哎呦，还活着呢！大爷赶紧把兄弟抱起来，揣在怀中往家跑。到家中，由打后门进来，到了自己屋里，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这大奶奶一看三弟，哎呀，好啊好啊，你快找一奶妈把咱们孩子送出去，每月多给他几两银子，好好好。找个奶妈并不费事。包山找的一家，这一家的男人叫张德禄，他媳妇刚生孩子，生完孩子呢，不到8天这孩子就死了。张德禄的媳妇正难受呢，而且奶也挺多。大爷把这孩子事情一说，张德禄的媳妇乐坏了，哎呦，这孩子真好，行，我给你养着。这样呢，张德禄的媳妇就养着包拯这侄子了。您瞧，这小孩生长跟环境可不一样啊，因为张德禄的媳妇儿刚生了孩子，孩子就死了。他看见这包大爷的孩子呀，疼极了。这大奶奶呢，就养活这小包拯，可是不敢让二奶奶看见呢，因为这孩子一老生，二奶奶瞧见过，倘若让二奶奶认出来，这事情闹出去，恐怕这小三儿还是活不了

上回咱们说到包公出世大难不死，包公刚一出世，他这二嫂二奶奶就要把他扔到锦屏山下了。大奶奶心眼好，让大爷给抱回来了。大爷的孩子呢，就送到街坊张德禄的家中。可谁也不知道，您看这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长大了他就不一样。小时候的教育很重要啊。这个包勉呢，在张德禄的家中，一来呢是大爷包山多给银钱托付了，再说张德禄的妻子亲生的孩子刚死，为这个孩子就更疼了。小包勉在张德禄他们家一年一年长大，一直长到六七岁，一个巴掌都没挨过，甚至张德禄两口子都没跟那孩子瞪过眼，顺着呀，要什么给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这包勉呢就养了一身的坏毛病。可包拯呢，在大奶奶屋中长大，大奶奶可不敢让二奶奶看见呢，因为二奶奶瞧见过，出生的孩子变化大，两个月之后才让二奶奶看，那就不一样了。二奶奶没认出来，虽然说这孩子挺黑的，但是二奶奶怎么能想着要调换孩子这件事儿呢？这事儿过去了，因为这孩子长得黑呢，大奶奶就给这孩子起个小名叫黑子。刚开始的时候啊，大奶奶奶水还挺多，后来奶水不足了，就让这孩子呢嚼这奶布子，一口

0: 一口的喂。这搅奶步子是怎么回事啊？就把这高粱米饭呢煮得八分熟，放在小布口袋里头，然后用嘴得嚼出奶汁来，不是奶汁，是汤汁，哎，就代替奶汁。您别瞧包拯出生大难不死，他一天一天长大也不容易啊，净吃这高粱米饭的汁了。小包公到三岁了，可有模样了，皱眉巴大眼睛，高鼻梁，厚嘴唇，结实，人见人爱，可就是不太爱说话。哎呦，大奶奶爱呀，这孩子呢当然就管大嫂叫娘。这孩子呀是专门折腾这大嫂，一到晚上就不睡觉，他闹夜，大奶奶也不烦，变着办法哄这孩子。到了夏天他不睡觉，大奶奶知道院里凉快啊，就把这孩子抱着坐到当院里头，给这孩子数星星。大奶奶指着天上，孩儿啊，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叫牛郎织女。你看那是天上的银河，河那边那颗星星啊叫织女星，河那边那星星呢挺大的，那叫牛郎星。这两颗星星啊是一男一女。小黑子就爱听大嫂说话，这大奶奶就告诉小黑子，那是南斗六星，那是北斗七星，你看这北斗七星像个勺，也叫勺星，这勺星啊，你看那边那最亮的叫北极星。孩儿啊，等你长大了出远门，晚上迷了路，你看见这颗星星就知道那一边是正北了。娘，正北？正北是什么地方啊？孩儿啊，我告诉你，咱们中原是大宋朝，北边还有个大辽国呢。娘，我长大了也想上大辽国去看看。您瞧后来说话还真应点了，将来包公进京当了龙图阁直学士，被朝廷任命为宋朝的特使，还真上大辽国去过一趟。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眼之间六年过去了，按虚岁说包公已然七岁了。这几天包府里特别忙，老夫人五十大寿到了，包老员外出去办事没在家。这天呐，到了晚上，小包公从外边回来了，干嘛去了？玩去了。第二天呢，就是他母亲五十大寿的寿诞之日，该睡觉了。大奶奶就把小包公拉到自己的身旁，孩儿啊，今天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娘您说吧。孩儿啊，从今天起你可不许叫我娘了。
1: 什么？
0: 那叫什么？我不是你娘，是你大嫂。娘您今天怎么了？您干嘛说疯话呀？不是疯话，孩儿啊，是真话。你是我三弟，你听我说。小包公可愣了，这大奶奶王氏就把包公从小一落生被扔到锦屏山下又救回来的情形全都告诉了他。包公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老员外的三个儿子。
2: 那我管您叫什么？
0: 我是你大嫂啊。
2: 不行，我得叫你嫂娘。
0: 孩儿啊，明天是咱娘的五十大寿，趁老人家高兴的时候，我领着你过去，你呀去见亲娘。哎，第二天全家人都给老太太祝寿，大奶奶领着小包公来到了上房。大奶奶先给婆婆磕头啊，然后又让三弟给婆婆磕了三个头。娘，您看这孩子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0: 老太太一伸手就把小包公拉到自己的怀里。媳妇儿啊，六年前我也生过一个儿子，哎，没想到刚一落草，我也昏过去了，也不知道这孩子

他怎么就死了？要是活着呀，也该这么高了。大奶奶突然间又跪下了，媳妇儿，我有欺瞒之罪。什么？媳妇儿，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大奶奶没站起来。婆婆呀，您要知道，这个小黑子就是当年您生的我的三弟呀。当时您生下他之后就晕过去了，我呢怕您岁数大了，奶水不足，又担不起这喂孩子的操劳，所以偷着就把这孩子抱走了，不敢跟您说。今天您问呢，我就不敢不说出实情来了。老太太愣了，哎呀，那他是我的三儿子，是你给养大的。哎呦，可叫你操劳，叫你费心了。你呀，真是天底下地上头第一闲人。可是我那个小孙子呢？娘，您别着急，您的孙子呢寄养在咱们村东头老张家。哎呦，快把我孙子抱回来，多给人送下点钱。这时候老员外并没在家，包大爷把孩子抱回来，又额外的送了100两银子。老太太可乐坏了，孙子在跟前，儿子在跟前。等包老员外回来了，老夫人一说，包怀心中虽然高兴，可是想起这孩子一落生的事儿，也对不起老伴儿。事情已然到这儿了，也就甭说了。所以呢，小包公认过父亲母亲，就管包山叫大哥，管王氏叫大嫂了。可是小包公偷着呢，还叫嫂娘。当然大嫂啊特别喜欢这三弟。您看这大奶奶贤惠不贤惠，把事情说了，可是没说当初二奶奶怎么出的主意，怎么把这三弟扔到锦屏山下的事。大奶奶心里踏实，可是这么一来，二爷包海跟二奶奶李氏可不高兴了。不高兴怎么办呢？既然不愿意三弟分这家产，他们就得想办法，还得二姨添作五啊。要二姨添作五，就得把这包拯想办法得害死。咱们现在管他叫包拯，实际上他现在还没叫包拯呢，叫包拯得他的老师宁老先生给起名。从这时候开始，这小包拯呢就住在父亲母亲的屋中了。可是他经常在哪儿待着？老上大嫂屋里待着，有感情啊。他从小养成了一种性格，不爱说，不爱笑，总是沉着这小黑脸，就好像想事儿似的。慢慢的，这包老员外就不喜欢这三儿子了。又过了2年，小包公已然8岁了。这李氏把这小包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这天他想一主意，找员外爷来了。爹呀，三弟已然8岁了，该让他学着做点事儿了。俗话说得好，男孩子不吃7年闲饭，咱们家虽然说不穷，可也是靠着种庄稼吃饭呢。将来他不懂庄稼，怎么管理咱们家呀？好啊好啊。老员外听了二奶奶的话，就跟夫人商量。夫人也知道员外爷为人勤俭，儿子又没什么事儿干，行啊，你爱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吧。第二天，这位老员外就把小牧童长宝叫来了。长宝啊，从今天开始，你呀就带着三少爷去放羊啊。哎，小长宝呢就上大爷屋中找这三少爷来了。大奶奶一听，就跟大爷说：“孩儿的爹呀，这是不是二奶奶在爹面前出的主意呀？三弟这么点的岁数，在山上要放羊，如果遇见事儿了，可就坏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呢？”你放心，我有办法。大爷就让长宝把他爹叫来了。大爷拿出5两银子：“老周啊，员外爷叫长宝。”

小包拯来到山上一看，哎呦，这青草这么旺盛，正赶上初夏，野花也开了。这野花之上，又是蜜蜂，又是蝴蝶，好啊，真好看呢！长宝，长宝右手一指：“三少爷，您瞧，那儿还一个小庙呢。”嘿，好！小包公高兴啊，每天上山比家里闲坐的强多了，这样每天就跟着小长宝早起吃完早饭出来，太阳落山才回去。小包公放完牛回来，刚一进门，三少爷，三少爷。小包公回头一看，是二奶奶屋中的丫鬟。你喊我什么事儿啊？一看这丫鬟手里头托着个盘，盘上一张刚烙得的糖饼。三少爷，这是二奶奶刚烙的，说您放牛啊挺辛苦的，让我给您端来吃吧。这小包公哪知道这饼里有毒啊，他拿手一捏这饼呢，这糖太多了，这糖一流出来，这热糖特别烫，俩手一甩，吧嗒一声就把这糖饼掉到地下了。哎呦，烫死我了！噌的一下窜过一条白狗来，这白狗看见糖饼了，能不叼吗？叼着糖饼就跑。这小包公啊，本来这手烫的挺疼，一看糖饼让狗给叼走了，顺手抄起根棍子来，就追这狗，一直追到大奶奶的院里。这狗可把这饼吃完了。大奶奶在屋里干活呢，一听外边三弟一边嚷着一边要打狗，狗的叫声挺难听，赶紧开门出来了。一看三弟手里拿着木棍，大奶奶挺生气，再一瞧这条狗已然躺在台阶底下，口里边流出的血都是黑的。三弟呀，这狗招你惹你了，你干嘛打狗啊？干嘛把它打死？我没打它，它吃了糖饼才这样。什么？你说说怎么回事？这小包公就把吃糖饼这件事说了。大奶奶没说话，来，你跟我进来。又让丫鬟把大爷叫回来。院里的白狗已然死了，嘴里流出好多黑血。大爷也问呢，大奶奶，谁毒死这条狗了？行了，你低点声行不行？大奶奶把大爷拉到屋中，就把这件事说了。哎呀，大爷包山摇了摇头，这二弟他们两口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呀？这要是让爹跟娘知道，能跟他们两口子玩得了吗？行了，这件事压下去吧，让三弟以后小心就是了。大爷赶紧让家人把这死狗给埋了。大奶奶是千叮咛万嘱咐啊，三弟呀，以后你二嫂给你什么吃的你都不许吃，拿到我这屋来，记住了吗？我记住了。我还告诉你，今天的事可不准跟爹说，也不准跟娘说。您放心，我记住了。这个李氏呢，本来想毒死三黑，没想到把狗毒死了，心里不踏实，怕日后这件事儿让老两口子知道，心说，我得想办法赶紧把这分家的三黑给害死。他天天想主意。这天正赶上中秋节，这三黑呢，因为过节，他母亲呢就没让他上山去放羊。三黑没事儿，到了后花园一看，这后花园的菊花刚开，真好看，站着就瞧。李氏在后边看见了，三弟，三弟。小包公回头一看，是二嫂。二嫂，什么事儿啊？三弟呀，你瞧，这不是过中秋节吗？你二哥呀说过节给我买了一只金钗，我刚才呢有打头上把这金钗拿下来，我看好看极了，没想到没留神一脱手，这金钗呀掉这井里了。三弟呀，我求求你，我没法下去，你下去给我捡上来。二嫂，

金钗掉在井里，我怎么捡呢？这好办，我拿条绳子来拴着你的腰，然后呢你下井，我慢慢的松这绳子把你放进去，等到了井底啊，你把这绳子解开，你找这金钗，等你找好了的，你再把绳子系在你腰上，你就喊，你往上一喊呢，我用绳子再把你拉上来。二嫂，这井里要有水，我怎么找啊？哎呦，爹说过，这井都干了十几年了，没水了。哼，要是我走备孕，我一下去，这枯井突然间冒出水来了。哎呦，三弟，你怎么那么能开玩笑呢？快，快去吧，帮帮忙。那你找绳子去吧。这小孩哪有理事心眼多呀？二奶奶拿出来绳子，把三黑给拴好了，让三黑到了井口这儿，然后慢慢往下松这绳子。小包公已然到了井底了，这井底下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呢。这小包公只好蹲在地下就摸吧，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摸着。这么办，我让二嫂扔些火种来，有链我好找啊。他一抬头，二嫂，二嫂，二嫂，叫了半天可没人答应了。小包公抬头往井口上看，咦，我刚下来的时候他在这趴着呢，怎么没有了？二嫂哪儿去了？他走了我可怎么上去呀？可把小包公吓坏了。这口井呢，确实是口枯井。井底虽然没有水，可是年深日久了，人一进去一动换呢，有打上边还有旁边就掉下一小砖头瓦块来，井底下是不平。小包公可急坏了，突然间一脚没踩稳，脚底下砖碎了，他唰这么一滑，身子一歪，砰的一下，这脑袋就磕在井壁上了。小孩禁不住磕，一下就晕了，哎呀，扑通一声就摔倒在井底，可不省人事了。半天这小包公才苏醒过来，哎呀，哎呦，嗯，小包公一想，这是不是二嫂让我吃糖饼想毒死我没办到，让我替她？哎呦，二嫂害我呀，好啊，她给我吃的不行，她想办法让我下这井，我怎么出去？包公着急，他往寺外学嘛，突然间看见眼前一闪一闪的，难道真是二嫂金钗掉这儿了吗？往上一扑，伸手一摸是个东西，把这东西捡过来到了井口底下，这借着井口的光亮一看，好像是一面古铜的镜子，拿着镜子一翻，哎，翻过来应该没亮了，可是一看前边还有个亮，小包公赶紧把镜子揣起来，顺着亮他往前爬，哎，爬着爬着突然间看清楚了，是洞口。小三黑可爬出来了，到了洞口往外一看，哦，明白了，这不是村后头那条水沟吗？原来这水沟跟井是通着的，井水干了，水沟里也没水了，小三黑就由打这条水道钻出来，总算活了。要怎么说，包公从小境遇难，赶紧掸了掸身上的土往家跑，到自己屋中坐着生气，没地儿说去，站起来了还找大嫂去。王氏干嘛呢？做活呢。小包公推门进来了，大嫂，嗯，你身上哪这么多土啊？哎呦，这脑门上还掉了一块皮，怎么像个白月牙啊？三弟呀，你这是哪儿去了？怎么这样啊？谁招你生气呀？三黑听大嫂一问，坐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2: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
5: 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5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我就要34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 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3: 愿意做，不用安了。
3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16: 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嗯，出错了，
8: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5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 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

0: 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1: 海啸吞没雪山，
10: 巨震毁灭城市，
1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1: 地球毁灭日，
1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3: 加油。
1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
0: 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9: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0: 一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0: 还有5天，
3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1: 我们会死吗？
3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2: 5岁时，
3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4: 行，妈给你烧。
32: 15岁时，
3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4: 行，做别的菜。
32: 35岁时，
3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5: 不行，最近忙。
32: 55岁时，
3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那年我5岁。
3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7: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3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39: 爸爸，
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0: 哎呦，
35: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

0: 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 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1: 那年我五岁。
2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4: 为
0: 什么呀？
3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0: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与教育。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3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3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6: 海啸吞没雪山，
35: 巨震毁灭城市，
3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6: 地球毁灭日，
3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

0: 店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
20: 会说些什么。

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2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2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15: 谢谢你，
3: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城，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浮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8: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那年我5岁。
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大
4: 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3: 早年
2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4: 想孩子吗？
3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

0: 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行。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

0: 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 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0: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五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One Life。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0: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2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1: 愿意做不用安了，
3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5: 5岁时，
3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7: 行，妈给你烧。
35: 15岁时，
3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7: 行，做别的菜。
35: 35岁时，
3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8: 不行，最近忙。
35: 55岁时，
3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1: 愿意做，不用安了。
3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山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 让奶奶给暖暖手。
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
13: 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3: 师傅，到爱心小区。
3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5: 谢谢你，
36: 谢谢你，
37: 谢谢你，
3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

0: 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100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0: 不
9: 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3: 为什么会这样？
1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 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4: 地球毁灭日，
2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5: 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25岁。
2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5: 那年我35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5: 这一年我65岁。
2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0: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2: 在家放寒假。
3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5: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3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9: 早年
4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0: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2: 在家放寒假。
3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5: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3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9: 早年
4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3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5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3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

0: 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浮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

0: 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3: 不算差。
2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3: 还可以。
2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3: 一般。
2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3: 好嘞。
2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6: 嗯，出错了。
27: 发现病毒，
26: 下中毒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1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2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心。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
15: 一看包公给了这个马登城几两银子，同时还给他写了一个状子，包兴心想啊，瞧这意思啊，这东京汴梁我们到不了了。为什么呀？包兴想啊，我们这包三公子感情整个一个包善人，看见一个上吊的，你给他写了状子就得了呗，还管路费，还管住宿费，让他打官司去。照这样，在道上还不定碰上干什么的呢。我们带的这路费是有数的，都打点给别人，我们还到得了东京吗？包兴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这么说。当时包公把这钱和这状子都给了这马登城。去吧，到泸州府你去告状。我想这泸州府的知府不会像你们县太爷那样昏庸。我预计呀，你这个官司能打赢。这马登城接过钱来，接过状子来，瞅着包公，哎呦，我说这位公子，我瞅你岁数不大呀，可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了。您看，您给了我钱，又给我写了状子，我要再寻死，我就不是人了。冲着您，这官司我得跟他们打到底。好，公子，您告诉我您尊姓大名啊？包公说，你不用问我叫什么，你就去吧。那您得总得有个名号，将来我好报答您呢。你不用报答我，君子施恩不图报啊，与人为善乃圣人的教导啊，与人为善呐、啊，君子之行啊。去吧去吧。哎，好。这马登城转过身来，自个儿一边走一边就琢磨，与人为善呐、啊，这是这公子啊嘱咐我的这句话。人家是读书人，人家告诉我怎么做，今后我也得向人家学，与人为善。与人为善什么意思？就是见着人就给人把扇子，对，给把扇子，夏天他好扇着凉快，夏天扇着凉快，这就是给人做好事了。可是冬天呢？冬天给人把扇子干嘛呀？对，冬天给把扇子 烧火的时候好在那扇风，这火旺，感情这与人为善呢，这位给理解成这样了。马登城走了，包公一回身瞧了瞧包兴，包兴啊，咱们走吧。包兴瞅着包公，我说三公子啊，今儿个我跟您说，我有两句话得跟您说清楚。这包兴口吃了，这包公奇怪，哎，你怎么的了？你怎么结巴了？包兴说：“三公子，我跟您说，我呀，这个结巴我从小就有这毛病，但是呢，跟您一块陪读的时候，我就注意板着，所以您平素当中没听过我结巴嘴。不过呢，我这个结巴嘴他有犯病的时候，我一真着急真上火，那我就结巴。今天我可是真有点着急了。”包公说：“你什么事儿啊，真着急了？我没看出来你着急。”“你还没看出来我着急呀？啊？”我说：“三公子，我可跟您说明白，我知道。”

您包家呢家大业大，咱们这回进京赶考，老员外爷给拿足了盘缠钱，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一路上我是给您精打细算着呢，啊，住什么样的店，吃什么样的饭，咱们从哪儿走，我都给您设计好了。可是要照您这样走，咱可到不了东京。您瞧见没有？刚才碰着那么一个上吊的，您就给他写个状子，也就得了，支持他去告状，这就成了。您干嘛还给他拿钱呢？啊？哦，还管路费，还管食宿。您这儿碰一个上吊的，这么管，要是再走两天再碰见一投河的呢？要再走两天再碰见一个有重病的呢？您都管吗？您要都管，这个钱像流水一样往外这么淌，那咱俩可到不了东京，走到半道上咱俩就回来，回家拿钱来。说您要是非要行这个善，那好，咱现在就回去找老员外爷说明白，单独拿一笔钱我给您背着，这道上您说给谁我就给谁，这行不行？要照这样可受不了。包公一听乐了，我说包兴啊，你真是想的太多了，就给他这么几两银子咱就到不了东京了啊！我跟你说，这一路上不会老碰见上吊的，刚才你听他说的这番话，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冤屈啊？是啊，他挺冤屈啊，可是他冤屈碍不着咱的事儿啊，咱们是进京赶考的，他呢是摊上那个事儿了。我爹讲话了，人生在世都在一个命字儿，他那命不好那就没办法，我不能说他活该，但是呢谁让他赶上那个事儿了呢？咱们呢是有咱们的事儿。包公说，这个话说的不对呀，平素老百姓讲话路见不平还拔刀相助呢，他已经逼到死路上都要上吊了，你说我们能在这旁边袖手旁观置若罔闻吗？我们应该帮他一把。哎，对对，包公说，现在大宋国朝很多地方有些贪官污吏，做事不公，百姓怨恨，看见没有，就这个平民百姓他就是这个样子。如果那个县官要不是受了那强盗的贿赂，秉公执法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将来要当了官，当个什么样的官呢？一定要当一个清廉的官员，我们不能接受贿赂，眼前这件事情对我对你应该都有教育啊。哎嘿，三公子，我服了您了，您这官还没当呢，现在您马上就联想当官之后的事儿了。哈哈哈哈哈，您肯定是清官，我现在就给您断定了。哎，走吧。所以就这样，包公跟包兴两个人由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了，树上边解下了这匹马，这马上边有行囊、包裹、书箱等等杂物。两个人牵着马往前行进，走了不多远，也就是六七里路吧，前面有一个大镇店。包兴说，三公子，咱该吃点嘛了。包公说，好啊，咱们就在这个镇店吃午饭。到了这个镇店这儿了，走到十字街这儿，一看旁边有一饭馆，这个饭馆看来是镇子里边最大的一个饭馆。两个人先把马拴到这个饭馆门口的拴马桩上，刚往这一拴马，跑堂的就出来了。哎呦，二位客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包兴说，你这儿有座吗？有有有有，里边请里边请。把他们两个人让到饭馆里头了，一瞧这饭馆这个大厅还真挺大，有这么十几张桌子。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捡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这儿坐下了。坐下之后，跑堂的过来，一边擦抹桌案，一边就问，二位

想要点什么？喝酒吗？啊？包兴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咱们这儿啊，嘿，别看咱们这个地方啊不算大，但是咱这个饭馆里边东西可齐全，包办南北全席，不能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您只要喜欢吃的点出来，大概我们厨师就做得出来。包兴说，我不要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们也不包办南北全席，我们就想要点家常的菜。哎，那行啊，你要什么？包兴说，这样吧，小葱拌豆腐您有吗？啊，小葱拌豆腐有，干嘛您要这个菜呀？这都不算菜呀。不，在我来讲这就算菜。凉拌豆芽有吗？啊，有啊，这个一样给我来一盘。您二位就吃这个？不不不，炒肉丝儿给我来一盘啊。行，烧茄子给我来一盘。哎，您还要什么别的？三公子，咱还要吗？包公说，我听你的，你吃什么你要什么，我呢随着你。别别别，主仆不能颠倒啊。包公是随便吧，行，就这四个菜吧，给我上的快点啊。跑堂的下去了，跑堂的下去之后，这包兴跟包公才说话。三公子，跟您说，今儿这四个菜呀，说实在的素了点儿，但是呢我想了，您在树林子里边给那上吊的马登城给他好几两银子，我得把它攒出来呀。咱呐吃饭素着点儿，这个小葱拌豆腐啊，这个豆芽啊，都由我吃。那个炒肉丝儿、烧茄子，那给您吃。您呢得保养这脑子，进京赶考，好应试得中啊。咱待会儿啊各吃各地。包公说，用不着，那个素菜呀我也很愿意吃。哎，好好好，一会儿的功夫这四个菜先上来了。上来之后说，主食您要什么？包兴说，有馒头吗？一人来俩。好嘞。等着这馒头的功夫，这馒头没上来，就看那跑堂的端着一大盆焦溜鱼上来了，刮掉这桌子这儿。包青一看，哎，我说你上错了，我没要这菜。跑堂的说，您就吃吧，这不要钱啊，不要钱。一会儿那跑堂的下去又端上一盘子来，四喜丸子光撂这儿了。哎，我说这菜也没有，您呐就吃吧，这个不要钱。哎，包兴愣了。包兴心想，怎么回事？这鱼跟这四喜丸子怎么都不要钱呢？正在饭合计的功夫，又端上一盘子来爬海参撂这儿了。包兴说，哎，跑堂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这怎么回事？这爬海参我可从来没要。哎，跟您说，还一炸大虾呢，马上就上来。你干嘛呀？这几个菜都不要钱，不要钱您二位还不吃吗？包兴说，不要钱他为什么呀？为什么？这就待会儿回来跟您说。这跑堂的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炸大虾上来了，摆这儿了。这包兴一把这跑堂的就抓住了。你先等会儿，我问你，我们要的那个菜，你给我又上来这些菜，这是谁点的啊？我可没要。这个是有人请客，跟您二位没关系。包兴说，怎么的了？你们掌柜的请客，你们掌柜的孩子有病许了愿了啊，要孩子病好了之后谁往这吃饭，他三天不要钱，有这事吗？那没那事，跟我们掌柜的没关系。可以啊，您二位往这一坐的时候，这旁边有您二位的好朋友啊，您这好朋友就告诉我了，给您上这几个菜，还有俩菜没上呢。别别上了。包兴说，你可千万别再上了，你再上了我们吃不了，这主食还没来呢，先给我上了这么一桌子菜。

便把那馒头给我拿来，我这就给你拿馒头去。跑堂的下去拿馒头去了，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这地方您有朋友吗？包公说，这个地方我没有朋友啊。是啊，他怎么说有朋友给咱点了菜了？包公说，这事很奇怪啊，他不要钱，那不要钱咱就吃。包兴说，您可不知道，我可知道有这样饭馆，你到他那一坐，点的这个菜太素，他赚不了几个子儿，他就给你上好菜。你开始问他，他说不要钱，你吃完了之后一动筷子，一个子儿也不带少要的，这就生讹人。咱们主仆二人呢就碰见这样饭馆了，你瞧这地方没，山高皇帝远，也不知道这镇子叫什么地方，肯定是这么一家饭馆。这个菜咱可不能动，一筷子不动，打官司咱们也有理。包公说，不至于这样吧，还不至于。哎呀，三公子，您哪没出过门，你不像我，我经常跟我爹四乡八镇的转悠，什么事都碰着过。您说这话，这跑堂的上来了，馒头摆这儿了。包兴说，我告诉你，这几个菜我们可一筷子没动啊，你给我端下去，我们不要这个。跑堂的说，您二位可真有意思，有人请客替您付了钱了，您就出嘴吃，干嘛不吃啊？包兴说，谁付了钱了？您瞧那边。跑堂的话说到这，用手往旁边那么一指，包兴顺着他指的方向往那边一瞧，那边靠着墙有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看上去也就是20多岁，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长方脸，面色白净，两道又细又浓的眉毛直通鬓角，压入天仓，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尤其这两个眼睛炯炯有神，皂白分明，高鼻梁，薄嘴唇。这个人坐在那里，应该说是气宇轩昂，眉宇间带有一种英武之气。包兴瞅了瞅这个人，他问包公，三公子，旁边那位您认识吗？包公定睛瞧了瞧，不认识，从未见过。你看，三公子，我跟您说，这人肯定他认错人了，把咱们俩呀当成他的好朋友了。这天下长得近似的、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包兴告诉那跑堂的，你过去告诉那位，就说他认错了人了，这菜都端他那桌上去，听见没有？跑堂的一听，是吗？肯定是，你告诉他。跑堂的过去跟那个桌那人一说，就看那桌那人冲着这边一点头，二位吃吧，那菜是我给买的。包兴就给搭上茬来，哎呦，这位大哥，跟您说，您认错人了。那位在那边就说了，没认错，你们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哎，包公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不认识他，他说他认识我们。包公就说了，这位壮士，请到这边一叙吧。哦，好好好。这人也不客气，告诉跑堂的，把他桌上那几个菜都端到这个桌上来，然后把他那个酒也搬到这桌上来了。告诉跑堂的再拿两个酒盘给二位摆上，他把酒都给倒上了。倒上酒之后，这位把酒碗一端，来吧，咱们三个人先干一个，再互相认识。包兴说，等会儿咱先认识，然后咱再干，好不好？请问壮士，你认识我们俩吗？认识你们俩呀。什么时候认识的？就刚才呀。刚才在哪儿认识的？在树林里头啊。在树林里头不是有个上吊的吗？啊，对呀，有个上吊的，当时您在树林里头吗？对呀，当时我就在树林里头。

0: 在树林里头，您干什么呢？
1: 我在树林里边睡觉呢。你们二位做的事我都见着了。
0: 啊，您在哪儿睡觉呢？
1: 我在那树上。
0: 啊，
1: 包兴一听，这个人在树上睡觉呢，那猴才在树上睡觉呢，这人怎么还在树上睡觉呢？包兴就上眼下眼打量这位。包公在旁边一听，您在树上睡觉，我们两人怎么没看到您呢？
0: 是啊，你想我在树上，您二位在树下，您忙着救人，我在上边看热闹，你们二位怎么会看着我呢？但是我看着您二位了，所以今天在这儿想跟您二位交个朋友。
1: 包兴一听，哦，照那么说，树林子里边上吊那位那个事您都知道。
0: 我知道，他要上吊，您二位进去了，把他给解救了，解救完了之后，他说有冤枉，您二位呢要给他帮这个忙。要求这位公子，我由衷的佩服您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您不但说给他写了状子，同时还给他拿了春资路费，让他到泸州府去告状。您这几句话，您给他这钱，您给他写的这状子，使他有了生的信心，所以那个人就这么走了。他这一走，您就等于救了他一条命啊。平素人们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这个事情使我受了感动了，所以我从那树上下来之后，先您一步来到了这里。可是您二位随后走到这里呢，没想到咱这吃饭又倒在一块儿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咱这叫缘分。所以我就给您点了那几个菜放在您这儿，就是想跟您认识认识。
1: 包兴一听，哎呀，这个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0: 包兴心想，出门在外可不能随便的跟人就交朋友啊，我得盘问盘问他。哎，我说这位大哥，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哎，您尊姓大名？
1: 这个人说，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二位，您二位是哪儿的？
0: 包公在旁边叫手就回答了，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姓包，叫包拯，字希仁。这个呢是我的仆从，他叫包兴。这包兴一听包公先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这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了，心想，哎呦，三公子啊，你呀、啊、你哎呀，这嘴太快，怎么能随便就把自个儿的名姓说出来给他听呢？你这他是什么人呢？这要是强盗呢？要是贼呢？这不底不都掏给人家了吗？包兴一看已经说出来了，就说出来了吗？包兴说，请问您尊姓大名？

0: 二人邂逅这位年轻的壮士。包公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可是当包兴问这位年轻壮士：“您尊姓大名？”这个年轻人说了：“
1: 我呀，我没有名姓。”
0: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把包兴给气坏了。包兴心想：“就冲你这句话，你就不是好人。”包兴说：“哎呦，您没有名姓，合着您是小公鸡儿，没名儿，草鞋也没号，是不是？”这壮士一听：“哎呦，您这嘴可够厉害的啊！我说了个没有名姓，惹出来您这么一串话来，不是啊？这人生在世，哪有没名没姓的啊？自从一降生，他怎么着没有大名，他得有个小名啊。你像我们邻居，那都是农村，家里边没文化，都不会起大名，起码起个小名还得叫二狗子呢。您是叫什么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我跟你说，刚才呀，我是给你开个玩笑。你说这人哪有没名没姓的？”包兴说：“就是啊。那您有名姓？”“
1: 当然有名姓啊。你说您二位把名姓都告诉我了，我要是不把我的名姓跟您二位说，
0: 他是不对劲儿。”包兴说：“就是啊，您说吧。”“
1: 告诉您二位，我姓展，单字名昭，号叫熊飞，我是江苏武进县的人。”“
0: 这回行了吧，我有名了。”“哦，您叫展昭，展熊飞。”
1: 包公说：“好，
0: 那您这是上哪儿去呢？”“
1: 哎，要不刚才我跟您二位说，我没有名姓呢。我这个人呐，四海为家，云游天下，上哪儿去呀？我自个儿也说不上上哪儿去。所以我打算不跟您说，我这个名姓也包含着这个意思。这么的吧，我先问问您二位，您这是上哪儿啊？”
0: 包公说：“我这是进京赶考，准备到京都里边去应试。”“
1: 哦，好啊好啊，您这进京应试，你是赶考的举子啊。”包公说：“不敢当不敢当。您呢？”“
0: 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跟您正好是两条路。您进京赶考，京都应试，要是考中了之后，您可以中状元，中完了状元您可以当官，当完了官您就成为一方的百姓父母官了，为百姓办事。要办好事呢，这一方百姓就感恩戴德，就得谢谢您。您要是贪官污吏呢，这帮百姓就会骂您。我跟您正好相反，我是不做官的人，我四海云游，到处闲逛，我走到哪里看见人世间有不平之事，我立即就管。比方说吧，刚才在那树林子里头，那个人要上吊，他已经惊动我了，我正要从树上蹦起来要管的时候，您二位进去了。您二位这一进去，通过对他一盘问，我也听明白了，您二位给他写了状纸，给了银子钱，我觉得您替我把这事儿办了。最后那个人走了，您二位到这儿了，我随后也跟到这儿来了。如果您二位要是不到呢，我就跳下去了，我就帮他这个忙了，等于您二位就替我帮了他这个忙。您呐，将来要是做了官，是用笔说话，我这个人在人世上逛荡，是用剑。

说话，您用笔可以为官清廉，可以执法公正，我用剑可以斩杀天下的恶人。这句话说完之后，包兴一听，哎呦，这位这是侠客呀，我听我爹说过，现在这大宋国朝江湖上有很多行侠作义之人，他是个侠客，我瞅这意思也未必就是个侠客，嗯，这还得品一品。展昭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包公说，哎呦，展壮士，听你这番论述，我心中对你有一份钦佩呀、啊！哎，哪里哪里，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贪官污吏到处都是，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呐。所以说，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我就出来了。哦，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幸会幸会。这时候，展昭把这个酒碗又端起来了。包公说：“我不喝酒，啊，我就陪您一杯水吧。”告诉跑堂里倒个碗水来。三个人在这儿吃喝已毕，最后这个酒饭钱当然是展昭花的。给完了钱了，三个人这就站起身来。包公说：“我要继续赶路，您还要上哪里呢？”展昭说：“没跟您说吗？”我是平宗不定，四海为家，后会有期。说着话，这展昭迈步就出去了。可是当包公和包兴这主仆二人由打这饭馆里边出来的时候，过来解这马，马缰绳解下来往这边一裸，准备和这个展昭要告别的时候，再一转身一瞧，这展昭不知什么时候走没影了。这包兴往远处看了看，不知道他奔哪个方向去了。哎哎，你瞧这人走得真快。哎，包公说：“来吧，既然他走了，咱们也走吧。”包兴说：“就是啊。”主仆二人由打这个镇子里边可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啊，这个包公没上马，包兴也没上马。为什么呢？刚才在饭店里边吃了这顿饭，碰见了这个展昭展雄飞，两个人对这个人物还都很感兴趣，牵着马一边走着一边就议论这个展昭。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啊，您说刚才这展昭他是个什么人？”包公说：“我看这个人呐，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可能是江湖上一个侠客，专管不平之事，为百姓伸冤明屈的这么一个人。”包兴说：“我看未必。”“嘿，您看他说的多好啊！他在树林子里边，他先管那个事儿，看咱们俩进去了，他不管了；瞅咱们俩给管了，哎，他觉得咱俩还不错，请咱们吃顿饭，给咱们弄几个菜。我觉得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包公说：“有什么莫名其妙的？这说明这是个好人呐，这就是个侠客呀。”三公子啊，哎呦，您呐可千万不要轻信这些人的话。您说他是侠客，我觉得他兴许是个坏蛋。嗯？包公说：“何出此言？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哎，您想啊，您别觉着他请咱们吃了几个菜，他就是好人了。我就想这个人他为什么请咱们吃这几个菜，嗯，他在那树上看见了，为什么不从那树林里边就蹦下来呢，跟咱们认识呢，咱们也做了好事了，他也是好人，在那儿认识吧，干嘛跑到饭店里认识？如果说我们要不到这饭店里来呢，咱是不是就错开了，谁也不认识谁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到这个饭店里边，他给咱们叫了几个菜，不要钱，我琢磨这是个圈套。包公说：“是什么圈套？”包兴说：“你想，他肯定在树林子里边，他在树上，就说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咱们给那上吊的拿钱的时候，他看见咱们是有银子包的，而且在那入套里边还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他有可能是

0: 这个江洋大盗，他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银子，不知道咱们的底细，不知道咱们俩有多的能耐，所以他没有当时下手，他要跟踪咱们，详细了解了解。
1: 所以到这饭店里头，咱们坐下了，
0: 他先给咱们弄几个菜，这给咱们摆的这叫迷魂阵。给咱们弄几个菜之后，你说咱们不感谢他吗？
1: 这一感谢他，咱们就认识他了，一认识他都报了名了，
0: 报了名了，他说跟咱交个朋友，交个朋友他知道底细了，知道咱们是赶考的。
1: 再往前走，咱们要再住到店里，瞧这个意思，
0: 他就兴三更半夜倒在咱们主仆二人住的房间里边，拨门撬户走进屋中，偷盗我们的银两。这是好说着，要不好说吧，银两偷走了，还行，把咱们主仆二人一杀，连东西在银子在马全都抢走了，骑着马远走高飞，他四海为家。您听见没有，我刚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没名姓，就冲他不敢报名姓，这里边就有事。他报了名姓，叫展昭展雄飞，您听他这名儿叫的，有姓展的吗？包公说有姓展的，你不知道有姓展的，是有姓展啊，就算他姓展，你听他的名儿叫展昭，展拿刀斩手就叫展，展昭。我分析这个小子，他就是会杀人这一招，就是按这起的名，他不是好人。包公说，哎呀包兴啊，你太会想了，我都没想到他就会杀人这一招，那展昭展昭吗，就是杀人这招，咱得小心着。包公说，那好吧，咱们住店的时候多加防范也就是了，我倒觉得未必。哎呀，你看他一转眼就没了，这是个飞贼呀，行动特快，不露痕迹，他上哪去你都不知道。要按说出来不得跟咱们打个招呼吗？他连招呼都不打啊。包公说，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这主仆二人一边说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说，说着说着一抬头，哎，不对啊，包兴说咱这道走的不对，咱是下一站到三元镇，这地方是奔三元镇吗？啊，咱光顾说话了，前面有个岔道，咱往这边走了，对不对？咱打听打听。一看前面来了一个放牛的，这牧童呢坐在牛背上，这包兴就打招呼，喂，小兄弟，问个道，前边是三元镇吗？这放牛的小孩一听，又打这牛背上就跳起来了，您上哪儿啊？您上三元镇呐、啊？跟您说，这不对了。您要上三元镇，您走过来了，前面有个岔路口，记得吗？您从那个岔路口往右拐，直接走就是奔三元镇了。您这往左拐下来了，这边往前走是沙屯。沙屯？这沙屯，那我们要是回去再奔三元镇，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哎呦，那您过了这么一大段路了，要想回去再往那边赶可是赶不到了。您呐，干脆吧，前面到沙屯您找个地方住下，明儿个再往那边绕吧，反正这个圈呢都归到那个主道上，您就多走出个十来里地儿。包兴说，这沙屯有店吗？沙屯小地方哪有店呢，您就到这儿看看谁家合适您就住去，明儿早上走的时候给俩钱就得了。哎，好嘞，谢谢您。这放牛这小孩过去了，包公说，你看看，光谈这展昭展昭，结果走到沙屯来了，往前走吧。于是主仆两个人继续又往前行，到了沙屯了，到了沙屯这个地方啊，这包兴一瞧，哎呦，这是个穷村子，你甭看别的，就看老百姓住的这房子就看出来了。打一进村口，这包兴就往左右观瞧，一瞧这房子全都是茅草房，还没有好房子，破篱笆院，一看一家一户的住的都很紧，包兴心里就合计呀，要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不能上他家里住，一个是他家里太穷，

0: 住这儿了，不管什么人家，你先过去问问。包兴说：“您别，您瞧前面没有？这村头不远，一望之内那儿有个庙，那庙可不错。庙里边住的肯定有和尚，这和尚都是出家之人，他们是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咱们到那儿去住的庙里，比住的老百姓家强得多。”包公说：“也有理。”主仆二人牵着马就奔这庙这儿来了，来到这庙门外边，包公一抬头一看，这庙门外头横挂着一个匾额，上边写着三个字：金龙寺。包兴一瞧，金龙寺，哎呀，金龙寺，那这里边有龙有虎啊啊，金龙寺，哎，这名听着挺耳熟啊。包公说：“就是啊，怎么样，咱住这儿吗？”包兴说：“那咱就要不就问问看看能不能住这儿。”他们主仆二人站在庙门口正在犯犹豫的时候，这庙门开了，咕隆咕隆，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个小和尚。这小和尚一看这两个人站在门前，这小和尚双手合十：“弥陀佛，二位施主，敢是要来进香的吗？”包兴说：“不不不不，我们不是进香，我们是走道的。走道的一看，哎呦，现在天色已经渐黑了。”包兴心想啊，最好就在这住下吧。哎，请问这个庙能住吗？小和尚一听，哦，二位施主可是赶不上村镇，想要寄宿此处。对对对，可以可以，我们这个庙里有很多过往行人都住在这儿，明天早晨赶路来得及，我们这庙里还有闲着的禅房，二位就请进来吧。是啊，
1: 包公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寄宿此处。”
0: 主仆二人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进了庙门之后，就瞧这小和尚咣啷把这庙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包兴扭向回头一看，哎，我说小师傅，这门您怎么插上了？施主，你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该关庙门了。啊，对对对对，包兴一想，可也是。小和尚把他们这个马牵过来，说拴到院子里边有一棵枣树上，然后领着这主仆二人倒在西禅房这个地方，让他们进来。进了西禅房，让他们主仆二人在这屋子里边坐下，给倒了一杯白水。这包兴在旁边就说了：“您这儿还有饭吗？”说：“刚才中午吃完了饭，马上怎么就又饿了？咱说话这时间有个空间，它有个时间差，这又是半天过去了，这已经又快天黑了。”所以这个小和尚就说了：“我们这里的饭菜恐怕太素了，二位施主您将就着吃吧。”包兴说：“没事没事，我们不怕素，哎，我们也是在家里边都是吃斋行善的人。”好好好，
1: 小和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
0: 还真给端来几个菜，有一个炒豆腐，小葱拌豆腐，旁边一个炒豆芽。包兴一看这几个菜还真都是素菜，最后来了一碗白菜汤，给拿了几个馒头放在这儿了。
1: 包兴跟包公主仆二人就在这简单的吃了这晚饭。
0: 吃完了晚饭之后呢，这个包公就告诉包兴说：“你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起来，给人家送到厨房去，别等着人家小和尚自己来取。咱们是住在人家这儿了，也没谈价钱，明天早晨走的时候怎么个给法咱还不知道。你呀，到厨房里边送这碟子碗的时候顺便问问，一般的人住在这儿住一宿给多少钱，明天早晨咱们好按数给人家。”包兴说：“好嘞，这个您放心。”
1: 包兴把这碟子碗收拾收拾，
0: 端着这碟子碗，他由打这禅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 这包兴忽然

0: 觉得这厨房在哪儿啊？新来的人摸不着门呐，我就往后边走吧，找着那小盒再问问哪是厨房。一般来讲，这厨房都得在后院，在那个把角的地方。
1: 对，
0: 这包兴端着这碟子碗就奔着后院走。当中间是大殿，在大殿的山墙旁边是个小胡同，他顺着这个小胡同往后院走。当他走进了后院的时候，发现后院东边也是禅房，西边也有禅房。西边这个禅房呢黑着，东边那禅房已经长上灯了。包兴忽然也想到，我们那屋也应该有盏灯，他怎么没给送灯去？他听见东边禅房里边有人划拳行令。
1: 哎呀，俩好六六全到了啊，我愧
0: 呀。包兴一听，这什么和尚，怎么还在这院里边还在划拳呢？啊，包兴把这个脚步就停住了。停住脚步之后又一琢磨，我不应该在这停住脚步，我是来找这厨房的，我停住脚步，人要一出来，这不显得我在这听声吗？行，往前再看看厨房是不是在这儿。他刚往前走没两步，对过那小河来了。小河一看，哟，施主，您吃完了。包兴说，吃完了，这碟子碗我给您送到厨房去。嗨，不用您送，交给我吧，交给我吧，交给我。小河呢，把这碟子碗就接过来，包兴跟着就到了厨房这儿了。小和尚把这个碟子碗放到厨房，转身回来跟包兴说，跟您说呀，您呢就回去吧，不用您管了。包兴说，我想问问在您这住一宿多少钱。嗨，好说好说，您快回去吧，我们这个金龙寺啊，向来对所有的人都不收钱。包兴一听，哦，那好吧。包兴就回来了。包兴回来走进自己住的这个禅房，一见包公的时候，他忽然间说话就结巴了。我说，三公子啊，刚才他们说了，他们这个金龙寺，他从来住人不收钱，这金龙寺啊，他就是个贼窝。

刺就是贼窝。这句话包公听到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说，怎么这金龙寺怎么是贼窝呢？包兴说，三公子啊，你忘了咱们两个在那树林子里边救的那个马登城，就上吊的那小子，他不是跟咱说吗，他舅舅在哪儿出家，不是叫金龙寺吗？这不就是金龙寺吗？啊，我刚才上后院里给他送那碟子摆，我听见那后院里边禅房里头有人在那画拳行令，这一画拳行令我就琢磨着这个庙里边住的不是好人，绝对不是真正的和尚，如果就是那个金龙寺，那咱们主仆二人就算到了地方了，扎到贼窝里头了，这庙里边的不是和尚啊，是两个贼呀，把那马登城他舅舅都害死了，这马登城怕把他害了，所以逼得跑树林里边上吊去了，这不是那么回事吗？咱这一脚可扎到了是非之地。包公一听心里边也一震，会不会有两个金龙寺啊？包兴说，我估摸着不可能，金龙寺，这金龙寺这个名儿，我琢磨着不能到处都起，而且咱们在树林子里边碰上那个马登城，这个距离跟这也不远，差不多可能就这地方。包公说，那怎么办呢？包兴说，怎么办呢？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咱们主仆二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地方住，咱得走。包公说，天都黑下来了，咱们往哪儿走？他不管往哪儿走，咱出了这个庙，哪怕走到曼巴野地，在乱葬岗的那个地方，在坟地里边过一宿也比这儿安全。你说有在这个庙里边画拳行令喝酒的和尚吗？啊，说不定他们把咱们主仆二人给盯上了。包公说，那咱什么时候走？包兴说，我先去探探道，咱们马上就走，我趁着他们还没有关注咱们，我出去悄悄的先把那大门开开，然后回来咱们收拾东西弄到那个马身上，咱牵着马蔫么敲动的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好，照这样的话，那你先去看看。包兴他想到这里，刚想要出去，就听见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这包兴当时就吓一哆嗦，来人了，外面是谁？这包兴感情现在就紧张了，听外边搭话的是那小和尚，施主，是我给您送灯来了。好，包青过来把这房门就开开了，开开房门之后一看，外边那小和尚举着这个灯慢慢的进来了，满面堆笑，二位施主，我刚才呀也是忘了，天都黑下来了，应该给您送盏灯，你看现在才送来，给送晚了，您别怪罪。没事，你把它放那吧。小和尚把这盏灯，一盏油灯，就放到这桌子上了。放到桌子上之后，这小和尚说，二位施主，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吗？包兴说，没了，你走你的吧，我们也走累了，就要睡觉了。好吧，那不就告辞了。这小和尚出去把这房门咣啷一带，听见脚步声走了。包兴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这小和尚是奔后院去了。包兴说，三公子，你等着，我上外边开这大门去。包兴悄悄的把这禅房门开开，蹑足潜踪由打屋里走出来了。他来到这个庙门的大门一里，刚才插门的时候是三道门插管，他听着了。包兴啊，就轻轻地开着门插管。

0: 刷，第一道打开了，刷，第二道打开了，刷，第三道打开了，双手正要开门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您要上哪儿啊？”把包兴吓一哆嗦，他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是那小和尚站在他的身后。施主，您这是要上哪儿啊？包兴说：“这个不是，我刚才啊，跟我们公子啊，刚才商量了商量，我们一算计这个路程啊，恐怕不能够如期赶到东京汴梁，所以我们想连夜赶路，我们想着走，连夜赶路走呢，这样的话呢，明天走到天亮，就能赶出一段路来，是这么回事。请问我们暂时在这儿住了一会儿，要多少钱？”这小孩就乐了。哎呦，施主啊，连夜赶路啊，这天多黑呀，您连夜赶路可千万别连夜赶路。我告诉您呐，前些日子有那么两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他们着急连夜赶路，结果走出没有多远，在那个沙包子那个地方啊，就碰见狼群了，这二位让狼都给吃了。你说我们知道以后，我说哎呦，我师父给他们念经念了三天呐，你说这何苦来的，这个地方有狼啊，您二位要是连夜赶路碰上狼群，那是必死无疑啊，可千千万万别连夜赶路，咕隆咕隆咕隆。小孩过来把三道门插给又插上了，他这几句话把包兴真给吓坏了。包兴一听，得，连夜赶路有狼，在这里边住着，这有贼。包兴心想，看来今天晚上是不好办了，怎么办？包兴马上转身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屋子里头，这小和尚呢又奔后院走去了。包兴进屋，三公子啊，看这意思今天晚上咱非得在这住不可了。包公说，你不是去开门去了吗？别提了，那小和尚盯上我了，他告诉我他们这个地方有狼，而且还是狼群，前些日子有两个人连夜走，让狼群都给吃了。那咱不能走了。包公说，不能走，那咱们就在这住下吧。包兴说，在这住下不安全呢。包公说，那咱喝出去也走，他走他万一要碰上狼呢，那你说得怎么办？包兴说，我现在是没法办。包公说，没法办，瞧这意思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他们是不是今天晚上打上我们主仆二人的主意了？包兴说，我看是呢，我刚才开门的时候，这门插棍最后一个刚拔开，他在我身后就说话，把我吓一哆嗦。包公说，看来此处并非良善之地。包兴说，这样吧，我说三少爷，您在屋里别动，我上后边我探听探听消息，我看看他后院东禅房刚才传出画圈行令的那个屋子里边都是些什么人，我观察观察怎么样。包公说，你要让人家发现了呢，人家要问你呢，他问我，我就说找厕所，我找不着厕所，我想上他那屋里问问。包公说，你一定要想好对答的话语，这您就放心吧，我会想得出来。好，你去吧。包兴又从这屋子里边出来了，有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又顺那个原路在这个大殿的山墙这胡同这儿又走进了后院。来到了后院，包兴先站在那儿注目定睛，往这后院四周用眼一撒嘛，他发现呐，那厨房里边有灯光，小和尚可正在那收拾什么东西呢，所以包兴就自己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配房，也就是东禅房这窗棂之外。古代那个窗棂都是用窗锅纸糊着， 包兴来到这个窗棂之外，他把小门手指盖用唾液把它阴湿了，慢慢的在那窗户纸上靠角那个地方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划完了他隔了眼睛往里边一瞧，一瞧这屋子里边灯火通明，点着好几盏灯，这屋子里边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边好像刚吃完了饭，杯盘狼藉，而且那桌子上边还有酒坛子，还有酒碗，有那么两个人，这两个人这长相这貌相，包兴一看就吓了一跳，其中一个人长得四方脸，一脸的横肉，这个肤色是古铜色的，海下扎蓬蓬的黑胡子，剃了个秃脑袋，这就是一和尚，浓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厚嘴唇。旁边呢还有一位，那位胡子倒没有那么长，但是这个脸色是黑不溜秋的，这眉毛是那么两蹲。什么叫两蹲呢？就好像拿那个笔呀，那么一蹲就蹲出那么多眉毛来，又短还重。这眼睛呢往外努努着，跟那金鱼眼一样。这鼻子倒是挺高，鼻子旁边有一个刀疤，也是厚嘴唇。包兴一看这刀疤脸和那大胡子，就瞅这模样他就不是良善之辈。更令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个人旁边还有两个年轻的妇女，这两个年轻妇女浓妆艳抹，好像这四位刚喝完了酒，瞧那个意思啊，这酒劲儿还没过呢，一边打一边闹，一边说是一边笑，那两个手里拿着牙签往嘴里边提着牙，哈哈，哎呀，太好了，今晚上这可是好事了啊！怎么着，待会儿谁坐，待会儿谁坐，你去呗。得得，我去，我这美人今天可是刚来啊，多少天没见了，今天好容易见着，你让我去做这个，哎，对劲儿吧，兄弟，轮班也轮到你了。我说最好是咱俩去，咱俩去，两个念书的，岁数也不大，你瞧那身块也没什么本事，就你一个人到那儿，一下子就把他吓趴下了，他敢把你怎么着啊？不行的时候你现喊我都来得及。哎，就是我觉得咱俩去他不是个伴儿吗？得了吧，可惜呀，你这胡子他娘的白长了，今晚就你去啊，我陪着我这媳妇儿。嗯，我去啊，好，今晚我去，我待一会儿，他现在睡不着吧。哎，你可不能去早了，我告诉你，怎么着也得三更天以后让他睡熟了。用不用熏香？用不着，那么两个人还用熏香呢，费不了那个事。好嘞，来倒上酒接着喝。这包兴一听，做谁呀？那就是做我们俩呀，他们已经打上我们俩的主意了啊！三更天以后到我们那屋里，要要我们俩的命啊。哎呦，这怎么办？这包兴一转身撤步回身就回来了，回到前院，倒在禅房里边，进屋把房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房门三道插管先插上了，接着昏暗的这盏油灯，包兴瞧了瞧包公，三公子啊，我跟您说，今天晚上啊，十有八九咱们俩就算完了。包公说，你稳住了，你跟我说你看见什么了。包兴就把刚才到后院里边看到的这一切向包公复述了一遍。你说这 这怎么办？
1: 包公说，
0: 照你这么说，他们得三更天以后才能过来做我们两个。那么三更天以前，咱们还有时间，可以想法逃离开这个金龙寺。
2: 那咱们出得去吗？
0: 他那个大门他给插上了，我估摸着咱要再开这大门，他肯定的，他就知道了，他一知道了就得把我们逮回来，他们就得提前动手。
1: 包公说，这样我们不开那大门，
0: 不开大门咱们怎么走？
1: 包公说，不开大门，咱们把他这屋子里边的桌子和椅子偷偷的由打这屋里搬出去，搬到这禅房的后边，后边不就是他这个庙的院墙吗？桌子上边摞椅子，当着椅子咱就出去了，出去之后跳院墙那儿走。
0: 那咱们的马呢？咱们还有入套呢，还有银子呢。
1: 包公说，银子银子包咱们可以拿回来，这一束书香入套这些个东西我们都不要了，现在我们是顾全活命要紧，跳出这个院墙，我们要是进不了东京，我们就回家往回走，重新再弄马，重新再去赶考，那来不及了，来不及也得这样啊。
2: 包兴说，这样吧，
0: 公子，我估摸着他们肯定的得到这儿来观察咱们，如果一发现咱这屋子里边没人了，肯定就得随后追。那两个小子，一个刀疤脸，一个大胡子，我瞅着那模样可凶了，肯定那是两个山贼呀、啊！他要追上咱们，把咱们杀在半路上。我看这样，
1: 三公子，您自个儿走吧，待会儿我帮着您把这桌子椅子搬出去，放到墙根底下，您蹬着椅子翻墙出去，银子包您带着，我呢就在这屋里边，我就在这儿等着。
0: 包公说，你等什么？我等他们来呀、啊、他们要是到窗户外边一听声，觉得这屋子里边还有人还有动静，那就说明咱们主仆二人没跑，他得三更以后他才动手，他三更以后动手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跟他们拼了。
1: 包公说，你拼了，你一个人能拼得过他们吗？
0: 包兴说，是，我琢磨着我拼不过他们，大不了就是一死啊。
1: 我要是一死呢？三公子，你就记住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回到家里以后呢，找人到这来看看，如果发现我已经被他们杀死了，那就把我的尸首在这附近埋了，立个坟。三公子，我知道你那字儿写得好，你在坟前给我立个碑，在上边你就写上一仆包兴之墓，到了逢年过节清明节七月十五这些个日子，就给我烧点纸，我就算是为您尽了一个义字了。
0: 包公一听说，这不行，
1: 不行，咱们两个一块出来的，我怎么能够让你一个人留到这儿，我自个儿逃命呢？这不是我包拯所为，要死咱们一块死，要活咱们一块活。
2: 包兴说，不行啊，咱俩现在必定是逃跑一个，一块死，我死了不足为惜呀、啊、您要是死了，您是什么人呢？啊，您是有大才的人，将来说不定您就能做大官啊，您呐、啊、干脆别管我，您走您的。
1: 包拯说，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是不走了，咱就在这儿，两个人在这儿，他们要进来杀咱们，咱们两个人对付他一个，说不定还能把他给杀了呢。啊，把他给杀了怎么着？
0: 你不是说他要派一个人来吗？他要派一个人来，充其量他手里边有把刀呗，
1: 他把门弄开之后，咱们在屋子里边在暗处带着什么算什么，往他脑袋上砸，把他要砸死
0: 咱们就跑了。
2: 咱能吗？
0: 包公说能，做好准备，今天晚上咱不睡觉了。哎，好。
2: 这包兴听包公说了这番话，他好像也增加了信心了。
0: 好，咱就在这等着，等着他来。
1: 你想，他们两个听到这样的消息，还能睡得着觉吗？已经是困意全无。朱普二人就在这屋子里边把灯吹了，摸着黑在这坐着。
2: 吹了灯以后啊，夜色之中时间长了也能模糊的分辨成屋子里边周围的一切。包兴说，咱这屋子里边没有什么家伙事儿啊。
0: 满屋子找，包兴把这板凳拿过来了，我就拿这板凳，他只要是把这门能拨开，我过去我就给他一板凳把他砸懵了。包公说，对，我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呢？
2: 包公就想起那镇尺来了，他身上背着有书包啊，古人写字镇纸那个镇尺，那个镇尺是铜的一对儿。包公把这镇尺拿出来，一对镇尺握在手中，接着把这笔拿出来了，这笔带铜笔帽的，这铜笔帽在上面插着。包公这手拿着一对镇尺，这手也就是右手拿着带铜笔帽的一支笔，在这拉着架子。
0: 包兴说，三公子啊，您这镇尺跟那铜笔帽那玩意儿不丁什么用。
2: 包公说，这个镇尺是铜的，砸到他脑袋上他也好不了。
0: 对，咱俩一块动手。
1: 两个人在这拉着架子等着，到了三更天了。
2: 这包兴在门旁边站着，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声音临近，包兴仔细一瞧，顺着门缝由打外边就输进一个刀来，这刀在这拨这个门插管，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包兴这心里边就紧张起来了，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包兴心想，越怕他来，朕就来了。包兴正在这害着怕，就看外边这个刀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第一道门插管就拨开了，接着往下一滑就拨这第二道门插管。包兴心想，门插管一拨开，我们这命就完了。

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在黑夜的煎熬之中等过了三更天，这滋味比什么都难受。为什么呢？由于心情紧张，睡不着觉，自个儿明知道这贼要来杀他们，他就得在这儿等着，没有办法逃跑。结果过了三更天，这贼还真来了，把那刀由打门缝里边输进来了，拨开了第一个门插管，接着就拨着第二个门插管。第二个门插管没等拨开的时候，躲在门旁的这包兴，他忽然自个儿聪明起来了。包兴心想，他要拨开这门，他想进来杀我们劫财害命，他这三道插管拨到底下的时候，我可以把上边那插管再给他插上，然后我再把当间的插管再给他插上，他在外头我在里头。他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完了，他发现上边的插管又插上了，他还得拨，他拨完了我再把底下的插上，就那么来回倒着来，我跟他折腾到天亮，我让这小子也进不来。对，包兴就想到这儿了，看着他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刚刚拨开的时候，这包兴悄悄的就把上边第一道插管给他又插上了，唰，轻轻的插上了。当他拨这紧底下这道门插管的时候，这包兴把这第二道门插管又给他插上了。外边这小子等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开了，他觉得这门应该是一推就开了，他用手一推，咕隆，这门怎么还插着，刚才上边我都给拨开了。这小子把这刀撤出来，又从上边伸进这刀来，顺着门缝往下趟，趟到第一道门插管，怎么又插上了。他开始又拨，外边拨门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那法正。咱说了，这金龙寺里边两个和尚，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其实这两个和尚都不是和尚，原来是两个坏小子。这法明跟法正本名叫郭明郭正，姓郭，就是这六安县境里边的。他们家呀离这儿啊有100来里地儿。这两个人一落生，他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从小就带有一种野性，小的时候跟这小孩们老打仗，不是把这孩子给打破了头了，就把那个孩子胳膊给打折了。说人家家里边大人就找到他们家里来了，一找到他们家里来，他们的父亲母亲就得给人家赔不是，或者是给人赔东西，给人家赔钱。可这俩孩子怎么教育他也管不过来。这两个孩子长到了7、8岁的时候，先是他爹死了，得的气骨，你说跟孩子生气他才得这病呢。这爹死了之后，接着没用一年他妈又死了，他妈肝腐水，你说这肝他要不生气也得不了这病啊。爹妈都死了，这郭明跟郭正啊可就没了管教了。嘿，心想爹妈过去老管他们，这回没人管了，随便了。所以这哥两个就在他们家里边逐渐的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本村里边还有个练武术的，他们哥两个找这练武术的跟人家学武艺，练得舞枪弄棒，会两下拳脚。嘿，这下子如虎生翼，如鱼得水，更了不得了。在这个村子里边走的那街上横晃，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开始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工作，怎么办呢？

就靠偷，偷最后不解渴，那就抢。有一回，这哥两个干脆就是那大道上劫道去了。这一劫道啊，还真碰上一位。这位是在外边做买卖、发财还家的这么一个人，人家骑着马，马上面有褥套。这哥两个拿着刀，就把这个人给拦住了，要劫人家的钱财。人家这位呢，在外边多少年惨淡经营，好容易积攒了这么俩钱儿，要回家了。你说你们俩拿着刀就想给劫下来，人那个心里他不平衡啊。所以这位多少还会两下子，哎呦，他也抽出刀来了，结果在这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他是哥俩俩人呐，他们一起往上这一上，被劫者没留神，扑的一下子挨了他们一刀，这一刀就捅正了地方了，正捅的心脏上，这个人当场毙命死了。这人死到这儿，这哥两个把人家的这个钱财连马皮划了划了就拿走了，这马找地方卖了，钱他们哥两个挥霍。官府知道这事儿之后就来调查呀，这一调查没想到有一个人出来作证，就是这村子里边有一个农户，这位啊是在地里边啊铲地，这肚子有点难受，上树林子里边蹲着去方便去了，他就在树林深处蹲着的功夫碰上这哥俩劫道。他在树林子里边隔着那树缝间隙，他看见这哥俩了，心想老郭就这俩小子在这杀了人了。所以官府这么一了解，这个人就说了是郭家哥俩，于是官府就抓这哥俩来了。到他们家这一看呢，这哥俩没在家，扑空了。后来这哥俩得到这消息之后，知道问题严重，怎么办？干脆吧，咱们两个跑吧。跑了还怕官府当中画影图形，天下捉拿。最后这哥两个干脆把头发剃了，剃俩大秃瓢，冒充和尚。假装和尚以后，到处化缘。瞅着谁家要是阔，白天化缘，晚上进去就偷去。所以后来化来化去，就化到了金龙寺这个地方，见到了金龙寺的主持，就接上了咱们跟您曾经说过的那马登成说的那段事情。最后他把金龙寺的主持也给害了，把马登成给撵走了，原来庙里的两个小和尚他们也给撵出去了，现在庙里面有两个小和尚，是他们两个的哥们儿找到这儿来了。嘿，这金龙寺啊，就成了他们的贼窝了，就成了他们作恶的根据地了。他们在这儿，晚上出去偷去，白天在这儿睡觉。这和尚可从来没念过经，整天喝酒吃肉。说后院不还有俩女的吗？那俩女的是他们从这县城里边找来的勾栏瓦寺当中的三陪小姐。那年头有三陪小姐这称道吗？反正就这意思。那年头叫什么，这我也说不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就这法正他来的。法正拿这个刀，一看这门插管，拨开又插上了。法正心里就想，哦，屋子里边这小子他没睡着，可能醒着呢，他们有防备。哦，我在这把插管拨开，他就给我插上，这我一宿也拨不开呀，啊，这怎么办？法正心想，你以为我拨开你再给我插上，我就进不去了啊？干脆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就这门插管，我一脚就给你踹开了，还用别的吗？所以法正啊，他把这个刀重新从上边伸进去，把第一道门插管拨开的时候，他把刀就撤下来了，底下这门

插棍已经插上了，他倒退了十几步，卯足了劲，往前紧赶几步，抬起这左脚照着这个门，咔的这一脚把这门插棍就给踹断了，这门就开了。这门一开的功夫，躲在门旁边的这包兴手里面拿着这板凳啊，这包兴当时就吓了一跳，心想，哎呦，这小子劲头可真不小啊，他把门愣给踹开了。这门一踹开，这法正提着刀往里就走，他往里边这么一走，包兴看准了这人影进来了，这板凳一举照他那脑袋呜就砸下来了。包青心想，这一下子砸到你脑袋上，我就得把你这脑瓢给你砸开了，我喝出去了。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法杖是练过的，他这板凳抡圆了使足了劲往前这么一砸，这法杖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板凳砸空了。他这一板凳砸空了之后，法正把这刀一举照着包兴那手摔，斜着就劈下来。这一刀劈起来，包兴把这手往回一缩，这板凳他就松开了，就掉到地下。包兴再想找东西的功夫，这法正接着一个扫堂腿，嘡的一下子就把包兴给踢倒了。包兴这一倒是趴着倒的，他趴到地下了，这法正过来左脚踩到了后胸，双手举刀照着包兴这一刀他可就要往下砍。正当他往下要砍的时候，旁边包公还在那做着准备呢，左手拿的是镇尺，右手拿的是毛笔，戴着铜笔帽。这包公一看包兴倒了，这包公把这笔就飞过去了，呜，那笔飞过去管什么用啊，那算什么武器呀、啊、尽管有个铜笔帽，那也不能把人家怎么着啊。这笔飞过去，接着这两个铜镇尺呜也飞过来了。您还别说，这两个铜镇尺啊嘿，真砸到这小子脑袋上了。这法正觉得有个东西邦砸脑袋上了，没怎么着，顶多就起个包。为什么？铜镇尺是铜的，倒是够坚硬的，但是包公那力量有限，这要是会练的，这玩意儿可以当镖使，但是包公他没练过呀。飞过来了，这铜镇尺砸到脑袋上，这法正心想，那个小子拿什么玩意儿打我，我先不管他，先把这个宰了再说。刀往上一举，恶狠狠喊了一声，回去吧你，这刀就往下剁。在这一瞬间，包兴眼睛一闭，牙一咬，心想，我完了。说包兴在这临死之前他心里想的什么，包兴在这一瞬间呢，包兴就想了一个事，包兴心想，我还没算长成人呢，这一辈子我还没娶着媳妇儿呢，我就这么完了。说包兴就想的是这个话吗？反正大概能想这样的话。此时此刻包兴想什么，那谁心里能知道啊？但是包兴知道，这一刀下来，我脑袋掉了，我死了，我这算是为我们这三公子尽了义了。耳畔边听见他举刀往下砍了，接着就听噗的一声，咕噜，脑袋掉了。这包兴拿手一划了，马上把这脑袋就抱住了，我的脑袋，脑袋，我脑袋掉了，我脑袋掉了，我的脑袋呀、啊！哎，包兴一想，不对呀、啊，我脑袋掉了，我怎么自个儿喊着我还能听着啊？我脑袋，这是我脑袋吗？他自个儿晃荡晃荡，我这脑袋还在腔子上长着呢，我这脑袋没掉啊。哎，这
他妈谁的脑

了，您可是天底下第一个大好人呐，您就是侠客，您就是义士，您就是我说不上您是什么来了。这包兴这阵啊，一看刚才是这展昭把这个法正给杀了。这展昭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咱说展昭在树林子里边听那马登城诉说这金龙寺里的事情，他已经听得明明白白。酒店里边跟这包拯和包兴他们主仆二人分手之后，展昭先到这金龙寺这儿来了。包拯他们主仆两个夜宿到金龙寺，展昭是知道的，只是他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展昭一直关注着这庙里边和尚的行为。用展昭的话说，他用宝剑铲除人间不平，跟包公是两条路。包公用笔，他用剑，殊途而同归，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所以展昭在这个庙里边房上啊墙上啊到处偷着观察着他们动静。这法正到这来拨门的时候，展昭已经就盯上他了。当他把门踹开的时候，他进来了，展昭随后也进来了。法正一举刀，展昭在他身后正好举起来剑。展昭这口剑可不是一般的剑，这是一口宝剑。这柄剑名曰战卢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要是削这脖子就跟削豆腐一样那么快，更何况展昭那是一位武林高手，他能让这个法正把这包兴给杀了吗？法正那个刀举起来没等往下落，刚要往下落，走到这么一半的功夫，展昭这剑噗就给他来一波旗，所以他那脑袋光掉地下了。包兴啊把这法正的脑袋误认为是自个儿的脑袋了，抱着脑袋哭了半天，最后自个儿才明白。这阵展昭把这灯点亮了以后，让包公和包兴认出来是他。展昭说，包相公受惊了。包公说，哎呀，展义士多谢你呀，今天晚上你要是不来，我主仆二人恐怕就活不了了。展昭说，我一直在背地里保护着你们呢，咱们要交这个朋友得交到底呀，我瞅着你们要住在这个庙里头恐怕就要有危险，我一直在外边给你们寻风料哨，看到这个恶僧进来了，所以我把他杀了。你们二位先在这等一等，我到后院去一趟，他们还有他的党羽，我把那几个恶僧一块杀了，然后我送你们登城。展昭说这话要上后院去，包兴一听，哎，展爷，您先别走，咱这么商量商量好不好？在后边啊，那和尚还有小和尚，还有俩女的呢，他们的人多呀，您一个人去呀，未必能胜得了，干脆咱就别理他了，你保着我们主仆二人咱先走得了。哎，展昭说，那算得什么，别看他们有三个四个，就有十个八个又能如何，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能留着他们，你们稍等。哎，别，包兴为什么说这话，包兴心想，是啊，您觉得您本事大了，可是到后边万一您要打不过人家呢，他们要回来呢，我们这不也跑不了了吗？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后院往前边有脚步声，有人说话，怎么样了，事办完了吗？这展昭一听，这恶僧来了，我去迎战他。说着话，展雄飞提着宝剑就奔后院迎过去了。展雄飞往后院那么一迎的功夫，这阵包兴刚才这一幕已经把他吓破了胆了，用手一扯包公，公子，咱们借着啥快跑吧，后院的人往前面来了，不容功夫了。包公这阵也是慌慌张张，心情紧张，好，那我们快走。

仆仆二人由打这禅房里边出来之后，来到这个院门里头，把这庙门咕隆咕隆咕隆一开，由打这庙门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是快步疾行，开始跑，跑累了就快走，什么都忘了拿了，马也来不及牵了，入套也没有带，银子钱也没有了。这一气跑出来足有十来里地，听见身后面没有动静，这心情才平静一点。一边走着，这包兴回头看了看，身后是一片漆黑。公子，您受惊了。包公说，你也受惊了。走吧，前面是什么地方？咱们往哪儿走？包兴说，不管往哪儿走啊，咱也得往前走啊，绝不能往后走。这斩义士也不知把那几个恶僧杀了没有。包公说，我料想这个斩义士肯定能斗得过他们，可是我们的马我们的东西都没拿出来呀。对呀，包公说，要不咱们到前面找个地方先住下，等一等斩招，等斩招来了之后，咱们再回庙里边去拿东西，可千万别回去了。那个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咱不能再进了。咱往前走，主仆两个往前走着，一看前边闪出来一个小村，把脚步停住了。包兴说，这是什么村啊？啊，咱们往村子里边走，不行找个老百姓家里边要点水喝，现在我嘴干，这心里边发热。包公说，我跟你一样也是特别渴呀。好，咱往村子里去。两人刚想往村子里边走，就看在村头旁边一个小篱笆院的这个院子里头，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这一声把主仆两个吓了一大跳。

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的第六家太保赛兆云、杨明远催马宁强就奔了秦琼秦叔宝了。秦琼一看这员战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胯下马掌中枪，肯定武艺出众。听说杨林手下十几家太保啊，再加上十几员偏将牙将，要是一个挨着一个跟我打，我可不上算呢。等到靠山王杨林出马，我秦琼已然累得筋疲力尽了，到那时候我想斗杨林可就不好办了，干脆

我先给他个下马威。我治治这个杨明远，我把这靠山王杨林气炸了肺，让他出来跟我厮杀。这时候杨明远一抖手中亮银枪，响马也看枪吧，啪噜，大枪一抖，枪杆一颤，这枪尖就圆了，直奔秦琼扎来了。秦琼也是暗竖大指啊，好枪法。这枪往出这么一扎，枪尖一抖，就如同万朵梨花开放。秦琼心说，你哪知道二爷我的双剑呢？秦琼双剑一搭十字架，这身子稍微往旁边一闪，不容那杨明远撤枪变招，这左手剑由打枪杆底下往上一兜，浑身的力气全都在这只剑上了，就这一下震得杨明远两个手腕发麻，这枪攥不住了，嘡啷啷，大枪就掉到地上了。靠山王杨林跟手下众家太保就愣了，这响马怎么这么大的本事？这时候就瞧秦琼双剪双龙脚海式唰，两只剪就奔了杨明远的面门了。要是够上，就得把杨明远扎瞎了啊！杨明远心说：“我还得看东西呢。”他往后一躺，使了个金刚铁板桥，他这后脑海就找这马的三叉骨，要躲秦琼这剑。秦琼心说：“你上当了吧？”秦琼一顺手，把右手剪往左胳膊底下一夹，右脚就摘蹬了。正赶上两匹马错蹬，马离着近了，秦二爷一伸胳膊，砰，就把杨明远胸前的判甲丝绦捉住，往回一拽，小子你过来吧。右脚一踹杨明远这匹马的前肩膀，就把六太保杨明远抓过来了。左手剪一兜他的两条腿，离手一裹蹬，这匹马扑棱棱一拐弯，这瞧热闹老百姓里边有不少懂把式的，不敢大声喝彩，小声嘀咕：“哎呦，这响马把式太高了！”大家伙全都看呆了，甭说老百姓，就是靠山王杨林全都看愣了。杨林手下众太保、众战将，没有一个不吃惊的。六太保杨文远被秦琼抓住，吓得是魂不附体。秦琼一低头：“小子，我饶了你这条狗命，赶紧回去把靠山王杨凌给我叫出来。”啪！秦二爷说完一撒手，就把杨文远扔到地上了。六太保杨文远赶紧爬起来，撒腿往回跑，跑到本队靠山王杨林的马前。哎呀，父王千岁呀，这响马实在太厉害，孩儿我险险丧命。这响马说了，一定让您出战不可。哈！靠山王杨林气往上撞，晃身形，擦啷啷，甲印声音响，银然在胸前飘摆。儿啊，不要着急，待为父替你出气。紧跟着战鼓一擂，秦琼心说：“行了，我终究把老儿杨林斗出来了。”杨林一伸手，由打马上摘下一对水火秋龙棒，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上马，往前一催。秦琼往对面观瞧，就瞧杨林跳下马来，身高过丈，长得虎体熊腰，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内衬紫缎征袍。胸前护心镜冰盘大小，五股丝绳的判甲绦，狮门带沙腰，左右勒战裙，护裆鱼套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口内含银环，横搭在铁火梁上，大红的中襟，足下是虎头战靴，牢塔在一对紫金凳内，身背后糊了金顶紫缎色护背旗，正好是八杆。上绣金龙，再往杨林脸上观瞧，红扑扑一张脸，面如晚霞，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双大眼

皂白分明，鼻直口阔，大耳相衬，胸前飘洒满布的白髯，是根根腱肉滋润透风。胯下一匹踏雪胭脂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棕尾乱炸，膘满肉肥，鞍鞯嚼环鲜明，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二爷秦琼一看这棒啊，心说没能力的人使不了这囚龙棒。这囚龙棒什么样呢？说是棒，可是在这棒头上有个龙脑袋，龙脑袋上有两只犄角，靠着这棒柄的后边呢是鱼尾三叉。这种军刃可能降九种兵刃呢、啊。讲究的招数是支别拿压顶脚，再加上杨林的两膀履历过人，久经大敌，那杨林这一对水火囚龙棒就使绝了。身背后掌旗冠高挑大旗，三丈标杆糊了金顶，黄云缎子香心，蓝火焰细走灯笼穗，上边横着绣着五个大字，大隋靠山王，当中间白月光黑字是一个斗大的羊字，左右一边是两杆任标旗，这四杆任标旗是银标头黄心紫火焰绣着黑字，四杆任标旗上写的是自幼常得胜，到老不失机，双棒无敌手，威名镇华夷。秦琼心说，杨林的杨林，你是我杀父仇人，这回我染面涂须炸登州，终究是把你老小子斗出来了。就在这时候，靠山王杨林这匹马已然到了秦琼的马前，两个人全都扣凳。靠山王杨林双膀一点，想啊，好大胆，你可知道你家王家千岁的厉害，你给我通名报姓。秦叔宝用双锏一指，杨林呐、啊，你坐稳了安桥听真，你家好汉爷姓成名打自由金，告诉你，我手下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6月24夜间我劫了你的黄冈龙义宫，这头辈黄冈让我手下的人马花了个干干净净，这一次来到沿海登州找你杨林要这二波黄冈，哇呀，把靠山王杨林气的是无名火起，灌满天庭。想吗？这二波黄冈，老夫已然给你准备好了。不过你来看，靠山王杨林一分一对水火囚龙棒。想吗？你要胜得过我手中双棒，这二波黄冈我如数给你。好，你撒旦过来。秦琼心说，爹呀，儿这回要杀杨林给你报仇雪恨。马往前一冲，借着马的冲劲儿，秦琼秦叔宝一对袜面金装锏唰就奔着靠山王杨林的面门扎来了。杨林和一对水火囚龙棒往出这么一掷，这时候二马的冲力就错头了。秦琼这双锏不变招，双锏往下一落，嚓！杨林看出来了，打不着人，要打我的马，嘿嘿，那你看跟谁动手啊？杨林拿棒往出一支，护住了这匹马，二马冲锋就过去了。紧跟着，二爷秦琼双锏一个白鹤亮翅，就奔着杨林的后脑海唰打。杨林赶紧一涮腰，一回身拿棒往出一磕，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了。靠山王杨林手下众家太保、偏将、牙将，还有看热闹老百姓、懂把式的，全都看出来了，这响马把式太高了。为什么？因为秦琼拼命施展自己的武艺，出
空手双龙搅海，下打枯树盘根，脱茧挂印惊敌人，暗藏白蛇吐信，翻身白猿献果，幻视巧刃双针，阴阳双剪上下分，藏龙紧要护本身。这是秦家36手翻天剑呐、靠山王杨林把所有的精神灌到双棒之上，是见招破招，见势破势。两个人整整打了2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这秦琼跟杨林动手，他这剪总是先下手，恐怕自己吃亏呀。如果说不先下手，万一挂不出去这水火秋龙棒，我秦琼秦叔宝就性命之忧。因为秦琼看出来这个杨林是老奸巨猾，因为杨林打了20多个照面，他只是招架，他一招没还呢，而且双棒锋炎的是滴水不漏。秦琼明白了，这是跟我好战。杨林也确实是这个想法。杨林心里琢磨，我倒要看一看这响马的双剪有多大的能耐。两个人打着打着，杨林也确实佩服秦琼秦叔宝的武艺。杨林心里琢磨，这个响马怎么有这么好的把式，这么好的武艺，奇怪呀。秦二爷也琢磨呀，秦琼心说这靠山王杨林只招架不还招，而且越打越勇，精神倍长。哦，他是存心要把我生擒活捉，把我秦二爷这力气耗没了。秦琼把所有精神集中到双剪之上，这剪抡动如飞，是一剪快似一剪，一剪急似一剪，剪剪进逼杨林。杨林一想，这把式他可留着份儿呢，这响马不简单呐。他这能力越来越长，我就跟他这么好战，他不但没把精神耗下去，这双剪把式是真高，越来使得越巧妙。糟了，照这样我不能跟这响马耐战，我要跟他这么耗下去，我岁数大了，恐怕我杨林也难讨公道啊。杨林拿定主意，两人二马一搓蹬，杨林催马过来，我得拿他。秦琼秦叔宝这时候催马过来，秦琼心里也拿定主意了。秦琼心说，靠山王杨林跟我打了这么多个回合，始终是锋炎不露，要是这么打下去，非吃亏不可。我呀，把这一个回合耐下去，我得施展我们秦家的绝招杀手锏。所以两个人各自拿定主意，二马一冲，那就看谁先上手了。二爷秦琼想把这回合过去再使杀手锏，而这时候杨林就决心要拿秦琼了。所以说把持将在两军疆场打仗，输赢也就在眨面的功夫了。杨林这匹马往上一冲，秦二爷这双锏插花盖顶，奔着杨林就砸下来了。杨林沉住了气，水火秋龙棒往上一摆，他等着秦琼这剪，他得拿这棒头去找秦琼这剪，我不能让你再变招。所以秦二爷双剪刚往下一落，靠山王杨林这双棒往上一支，拿这棒上的龙犄角 就找这双剪。说书迟真事快呀，秦琼的剪再撤来不及了，嚓的一下就让水火秋龙棒的龙犄角就给咬住了。杨林手快，翻腕子啪这么一别，用尽全身的履历，嗨，浑身的劲儿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一对水火秋龙棒上，这一翻腕子，二爷秦琼心说坏了。杨林腕子往下一压，撒手。秦琼就觉得自己一对袜面金装剪被杨林夺走了。
想攥住，攥不住了，叉叉，双锏就飞出去了。二爷秦琼再想搬凳拨马跑都跑不了了。这时候杨林的马已然抢了上风头了，两匹马错头了。水火秋龙棒可还在杨林手里攥着，而二爷秦琼的双锏被打飞了。靠山王杨林右手棒就奔着秦琼的脑袋打来了。呀！秦二爷想使金刚铁板桥都来不及了，只好一低头。其实杨林这只棒是个虚招，就是为让二爷低头。杨林的棒唰一下扫空了，趁势就把这只棒夹在左胳膊底下，把这只右手腾出来了，顺势往秦琼的双肋这么一点，一点这双肋，秦琼就得往上提气呀。秦琼往上一提气，杨林又打底下往上一抠，啪，就把秦二爷这丝鸾大带给抠住了。这时候杨林的右腿已然摘蹬了。抠住了秦琼的丝鸾大带，往怀里这么一拽，右腿一抬，啪，一踹二爷秦琼这匹黄骠马。这马心说，爷们你踹我干嘛呀？可秦二爷就被靠山王杨林给落过来了。这瞧热闹的一看呐，没有不愣的。靠山王杨林这么大岁数，把式这么好，老百姓就知道看把式，可是在人群当中就把飞毛腿朱能急坏了。朱能两只眼发直都快喊出来了。杨林一只手拖着秦琼马往东一走，回到本队来呀，把响马的马给我圈回来，兵刃捡回来，随老夫进城。这兵丁答应一声，有圈马的，有使捡的，五百儿郎勒着德胜鼓，风卷残云，唰的一下跟着靠山王杨林就撤进了燕海登州的西门。飞毛腿朱能一看坏了，一塌样，叉叉叉叉叉，飞毛腿呀、啊，要怎么能跟上秦琼这匹黄骠马呢？飞毛腿朱能一下就跑到护城河的吊桥边了，想进城办不到了。这时候登州城的西门已然关了。朱能一跺脚啊，怎么关城了？为什么？因为靠山王杨林有想法。杨林带着五百马队进了西门，把手里秦琼往地上一扔，捆，手下人过来就把秦二爷给捆上了。杨林跟着往下传令，来呀、啊、把四门紧闭，吊桥扯起。有兵丁骑着马前去传令，那么西门紧挨着，所以西门立刻就关了，吊桥就扯起来了。杨林想啊，这响马不是来一个，肯定这响马带来不少的小响马，都在我燕海登州城外呢，就在我城外十里八里村庄埋伏好了，他们这头领胆子太大了，竟敢来到望海楼喝酒，酒后失言，说出了真名实姓，我把这响马逮住了。那么他手下的党羽要是知道这件事，一定杀进我燕海登州。也许乔装改扮混进关中，城中是一阵大乱呐。所以杨林命人把城门关上，回到王府，摘盔卸甲，脱战袍，换好了王服，升坐银安殿。文武官员站立两旁，杨林往下传口谕，来呀、啊、把响马带上殿来。时间不大，手下人把秦琼推推搡搡推进银安殿。秦琼面对杀父仇人是立而不跪。杨林用手一指，大胆的响马，你劫去了老夫的黄冈，你竟敢又来到我登州要找二波黄冈，你到底带来多少人马，埋伏在什么地方？既然被老夫生擒，你何不从实招来？哼！秦琼一抬头，杨林，我对你识错了吧，
就因为我们人多，头拨黄杆花完了，没剩多少，我独自一个人来到登州，要着二拨黄杆。你家好汉爷爷，我既然被火遭擒，嘿嘿，杀剐存留，任凭于你。好大胆的想法！我儿徐芳、徐元亮何在？伺候父王千岁。儿啊，你们仔细给我看看，小姑婶儿劫黄冈的可就是这个响马吗？这俩人能改口吗？不能改口啊。父王千岁，没错的，就是他。您想想，要不是他，他敢来登州要这二拨黄冈吗？好，既然如此，传本王口谕，把响马给我开刀问斩。啪！靠山王杨林就把斩令扔下来了。刀斧手一看王爷口谕下，立刻把秦琼就推下了银安殿。秦琼这时候就一个想法：我为了朋友，两肋装岔道，染面涂须炸登州，杨林把我杀了，这件事就算完了。我咬金兄弟命是保住了，我对得起赤法灵官善通善雄信，济南府100多文武官员命保住了，老娘全家性命保住了。二爷秦琼英雄气短，眼泪往肚子里咽呐，跟着刀斧手腾腾腾往前走，要在辕门这儿开刀问斩了。就在这时候，银安殿上有一个人来到龙书案前，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您且慢传令，卑职有话回禀。靠山王杨林一看，说话的人正是手下的总旗牌官上官迪。上官迪啊，你有何话讲？王家千岁，您一生气传下口谕把响马杀了，可是响马的窝抄在哪儿？您问了吗？他手下有多少小响马？您问了吗？这黄冈藏在何处？您问了吗？好，靠山王杨林到底杀不杀秦琼，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染面涂须炸登州，被靠山王杨林生擒活捉。杨林看见响马了，杨林能不生气吗？推出去杀，把斩铃往下一扔，刀斧手把秦二爷推下银安殿，秦琼就要命丧登州了。就在这时候，靠山王杨林手下总旗牌官上官迪就问靠山王王家千岁，您把响马杀了，您问没问响马

他的窝巢在哪儿，他手下到底有多少降马，您的黄冈银现在藏在何处啊？啊，哎呀，嗨，老夫我一生气，我怎么没问呢？王爷，您没问，您就把降马杀了，这黄冈的事情岂不是落空了吗？您呐，赶紧把降马押回来，还得二次审问。好，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来呀，把降马给我带进殿上。刀斧手又把秦二爷推回来了。秦琼着急呀，心说杀了就完了，我死了，这件事就算了。没想到二次给我推回来，这要是三推六问的，倘若他们看出来我是染面涂须，要是揪起实情来，这娄子可就大了。二爷秦琼一着急，唰的一下，这汗就流下来了。这时候刀斧手已然把他推上银安殿了。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上官迪，替本王去仔细问来。尊王谕。上官迪就走到了秦琼面前。降马呀，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啊，竟敢一个人来到登州要这黄冈啊，你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呀？这时候秦琼可露馅了，这脸上蓝颜色是染的呀，一出汗这颜色呢就被这汗给冲了，这颧骨就露出原来的黄脸膛来了。上官迪仔细这么一瞧，不对呀，怎么这人脸上是花的呀？仔细一看，这是怎么回事呢？二爷秦琼心说，坏了，他可是上官迪呀，他认识我呀，要是把我认出来，看出破绽来，可就麻烦了。秦琼、秦叔宝赶紧一低头，躲过上官迪的眼光。上官迪是个细心人，一瞧这降马直低头，心里就起了疑心了，心说降马为什么低头躲我，我到底仔细瞧瞧他。他用手一推秦琼的额角，降马，你为什么低头啊？拿这手呢就在秦琼脸上划了一下，然后抽回手来一看，这手指，哦，手指上沾了一手的盐水。降马，你这脸上为什么有盐水呀？旁边的人听着都感觉奇怪。这时候杨林往殿下一瞧，上官迪跟这降马指手画脚，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离着远，老王爷听不见。所以杨林就大声问，上官迪啊，你在那说什么呢？上官迪赶紧回来回禀王家千岁，这降马的脸上是颜色涂的，是假的呀。啊，靠山王杨林也大吃一惊啊，上官迪，仔细给我看来。尊王谕。上官迪回来了，让两旁边的兵，你们呐，给我打一盆水来。时间不大，一盆洗脸水端上来了。上官迪就跟秦琼说，朋友啊，请你下个脸吧，来人呐，帮着这降马洗一洗。这当兵的过来就帮着秦二爷一洗脸，这下胡子给拔下来，鸭儿毫毛也掉了，好家伙，全都是假的。这当兵的拿着糖布手巾给秦二爷一擦这脸。宗七牌，您看这降马是黄脸膛。这当兵的把秦琼的脸擦干净，把脸盆端走了。上官迪过来仔细一瞧，哎呀，这不是啊，这鸽子还没叫出来呢。上官迪心里一着急，眼前一发晕，身子往后一倒，扑通一声

好家伙，这位上官迪呀、就背过气去了，大家伙全愣了。秦琼心说，坏了，这篓子我是捅了。靠山王杨林两只眼睛往下一瞧，这是怎么回事？来呀，马上把他给我唤醒。高坛上带着人就把上官迪扶起来，盘起腿撅砸捶叫。上官迪慢慢的才缓过这口气来。上官迪醒过来是放声大哭啊。看着秦琼一边哭一边说，二哥呀，您为什么冒充响马呀？您怎么拿着命当儿戏呀？靠山王杨林更觉得奇怪了，上官迪，你因何痛哭？这个响马他是何人？上官迪来到杨林面前，启禀王家千岁，这个假扮响马的就是我的恩人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我的恩公啊。哦，他是山东秦琼啊。那么靠山王杨林怎么会知道秦琼秦叔宝呢？刚才咱们说了，在前边说到上官迪带着十颗珍珠到京城去给越王杨素送寿礼，没想到让响马给劫了。这响马就是单雄信手下的人，正赶上秦琼发配北平府，上官迪这条命就是二爷秦琼救的，把朱贼给要回来了。上官迪呢，连夜进京，到了越王府交了珠子，赶回燕海登州，面见靠山王杨林，就把这件事禀明了。杨林一听很喜欢秦琼啊，想救秦琼这条命，就走了一道公事到北平王那儿要秦琼这案子。可是秦琼在北平府二堂认孤亲，能上登州来吗？所以呢，罗毅就给靠山王杨林回了一道公事，说秦琼呢，这差事还没到呢，等到了再转到登州。杨林看完公事之后，就跟上官迪说，咱们等着吧。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到，等了一年多，秦琼这差事都没到。上官迪是天天求王爷，杨林呢，又走了一道公事催问这件事儿。没有一个多月，回文到了，上边写得很清楚，说秦琼这案子是冤的，已然洗清楚了，现在已然把秦琼释放回家了。如果说燕海登州一定要秦琼这个人，就请您到原县去要。上官迪一听二爷秦琼平安无事回家了，也就放了心了。可是靠山王杨林呢，就把秦琼给记住了。杨林呢，老想把这位山东好汉秦琼调到登州提拔提拔他，可是后来因为事情太多，又搭着办理黄冈的事儿，就把秦琼这事儿给搁下了。这是前情，咱们把他说过去不提。再说杨林一听这响马就是秦琼，心说既然他是秦琼，为什么又假扮响马呢？上官迪就跟靠山王说，王家千岁呀，据卑职所想，二哥秦琼必然是被屈含冤，请王爷您把他松绑，您再仔细问一问他好不好啊。好啊，来人搜一搜秦琼身上有无夹带，再给他松绑。尊王谕。有人上去一搜，秦琼身上没有夹带，上官迪过来亲自把秦琼的绑绳给松开。二哥呀，您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啊？贤弟呀，真是一言难尽呐。靠山王杨林这回听出来了，刚才是大粗色，这回连声音都变回来了。上官迪就跟秦琼说，二哥，您有话自管向王爷实话实说，您放心，今天您要是死了，我上官迪陪着您死，我一定得死到您前头。

二爷秦琼迈步向前，来到公案前头，这回没办法，只好跪倒了。卑职秦琼见过王家千岁，千千岁。这时候秦琼脑子里一转，就把这条瞎话编好了。虽然是瞎话，可是脸上不能带着着急的呀。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你继承卑职在哪里居官？王家千岁，卑职是在山东济南府镇台将军唐弼的麾下调遣当差，现为四品旗牌。哦，你既为四品旗牌，为何染面涂须，假扮降马？王家千岁，卑职我有下情回禀，讲。王家千岁，只因为您往济南唐弼将军府中下了一道滚单，我们才知道黄冈被劫了。王爷，您给的是两个月的期限，要赃证俱明。我家唐将军就给了历城县一个月的期限，要人赃并获。历城知县想捉拿响马没有办法，所以才想到我秦琼秦叔宝，因为想当初我当过历城县的马快班头，破过几个案子。知县就面见唐弼将军，指明借下我秦琼到县里抓差办案，给了我半个月的期限，让我人赃并获，如若不然是身家难保。我秦琼没有办法，只好遵命办理，到处一访查，这黄冈一案如同石沉大海。王家千岁，您明鉴。而今限期已过，可是黄冈一案一点线索都没有，卑职我查不出蛛丝马迹，只好走投无路，想出这条拙计，染面涂须，冒充程达尤金来招王爷您生气。王爷您把我擒住，把我一杀，我秦琼一死，把王爷您的气儿给消了。虽然我死了，可是救下了年迈的老娘，还可保全济南府100多文武官员的身家性命。故此我秦琼假扮响马前来销案，万也没想到被上官迪看出破绽。这是卑职所讲实情，今天跪倒在王家千岁面前自行请罪。哦，哈哈哈哈哈哈！靠山王杨林听完秦琼这番话是哈哈大笑。上官迪就问靠山王：王家千岁，我的恩公秦二爷所说的话，王家千岁您听明白没有？好啊，不愧他交友赛孟尝，孝母似专诸，实在是个大孝之人，是个大义之人。哎呀，好，太好了，哈哈哈哈哈哈。因为靠山王杨林就喜欢这样的人。二爷秦琼心说：杨林，杨林，我这一片瞎话你信了可就行了。杨林用手一指：秦琼啊，看在你的面子上，本王就赦免济南府历城县何朝文武之罪吧。军政司伺候王爷，你马上往济南府走一道公事，把秦琼染面涂须、假扮响马的事情说明，饶他们无罪。尊王谕。秦琼赶紧二次跪倒：王爷您格外施恩，卑职我先替唐弼将军、替济南府所有的文武官员谢过王爷。秦琼啊，你不是说响马现在还没有捉到吗？好，本王就派你秦琼做专办黄冈一案的差官。本王不限定日期，可有一节，无论如何你得把黄冈给我找回来。王家千岁，既然您施恩缓谢，

越爱听。好吧，秦琼啊，既然你称为神权太保，来人呐，在院中看座，让秦琼给本王打一趟拳。手下人赶紧伺候王爷，就在廊檐底下把王爷的座位摆好了。靠山王杨林走下银安殿，就坐在院子的尖椒椅上，旁边有人伺候着，后边有人撑着一把杏黄色的伞罩遮住了日光，两旁边人全都垂手侍立。秦琼说了一声尊王谕，就在院子当中走开行门，迈开步眼，蹿蹦跳跃，打了一趟拳。好啊，秦琼的拳脚干净利落脆。这拳打完了之后，秦琼就来到廊下，跪倒在靠山王杨林面前，卑职在王家千岁面前献丑。好啊，太好了。杨林左手捋云髯，右手一伸大指，好好啊，他老说好。杨林心里可琢磨呀，我杨林就是没儿子，我要有这么一个儿子，跟秦琼一样，平生之愿足矣呀。秦琼啊，不愧人叫你神权太保，拳法惊奇。来人呐，把秦琼双剑拿来，让秦琼练一趟剑，本王要亲自观看。尊王谕。手下人把秦琼一对袜面金装剪取来，秦琼接过双剪，在院子开始练这剪了。秦琼心说，老儿杨林就坐在金交椅上，我秦琼手持双剪在他面前练剪，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呀。我秦琼家传的36手翻手剪，而且我有绝命的杀手剪，杨林是我杀父的仇人，我应该在此时练着练着把杀手锏扔出去，我一剑把杨林打死，报了杀父之仇，而且给我叔父程有德也报了仇了。秦琼拿定主意了，双锏一分，刷刷带风啊，就把靠山王杨林的眼神给拢过来了。秦琼一边练剪一边琢磨，哎呀，秦琼突然间一机灵，不对呀，我如果把杀手锏扔出去，一定能够把杨林打死，可是我把杨林打死了，这儿只有上官迪是我的朋友，他手下人就得把我秦琼杀了，我一死无关紧要，可是连累了高堂老母，连累着济南府历城县所有的文武官员。好，杨林呐，暂时留着你这条命在，咱们搁着这茬儿，等对了机会，我再把你打死，给死去的爹爹，给程有德叔父报仇雪恨。所以呢，秦琼、秦叔宝当时就没敢下手。靠山王杨林一看秦琼双剪练的是风雨不透，两只手伸出大指，好，太好了，这剪法绝了。秦琼练完双剪一收招数，卑职献丑，还请王家千岁多多指教。秦琼啊，要以老夫观看，你这剪法是经过高人传授，名人指教，就是有名的上将也未必是你的对手啊，只是可惜你是一个小小的四品棋牌，埋没了你这身好本事。今天呢，老夫我实在是痛快，来来来，随我到后边，咱们是另有别谈。就这另有别谈四个字，中军官高谭胜看了看上官迪，俩人一对眼光，俩人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杨林是爱上秦琼、秦叔宝了，是不是想收秦琼做13太保啊？
这两个人还真。

0: 才着了。杨林呐、真爱上秦二爷了，带着秦琼到了后边。秦琼刚要施礼，靠山王杨林一摆手：“秦琼啊，今天把一切礼节免去，你随便坐下吧。”秦琼不敢坐呀，上官迪用手一指：“二哥，您坐下吧，您陪王爷说话，我告辞了。”哎呀，上官迪，这是你的恩公，你不能走，你也陪着坐下来呀，摆上酒宴，陪老夫我喝上几杯水酒吧。一会儿的功夫，丰丰盛盛酒宴摆齐了。秦琼心说：“这个杨林到底安着什么心呢？他为什么这么款待我？”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杨林是满面带笑看着秦琼，就跟看着眼花似的，说：“宝啊，前者你夺回了十颗珠子，救了上官迪这条命。说宝啊，这珠子是我杨林的呀，我这里当面谢过。哎呀，王家千岁，这是凑巧的事情，我实在不敢当王爷这个谢字。说宝，别看咱们爷儿俩今天初次相见，这也是缘分呐。我不拿你当外人，今天当着上官迪啊，我就把心事讲给你听。”这上官迪心说：“这老王爷来劲儿啊。”秦琼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秦琼就听着吧。说：“宝啊，上官迪是知道老夫的，我凭着一对水火秋龙棒辅助先皇，也是我的亲哥哥灭北齐伐南陈，打得天下一统。为了大隋天下，我杨林一生是无儿无女呀。杨林要收秦琼做13太保，秦琼能否答应，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在4月份的时候呢，特别适合到户外去徒步登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地点呢，就是在吉林市。其实一说到吉林市的春天，藏在山里啊，这里呢是长白山的余脉，松花江水绕城而过。那吉林市呢，第一座山啊，我们来推荐的是哪儿呢？是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北山。其实一说到北山的时候啊，大家会觉得说，百年古刹，城区里的静心秘境。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找一处既有山水之趣，又有烟火之气的地方，北山是不二之选。当然了，北山呢也是吉林市最负盛名的城市公园，而且呢坐落在市区的中心。这里呢山势是比较舒缓的，而且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而且寺庙园林相映成趣儿，是市民最爱的一个城市后花园了。而且呢这里的徒步路线呢也是比较轻松惬意的，比如说从山门拾级而上，一路经过范雪堂、关帝庙、药王庙，还有坎离宫、玉皇阁这些古建筑群，每一座庙宇呢都藏着百年的故事。而且呢登顶揽月亭，哎，整个北山公园尽收眼底。那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春夏的时候呢，满园的绿意啊会让你心旷神怡。而且呢从长春出发，如果是选择自驾的话，大概1个多小时，从迎宾大路下高速可以直达。而且呢北山公园呢是全天开放的，可以游玩2到3个小时。那也建议叔叔阿姨们啊，穿上舒适的运动鞋，春天有连翘杏花可以去欣赏，逛完之后呢可以到附近啊河南街去吃煎粉儿、饸饹条，当然了还可以去百年老店逛一逛哈，去福源馆买一些心仪的糕点。当然了，这就是地道的吉林味儿。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我们继续要来介绍一下吉林市的山，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吉林市的龙潭山，当然了也是一个城市的地标哈。如果是你晚上去看的时候，真的是宛若一条游龙在山上，特别特别的漂亮哈。如果不想跑远路，哎，又想沉浸式的夕阳，龙潭山绝对是首选。关键是啊，吉林市的文旅宣传口号是大东山水迎天下，哎，一说到大东山水，这可是乾隆皇帝题写的啊。那想知道这段历史呢，还真得爬上龙潭山看一看。这沿着龙潭山的石板路或者是木栈道拾级而上，两侧呢是苍松翠柏、百年古榆，阳光呢也是穿过层层的枝叶洒下来，满眼都是岁月沉淀的绿意啊。这里的徒步路线呢是风景游人，哎，你想轻松呢就可以是走环山路啊，平缓舒适，沿途呢还能路过水牢、旱牢这些历史遗迹。如果说想挑战一下哈，那就直奔南天门，登顶之后呢，整个吉林市区和松花江尽收眼底，视野无敌了。当然了，全程呢是不走回头路啊。而且呢，给大家一个新手的建议啊，就是找到舒适的节奏。那周末呢，可以抽半天的时间，就能完成一次穿越千年的森系充电。地点呢，就在吉林市龙潭区的龙山路，全天也是开放的，游玩大概是3个小时左右。当然了，也建议啊，穿上舒适的运动鞋。那没准啊，路上还能碰见小松鼠。那叔叔阿姨们爬山的时候，也别忘了徒步登山，补充水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今天要给老年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国传统民间智力玩具九连环。中国环类玩具品种繁多，是中国独创的古老益智玩具。九连环是各种环类玩具中的代表，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被人们看作是智慧的象征。九连环设计巧妙，构思严谨，具有极强的趣味性。解环时需运用奇妙的数学理论、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想象力，不仅能锻炼老年朋友的逻辑思维能力，更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九连环大小适中，适合随身携带，老年朋友们经常解九连环，不仅能锻炼手部力量，提高手指灵活度，同时对脑部功能也有提升作用。按照特定程序解开九个圆环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策略，让老年朋友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烧脑的乐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就可以拨打。
1: 神路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6月5号至6月30号，神路峰刘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著名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路峰。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5: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4: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5: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4: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6: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7: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8: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他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得来。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

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咱们本周啊，今天最后一天了啊。本周呢，这个一直在给网友们讲天珠啊。天珠呢，现在前几天讲的都是天珠的比较传统的吧，比较传统的，比较就是玩老天珠的话啊，玩天珠反正比较基础的，比较基础的内容。今天来说说什么呢？今天说说市面上常见的几种珠子的形态和纹饰啊，你包括现在其实一直这两天提到的这个台珠啊，也有这么几大品牌，现在其实都开始讲品牌了。玩新珠的跟玩老珠的不一样，老珠你咱就想说哪有品牌这一说，老珠子你只需要看它的这个花纹啊，它的这个工艺，工艺的精良是否精良，然后看它的色泽，看它的光气啊，看它的这个制作的这个技法。现在呢就不是了，现在买珠子基本就稍微懂点吧，朋友们稍微懂，包括昨天我去了一趟文玩市场给玩友找点东西，然后这玩意我也不知道是听着我节目了还是说这个就赶上了啊。一老太太带着自己的儿子去文玩市场，他儿子脖子上戴了一个天珠，这老太太呢就专门搁这个，也不是中年妇女偏年长一点吧，还不如纯老太太那种啊，感觉这50多岁60多岁就那样啊，就是挨个柜台里看谁的天珠更多，然后呢问到了其中，就我在一个柜台，我在这正坐着呢，跟这个老板正唠嗑呢，老太太过来了，哎，这天珠这都咋卖的？然后这老板就在，是多少钱都有，几百的、几千的，也有过万的。啊，这玩意儿，贵不贵？你这有时候，这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她问什么问题呀？她也不听你说啥，人都是告你几百、几千、几万、上万的都有。她说、哎、贵不贵？她说这个那老板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多钱都有，要贵的也有贵的，你是要买还是咋的？那老太太就喊她儿过，她儿在另一个柜台，哎，那你过来，你看就她这样，我一瞅脖上也戴了一个。带一个就是标准的新珠子，哎，那你是这样的，你得多少钱能值多少钱？那老板说这不好说，你知道，商家就这样。你要问我，我明白告诉你，也就是几百块钱的玩意儿，啊，这个老太就觉得可能自己儿子，你一般人都是这种心态，啊，你包括有些玩友加到专属编号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心态，就是我手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能不能它很值钱？朋友们，文玩呐，你们就记住一个事儿，就是文玩这东西，它只要叫文玩，它如果跟时间、历史啊，跟这个长时间、大年份要是不挂钩的话，剩下这些文玩，你就别唠值钱这个事儿。数字的类的啊，数字类的文玩，你就尽量别唠值钱的事儿。真正说能卖上高价的文玩，也一共就那么几种，剩下的就是。这个问题就让我很难，好多网友问说值钱吗？我基本就这么回答啊，好多网友都知道，我基本这么谈不上值钱，就跟他跟值不值钱就不挂钩，跟这个概念就不，你琢磨一个数字类的东西，他怎么谈值钱？商家卖，朋友们永远记住，商家卖是商家卖的价格，不是说啊，我这一对核桃我花2000块钱买的，你2000块钱买完这东西在你手就值2000块钱，玩友们你们永远记住，不是的，商家能2000块钱卖你，你不一定2000块钱能再卖得出去，你知道，这就是现在文玩市场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干回血，好多玩友，有一些玩友包括甚至有一些商家都劝我，明白，你也干回血吧，我还在琢磨啊。前两天遇到一个玩友，他长春的，我们俩唠嗑就唠到回血这个事儿，他说你啊还得是谨慎，还得是严谨，包括有一些真正说交心的商家，你有一些商家其实就是啥呢，朋友们，就是有一些商家跟我的关系连酒肉朋友都算不上啊，连酒肉朋友都算不上，就是根本不掏心，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去找他，你给我个最低价就完事儿了，
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商家朋友呢，还比较掏心掏肺，跟我说这个你千万还是想好了再整，要否则的话，你这十多年呢，你打造的口碑，你很有可能夸一下就那啥了，就没了这口碑。朋友们就这么说吧，都别说干回血把口碑干没了。当年有一个商家朋友啊，我一口一个姐，一口一个姐的叫着，就是处的最好的时候，处的真是不错。他有一段时间就处最不错的时候，说来上家来，上家来，我做饭给你吃。然后两口子，闺女也挺大了，两口子就是邀请我上家去，还有一些这个玩的比较好的这个玩友朋友，上家去。哎呀，做饭就那段时间处特别好。我后来我琢磨明白了，朋友们，就是处为啥处这么好，为啥要走得这么近，其实就看中了我。朋友们，商家呀是这样的，商家手里的顾客大概就那么几个，就是我总上你家买，他也不是说我就吊死在你这一家，他也有他不卖的东西。所以说一般呢，玩文玩的人都是认识几个商家，我需要买啥时候我去对应的商家那去买。所以说这商家呢基本也都是他的客户，就大概这么一个群体。就是你得什么样，朋友们，咱们想啊，咱们走大街上，同样的道理，这都是同样的道理。你说你去买菜，你经常去买菜的那几家，你总去他家买，说哎，今天吃白菜，上那卖菜的，有没有白菜老板？你说今天想吃胡萝卜，今天想炒个西葫芦，你都是去你熟识的那卖菜的那家。一来二去呢，老板也能给你稍微便宜点。你说你买肉，你就专门哎说这个他家雨润的，他家是华正的，这等等等等的，你去谁家买肉，你就总去谁家买肉。很少有人，反正我身边很少有人说今天哎买你家肉，明天我买你家肉，你干哈？中央空调啊，对不对？那么这么滥情的，谁家都照顾，这种人少。买文玩也是一样。就是商家基本就是他熟识的那几个顾客，说今天夸家来一个从来没来过他家的一个玩文玩的人，说在他家就买了买东西了，这种还是少见的，还是很少见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越扯越远了，唠天竺啊，唠天竺。这个一旦啊跑题，朋友，一旦跑起题来了，那就跑老远了。然后这个咱们说现在啊，现在买天竺呢，朋友们基本都去买台竺，就是现在玩天竺的人啊，玩天竺就不排除就今天我说那个昨天碰上那个老太太带她儿子到处去瞎问那种的，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想问问他手里那颗天竺是能值多少钱，人告诉他哎呀能值个两三万，然后他高高兴兴回家晚上吃涮羊肉去，还是说他真有想卖了那颗珠子的这种想法。也有玩友就总有这种说哎呀朋友送我一个啥啥啥。基本吧，有的玩友呢是真的说是朋友送的，他不知道价格，他想看看说照多少钱还个人情啊。我一般我看完了我说哎这东西大概市场价也就是三五百块钱，你照着还呢你基本就是别超过五百的人情。但我一般都会加上这么一句，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朋友花多少，因为你得承认市场上确实有人花那种冤枉大头钱，说这珠子我买也就是三五百买，我三五百买是这样，正常商家卖五百可能给我三百，是这样的一种比例，大概三五百。但是背不住你朋友在一个什么什么样一个比较坑人的商家手里头花两千买的，你就不能说照个三五百还人情，你这个就有点那什么。所以我一般都会加上这么一句，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朋友花多少钱买的。还有一些玩友呢其实就想知道自己手里的东西，我一般都不估价啊，我一般都不估价，得罪人啊，我得罪人。有一次遇到一个那就是完全不认识啊，在市场完全不认识的一个玩友啊，那都是连玩友都不算，他就是个玩文玩的，一个玩文玩的人逛文玩市场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正在一个商家朋友那儿，我们俩正在那这胡吹六哨呢，在那正砍着呢，过来在那坐着，他就听我俩唠挺有意思，就是一瞅就是啥，朋友们，现在说叫文玩小白，但我原先有说过，我其实不愿意提这个词儿，什么小白小白，就是
一个新玩家，一个新玩友，就刚进文玩圈，他对啥都好奇的时候，他听我俩在那胡吹六哨吧，他觉得有意，他坐那听，听听吧。

0: 啊，
1: 他觉得我俩都听懂，他就把他刚买的一个串拿出来了，他说：“哎哥，你俩给看看呗，这个怎么样？”商家，我还是那句话，商家都不得罪人，商家都是啊，挺好的，玩吧，啊，这怎么的，基本都这话。啊，你万一是别的奶的讲话，人家市场里都是同事，相当于，所以商家说话都不得人，我从来不怕这个，这个让我看，我说啊，这怎么的？我说啊，现在挺好的，能玩怎么怎么？他说大哥，你是这玩意大概得值多少钱？朋友们，这就养成了我现在啊，一般过来说，明哥帮我看看这玩意能值多少钱吧，我都不估价，我一般都不估价。啊，但是有一些玩友吧，他稍微有点技巧，他换一种方式问呢，相当于给我个台阶下。我一看人家啊，挺聪明，还知道这么问。我一般呢也就大概告诉了，大概告诉了。否则的话上来就哎给估个价吧，我可不给你估，我得罪那人呢。那就是那次啊，就我说那次那个小玩友，年纪也不大，拿过来，哎哥，你看看这大概能值多少钱？我一瞅。基本我买吧，也就是300多块钱，基本就这价格。我说也就300多，当时我看那小孩脸呱嗒一下就撂下来了，那个就是脸上啊，就青一阵白一阵了。他说啊，是吗哥？我这花600买的呢。我一看坏了，说错话了。然后反正这个，这现在啊，基本我是不给别人估价的。这个。我顶多啥呢，朋友们？顶多就是你告我你花多少钱买的，我告诉你说，哎呀贵了，或者是哎呀，基本就这价，市场基本就这价。我说，哎呀，要不捡漏了，基本就我会这么说。否则的话，你上来让我估价，我可不估。天珠啊，还说回来，这个那个白鸭子说接着唠啊，唠你和商家的恩怨情仇。我看唠到哪儿了？我唠到哪儿了？不行，有时候一扯远了就啊。现在啊，买台珠，现在市场上几大比较常见的台珠，比最有名的上肯，原来也提到过，上下的上肯，肯定的肯，不是，对，肯定的肯，上肯，它是基本相当还原质纯的一种外貌。然后它整个材质，它从最开始选这个玛瑙珠子，它就基本很严苛。现在市场上的上肯，便宜的啊，5-6700，稍微好一点的轻松过千。上肯也有卖上万的，是你一问这珠子1-2万、2-3万的，就是那种的绝对仿制纯的、高仿制纯的这种珠子也有。上肯基本现在就是老台珠当中的。王者级别吧，王者级别。第二个聚源呢，基本都是珠子啊，它不是特别中规中矩的形状，甚至说孔道两头有点发扁。然后呢，它的白化啊，它的白化工艺基本白化完之后是那种灰白皮啊，然后它的那种咬色呢，黑色的地方比较浓郁。不像上肯，它有的那种黑颜色的地方啊，二变上色的时候，它有那种糖化的地方。聚源的黑一般都比较黑，真的比较黑，比较实的那种黑，是那种黑漆的那种颜色啊。咱们听到宣传回来接着说啊。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2: 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加微信好友啊。自有到来风，那明哥早上好，下周播什么主题啊？我要告诉他不一定啊，赶上啥唠啥。你们有什么想听的内容啥的，可以可以今天就可以说了，下周想听什么内容啊？天珠呢，咱就说这些，因为有的时候你天珠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是就东西论东西的话吧，你唠起来很宽泛。你琢磨，以前人就关于天珠的书，朋友们一后骡子，那里头那知识太多了，所以你从哪唠？你要是正儿八经就是唠啊，你就照着书上那些照本宣科就那么唠的话，你别说一周了，你唠俩月都唠不完这天珠的这些内容。所以以后咱们再赶上再唠，节目没了呢，就以后抖音上唠。现在就是能赶上说到哪些比较眼巴前儿，就手抓着能常用的这些内容呢，咱们就先唠了啊。说台珠，现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五大台珠品牌啊，五大台珠品牌：尚肯、聚源、良品、小卢，还有建成。啊，这是现在市场上比较常见的这么几大类啊。尚肯呢，基本就是天珠中的劳斯莱斯了，它糯性强，油性强，而且它的风化纹做得非常好。然后再有一点就是，它现在过紫光灯的时候，它是有荧光反应，就是它糖化处理做得特别好。但是呢，这个手法现在已经被复刻出来，就包括我做那个糖化玛瑙的时候，那些珠子都能过紫光灯，都有荧光反应啊。聚源，刚才说到聚源，它呢，一般黑白呀，黑白界限比较分明，然后它的黑，颜色特别浓郁，然后它的孔道玉化感好，就是你知道很多人看天珠愿意看孔道啊，会打这个强光看这种水亮孔，它的孔道油呢，你琢磨啊，朋友们。一个人他戴这个天珠，他穿这个西藏人啊，咱就说西藏人为什么叫仿老珠子？仿老珠，你仿现在人戴，现在人很多，你包括我现在脖上戴着天珠，我都不贴肉，我就隔着衣服外面戴，它其实就是个装饰物。你琢磨隔着衣服，你像现在衣服薄还行，能接上受的就是能跟就是接受到我身体的温度。你像冬天时候衣服穿的厚，它基本都沾不到我的温度，所以说这个以前的人就不是了，你得贴肉，然后还盘完，经常把完，然后再年份比较长，然后呢，再有一个重点来了，就是把完的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手一定会摸到这个绳，啊，摸到绳的时候，这个珠子在这个绳上滑动的时候，它的孔道为什么水亮孔？朋友们，为什么水亮孔的原因就在这儿，就是这个内孔道内壁啊，总在这个绳上滑动，这个绳上呢还有油脂，所以时间一长啊，孔道的，就是整个内壁啊，它被油也浸进去一层，啊，然后它总跟这个绳接触，这个绳，你比如说像皮绳，它本身含有油脂，它总浸着，它孔道的内部其实也有轻微玉化，啊，也有轻微玉化，然后再加上磨损造成的这种抛光，这种达到这种水亮孔的这种效果。很多人买天珠的时候也是要看这个，包括一些老珠子看光气，也要看孔道的光气。这个聚源呢，在这一点上，它的孔道做的还是相对挺好的，就是它的孔道玉化感是非常好。但是呢，市场现在，尚肯还好，因为尚肯它比较，它的各方方面面特征吧，都比较明显。做的好的珠子卖的就是不便宜，你想它的工艺复杂，它做的好的就是不便宜，做的不好的那些呢，价格也确实卖的不贵。但聚源就不是，价格市场价格特别混乱。啊，便宜的可能一二百二。

0: 300也能买着，贵的好像几千也是它，所以它价格特别混乱啊，巨源。但是吧，反正它黑白清晰，它的黑特别黑的特别实在，特别漂亮。然后白线黑线之间的过渡不那么清晰啊，不那么清晰。啊，不是什么非常白的地方和黑的地方没有过渡啊，没有过渡，不像这个上肯它会有一些过渡，有一些糖色啊。这是巨源。良品呢，良品早期的时候吧，早期的时候被称为顶级料子啊，顶级料子。它的糯性是非常好的，就是肉眼看啊，朋友们不需要上手，肉眼看良品的这个珠子糯感极佳啊，润度极高。它的珠子基本不是那种咱们说黑白那种的，它的珠子基本都是棕黄色，就是它黑颜色的地方是也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黑，它的白的地方也不是正儿八经白，它白化的那个部分基本你瞅着都是那种浅棕黄色。然后呢，黑白有过渡的地方，有二者互相侵入对方颜色的那种地方，基本很少有纯黑纯白的，那不是纯黑纯白，就是黑的特别黑，白的特别白的那种黑白的珠子几乎很少，基本都是棕黄色，浅棕黄色。然后它的珠子要区别于刚才说到的上肯巨源，就是它的珠子腰部啊比较粗，它整个珠子都比较饱满，属于那种啊稍微有点肥的那种珠子啊，它的珠形非常饱满。但是呢，良品是这样，良品的花纹乱七八糟的，完全靠着自己想象出来，这种花纹，这种不上谱的花纹特别多。说就他画个哆啦 A 梦啊，画个什么海贼王什么，一点不意外的，有点夸张。但是就是他完全自己臆想出来这种花纹特别多啊，这种杂纹，一些锻造图腾啊，锻造图腾这种特殊纹理的这种花纹特别多啊。良品小炉呢，小炉是比较有名的，叫橘肉，就是它白的地方惨白，它的白化做的不好。小炉现在市场也叫炉式啊，也叫炉式，也叫小炉。它的白化做的，反正我个人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它的白化做的不好。它的白是那种清汤寡水的白，惨白惨白的。然后呢，导致它的这种白会导致它的那个后期上黑颜色的时候，它的那个黑上的不那么浓郁。它的黑上到它的白上之后，呈现出来是一种浅棕色，市场上叫橘肉。叫橘肉，就是它黑的地方都是那种，反正搁我看来啊，就是那种浅棕黄色，啊，浅棕黄色，就有点像刚才说那个良品它的白化的地方似的，啊，小炉的黑的地方像良品的白化的地方似的，颜色非常浅，然后不浓郁，没很少很少你能找到说这个地方全是一道的黑的这种纹理的，很少有，基本都是特别浅，就像没上上色似的，还蹭上点，还没完全上上，基本都这色。然后呢，它的线条啊都很松散，就是你感觉画的嘚了嘚瑟，就随便一画，你啊，甚至像小学生画的很随意，画几个线条。你说这个九眼天珠折线的位置啊，就斜不楞登，就这么一画，画完之后，哎，到底下一折线，然后再到底下那圆珠就，哎，就画了一个圆，就也不圆，朋友们也不圆，就是随便那么一画，它的整体的线条都很松散。珠子倒是不错，珠子倒是不错，但是珠形呢，珠形没有那么规矩，就是不像上肯呐、巨源的这种，就是哎中规中矩的这种珠形，它也不是。红刀两头打斜是非常明显的啊，这种小炉啊，然后性价比比较高，它基本卖的都不是特别贵，便宜的朋友们六七八十都能买得着啊，它性价比算是谈不上性价比，就是卖的相对便宜吧。然后朋友们就是现在市场上说到比较多的建成家的天珠， 大尺寸的、小尺寸的比较多。然后它基本建成家的特点就是极致的黑白啊，黑的地方是正经黑，白的地方是正经白，二者之间也互相不影响。然后整体珠子的润度啊，包括它的这个线条的自然流畅度啊，珠子的油润度、糯性都非常高。就是上肯家基本是做劳斯莱斯，但如果玩友们你们说是买的话，买珠的话，建成是就是非常适合一个新玩友，说我想买一颗天珠，就是建成它的这个友善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也分为几个等级，超顶，建成家超顶，7A 5A 3A 这么四个等级。基本吧，建成家的超顶就能媲美上肯家的这种顶级珠子，就是二者基本能够对标的啊，就是建成家的超顶，卖的也不便宜。就是他家的珠子油润度非常好，然后黑白花纹是界限非常分明的，然后白的地方你也能感受到是那种，就是那种纸白，油脂的那个纸啊，应该念脂啊，油脂的脂，就那种纸白，你感觉特别糯性特别高，就像羊脂玉一样的那种质感。建成，这是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五大台湾品牌。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什么行运，行运就是啥呢，他家愿意做朱砂，行运家愿意做朱砂。然后老吴基本也就是纺织纯，老冯呢，他家的料子基本都是那种巴西油料子，石原，曲贡，就基本这是现在市场上你能常见的这些，仿制纯，都是仿制纯的天珠啊，就这些，这些珠子呢，你们反拿到手的时候，就结合刚才我说的那几点，就这珠子是否油润、线条流畅度，然后黑白啊，黑白的这个朋友们，我个人对于那种黑白不是特别清晰。老叶他说聚源在广州华林寺啊，有五间店，全价位段覆盖。小卢、上肯、聚源这三个典型嘛，你这三个啊，还那小卢还行啊，小卢还行。聚源和上肯真是看不太出来，聚源还行。你这里头这个应该是个三眼吧，你中间那颗大珠应该是个三眼吧，这颗珠子多凹子，是三眼，你这颗三眼有点凹子啊，自己有点凹子。老六他说自己玩啥啊，自己有啥玩就行了，别老研究现在值多少钱，讲话了啊，识得此宝者纷纷不取，不知道你这整的没用。老六你就天天整的没用的啊，啥不玩，然后天天在这扯胡扯六拉跟我。基本就是天珠就是大概这样了。然后其实还是没说完。你就说这个至纯，你包括达洛，你包括达索，你包括现在有一些卖这种小天珠、小尺寸天珠，两眼的、三眼这种小天珠，你包括措斯、琼斯这些。还是没说到，以后有机会吧，有机会再慢慢讲，现珠、眼珠这些，还有一些说法。本周节目也就跟网友们唠到这儿，然后下周你们想听什么内容，可以在专属微信号上说。然后呢，我总结，包括明天、后天，我还得报话题，报下周的选题，我就可以直接报你们提出来这些内容了。天珠反正现在买吧，朋友们，从几百到一千多，再好的品相的，就是真的，朋友们，有一些好珠子，就是一点不懂的，你拿过来一点都不懂，你都能看出来好的这种的，人家要个一两千也没毛病。剩下的这些普遍的珠子，朋友们，现在市场价也就是几百到一千左右，就大概就是这个价格。你花贵了也贵不到哪去，花便宜了你也不是谈不上捡漏，基本就是现在市场天珠的状态。真想说买一个倒带的老天珠，至纯想就不要想了，至纯现在市场 极其混乱啊，极其混乱，你就买仿制唇就完事了，极其混乱。然后哎，料器啊，对，料器，料器，这是今天没说的，原来我提到过，料器是天主，这是现在你在市场上唯一的一个是料器，一个是琉璃啊，琉璃天主和料器天主，这是现在你在市场上唯一能买到的真正能有年份，说哎，大概就是清早期、清中期或者清晚期，就这个时期做的真正的能谈得上的是有点历史年份的老天珠，这是现在唯一能买到的两种，就琉璃天珠和料器天珠。剩下这些现在所谓市场这些玛瑙的天珠，你就是当新珠的买就完事了。再抠出去刚才我说这种琉璃天珠，料器天珠和现在各种各样玛瑙制作，玛瑙制作天珠非常好分辨，朋友们，这珠子你拿手里头一握的时候是冰凉棒硬的，但是你搁手里头握一会儿，它的温度会逐渐升高，会温润一些。还有一种纯玻璃的，那连琉璃都算不上，纯玻璃的。还有一种呢，硫酸洗，酸洗大石头的那种的，然后它表面会有啥，朋友们，这个今天必须说到啊，这个今天必须说，有一些奇奇怪怪颜色的天珠，然后它表面会有冰裂纹，它特别像那种龙纹玛瑙，但它的材质连玛瑙都算不上，有的是那种就是玻璃啊，烧制玻璃，烧完之后呢，烧火候控制不好，它表面会产生那种冰裂纹，那种冰花片，那种冰花开片，这种的千万不要买啊，千万不要买天珠，朋友们，你就永远记住，买天珠白的地方，哪怕它不是白的，你瞅着它也得是那种白的质感，就像刚才提到的很多，它白的地方可能是那种橘黄色的，有的是那种有那种浅机油黄的那种，但是你整体拿过来啊，这是一个黑白的这种线珠眼珠这种的，你会有这么一个感受。但现在市场还有一些天珠，是你瞅着是个天珠外貌，你瞅那白的地方完全都钙化了，特别脏，是那种灰黑色的脏，你瞅就这颗珠那个白的线的位置，你感觉它好像也是那种，它就这地方应该是白的，但实际上它已经肉眼咱们看到已经不是白的了。这个白刚才我说那种你感觉它是白，是你大脑分析过之后的，就像现在网上有经常有这种啊，一个图片，一个什么什么图，人问你说这图里这东西是白颜色还蓝颜色，是红外黄颜色还蓝颜色的，好多时候如果这个人的脑袋会理性的分析，他会知道哦，在什么什么样的光线下，什么什么样的颜色会呈现出什么。你比如说打比方说，现在这有一个蓝色的裙子，这蓝色裙子呢，我周围是红光，这红光打到蓝色裙子，我瞅着它就是紫颜色的，但是呢有的人看说哦，这是紫颜色，是他眼睛看到了紫颜色，他得出了紫颜色结论。有的人看到了这件裙子，他脑袋会进行一个处理，说周围都是红光，那红光产生了一个紫色裙子，那分析完之后，那这裙子应该是蓝颜色的裙子，他会得出一个蓝颜色。不是，你不能说这说蓝色的不对，你也不能说那说紫色的不对，他俩其实都对，一个是眼睛看到的，一个是脑袋看到的，一样的道理。就这天珠，有的那天珠你脑袋分析过之后，他说这个地方应该是白的，但你肉眼看到是那种灰黑色的，然后呢有明显的钙化，有明显的剥落，有的地方会有明显的裂纹，它这个裂纹可跟咱们说那马蹄纹风花纹完全两回事，有那种裂纹，就是完全钙化干巴裂了，这种珠子都不要碰。有的天珠有那种奇奇怪怪颜色，整个珠体就是绿色的，土黄色的这种的，然后有一些在眼的位置，这个镶个银圈的，镶个铜线的这种的，这就出幺蛾这种的都不要碰，这种天珠都不要碰。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全现代的叫工艺天珠，如果碰着你要特别喜欢的话可以买。你比如说像啥呢，它的整体的底子是拿比如象牙，猛犸象牙做的这个珠子，上面黑的地方呢镶的是玳瑁啊，然后玳瑁这外面这一圈呢，有的可能包个金线，有的包个银线，有的可能还再用一些其他的，有的用鸟嘴，用鸟嘴的那个黄的地方给它剪下来，然后做这种镶嵌，这种叫工艺天珠啊。比如说木头的， 这一颗红木小叶紫檀的木头磨成一颗勒子形状，然后它所有的那种正常来讲天珠深浅色花线的地方，它都用银做的镶嵌，就这种的叫工艺天珠，喜欢的话可以买啊，可以买。但是正儿八经咱们说天珠现在市场的主流材质还是玛瑙啊，还是镶石玛瑙，就完事儿了啊，朋友们，基本就说这些，慢慢消化啊，慢慢消化。节目下呢，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不对，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啊。下周还给你们继续开抖音吧，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你要说不要拉倒就拉倒，你们要说开，那咱们下周就接着开。下周一啊，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6月5号至6月30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毕业季专属福利来了。小学、初中、大学等毕业生凭相关凭证，可享119元特惠价，一票畅玩奇乐园、鹿鸣谷、玻璃栈道等50余处景点。青春不散场，毕业旅行就来神鹿峰。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3: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7: 在河之洲；
6: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7: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6: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7: 过而能改，善莫大；
6: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7: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6: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7: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6: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7: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6: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7: 孔雀东南飞，五里。
6: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7: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